0: 各位兄弟，余化龙大当家被判死刑，关在东安城里整整半年了。我们前前后后营救了好几次，不但没有成功，还找了不少兄弟。但是我青龙山不可一日无主。今日我们共同盟誓，恭请二当家出任青龙山大当家的。
1: 恭请大当家。
2: 请兄弟们抬举，
0: 请大当家就位，
3: 请。

0: 我二八喇嘛没什么本事，哎，坐坐坐坐坐坐坐。但是我可以保证，带领着大家谋一个好的前程。啊，我们不能永远是土匪，我们也可以是官军。现在，咱们周围没有老蒋的部队，但姓王的。
1: 也不错嘛！啊！大当家的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
0: 大哥回来了，我把山寨还给大哥。来来来来，大哥请坐坐坐坐坐坐。哎，欢迎啊！开席宴，现在开始。我看这就不用开席了吧？酒过三巡，不敢说，但是菜过五味还是有的啊。你他娘的是谁呀？在这出大半算的。
1: 哎，停停停！住手！
0: 住手！
2: 哎呀，弟兄们饿了，点吧一点也是可以的嘛。
0: 这位兄弟是。
2: 金刀啊！对了，金刀，这可是我认的大能人。你不要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但是一身的武功是一肚子的兵书干柴。我这次请他来，是想让他给咱们把弟兄们训练训练，咱们好一块打鬼子。 打鬼子，对，打鬼子。哎，算了，别的不说，弟兄们，咱们先喝酒啊！我回来了，咱们一醉方休。来，二弟，你也辛苦了，咱们干了这碗，弟兄们，干杯！
3: 爹，慢点，爹。
2: 喝多了。
3: 哎呀，大海，你去拿个拖把，拿个盆，一会儿你爹可能要吐。
4: 爹，你喝点水啊。

0: こんにちは。
1: 你才知道老子没喝多。
2: 你要是喝多了，肯定不会抓着我不撒手，一定会抓着大哥。
1: 果然厉害呀、
2: 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
1: 我是想让你训练训练我这些乌合之众了，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加，好好训练训练。
2: 于大哥，你就真不怕大卫被老二给占了吗？
1: 嗨，上大卫二位了，哎，我被判刑了，判了死刑，半年了，这么大个山寨，总得个漂把子吧。生老大老二的我不计较，
2: 但我觉得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得防着点。
1: 我两个人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兄弟戏腔的事儿我不做。
2: 但你刚才注意了没有，你说打鬼子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很冷淡。
1: 那倒是呀，不过你只管训练我的军队，后面的事儿我来管。现在最重要的是大伙儿能团结到一块儿，摇到一个火儿了。你说了。

0: 怎么样？他儿子就是拿盆，又是拿拖把的，估计啊，拖到一塌糊涂。今天这事儿可能瞒不住啊，
1: 瞒不住，干脆不瞒。今天这个架势，你也看到了，没有人愿意跟他去打东洋人，那是找死。大家都愿意跟着你谋一个好的前程。
0: 这年头，有奶就是娘，谁给钱多，谁给官大，谁的腿粗，没有听谁的。大哥，这个。

0: 哎，这他娘的是人干的活吗？这跑这么一会儿就累成这样了，啊？鬼子兵跑10个来回照样保持良好的队列，要想打鬼子不被鬼子打，那就得多跑。
1: 金爷，你喝点水吧，金爷。
2: 起来！哎，站起来！站起来！别起来！
3: 后面这四个字是你们写的吧？既然想当好汉，那就得多打鬼子，那才对得起“替天行道”这四个字儿。替天行道，什么叫天道？
2: 那就是我大哥和山寨安然无恙，弟兄们有酒喝，有肉吃，
3: 而不是听你瞎忽悠，
2: 丢了枪毙了你打鬼子。
3: 再说一遍，
2: 我说了，怎么着？干嘛呀？
3: 就凭你这句话，在战场上。

0: 可能你们的家人还没有被鬼子杀害，所以堂堂七尺的儿就变成了一个个待宰杀的羔羊。
1: 难道非得等鬼子拿着刺刀扎进咱爸咱妈咱亲人的胸口，你们才反抗吗？到那个时候什么都完了。
2: 明知道东洋人很强大，为什么一定要鸡蛋碰石头呢，大哥？
3: 你看，咱们这帮弟兄们不错，我对他们有信心。哎，大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讲不当讲。
2: 哎呀，你我都是弟兄，有神话，直说。
3: 大哥，你看，现在老蒋跑了。
4: 汪精卫和东洋人又和了，您看看，我们方圆周围几百里，哪还有部队跟东洋人对着干的？没有啊！
3: 你小子不私下投降日本人吗？
4: 不是，大哥，你看，现在蒋、汪，还有东洋人啊，都看中我们手里边有人有枪啊，都需要我们。
2: 只要大哥一声令下，想存哪身衣服不成？
4: 啊，不说了，意下找俺，我想来哪里见？但是日本人的衣服不能穿，穿上这身衣服，我不能去见祖宗。再说，这身衣服太丑，咋洗也洗不干净。
5: 爹，我知道你心里有大苦大愁大志向，但是这帮人跟你的想法大不一样。你想想，从打架、劫舍到玩命杀鬼子，这个玩拐子实在是太大了，得需要时间呢。
6: 我没时间等他拐这么大的弯。
5: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他们都听我爹的，我敢保证，三五天之内，这帮人都能大变。
6: 让开！
5: 哎，二叔，你要干嘛去啊？
6: 为什么？
0: 山下来了一队日本人的运粮车，我去处理一下。等会儿，
7: 说，
0: 以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不行，不惹麻烦。不惹麻烦，我好像走不了了。
6: 咱们今天得给鬼子找点大麻烦，我亲自去，就当现场教学了。条子，跟过去，保护好金老师的安全。他要有什么差错，你的脑袋就没了。
8: 明白。
9: 快走！
10: 哎，走。

0: 我们的枪声也是伯克，伟子的部队不会配发这种装备的。哎，这附近还有其他抗日部队吗？
1: 有，有抗日部队的坟头。

0: 你看看，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
1: 老子我让你看就看，看！
2: 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
1: 谁是你奶奶？谁要是有你这样当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
2: 丽媛，差不多该走了。
1: 以后鬼子的后援部队该到了。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站好了！一看见你们这些怂包蛋，我就来气。知道岳飞吗？
2: 知道，知道。
1: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脊梁上刺一排字：我不要脸。
2: 我一定重新做人，痛改前非。
1: 回去知道怎么说吧。知道，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什么呢？是看见我，戴金花的游击队。
2: 你就是望江楼杀死小野，还给龟井写信的戴金花。
1: 怎么着？不像啊！
3: 像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听见了，听见了。滚吧！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跟我去青龙山。是，
1: 青龙山。我们去青龙山干什么？那可有土匪。
0: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1: 土匪也是专家？
0: 他要是土匪，把他绑了不就得了吗？
1: 啊，行行行行行。

0: 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

0: 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鞭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霜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夹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

0: 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定时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进你们狗眼看看！
1: 不不不，我们知道规矩，看见了就没命了。
0: 老子我让你看就看，看！
2: 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奶奶饶命！
0: 谁是你奶奶？谁要是有你这样当汉奸的孙子，那还不如断子绝孙呢！
2: 玉儿，差不多该走了。
0: 以后鬼子的后援部队该到了，走什么走？我还没上完课呢。
2: 站住！
0: 站好了！一看见你们这些怂包蛋，我就来气。知道岳飞吗？
2: 知道，知道。
0: 知道什么？你知道？你要是知道，就应该让你妈在后脊梁上刺一排字：我不要脸。
2: 是，我一定重新做人，痛改前非。
0: 回去知道怎么说吗？知道，我们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瞪着你那个眼在这胡说什么呢？是看见我，戴金花的游击队。
2: 你就是望江楼杀死小野，还给龟井写信的戴金花。
0: 怎么着？

0: 像啊？
1: 好好，像，像，
0: 像什么？本来就是。回去问问龟井，脖子洗干净了没有？听见没？
1: 听见了，听见了。
0: 滚吧！
2: 滚！滚！滚！滚！滚！滚！
1: 哎，队长，这些粮食怎么办？
0: 当然是还给老百姓。你带上四个人，护送这些粮食去赵庄，剩下的人跟我去青龙山。
3: 是，
4: 青龙山？我们去青龙山干什么？那可有土匪。
0: 当然是去找那个专家。
4: 土匪也是专家？
0: 他要是土匪，把他绑了不就得了吗？
4: 啊，行行行行行。

0: 我们不能拿，
1: 我们只要粮食，不要命。这些粮食是还给老百姓的，你们不能拿。
2: 我知道这东西叫粮食，现在是我的了。弟兄们，带走！
3: 哎，你们不能走！
4: 等等！

0: 你们真的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1: 这还用讲？扯淡！国军都他妈跑到没影了，你们土八路还敢往回冒头？蒙谁呢？我看你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山头的吧？
2: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派人跟我们一起回赵庄，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粮食都疯狂给了老百姓。
3: 我不上你的当！
1: 如果你们还不信，可以让人朝我们来的方向往回走，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三个鬼子的尸体。

0: 你们是怎么干掉鬼子的？打伏击啊。
1: 你鬼子多近的距离开的枪啊？当时我们队长离得最近，大概也就20来步。谁先开的枪？
0: 当然是我们队长了，他手里的两把驳壳枪一响，那就是命令。他们不是土匪，放人吧。
2: 盗贼的肥肉还能丢了不成？这根本就不是你的。老子是山大王，只知道要打死路过，留下买路钱。你永远都是个土匪。我爹说了，我们只劫富济贫，不抢老百姓的东西。
0: 放人！

0: 大哥，您就先别等了，先吃吧。
1: 一定要等，毕竟这是咱们第一次跟小鬼子交手，这第一碗庆功酒一定要敬给景先生。
0: 您这么有信心，他一定会赢。
1: 你不知道，他打东。

0: 大动要嚷的时候，对这些鸭梁油草的全是小茶一点儿。
1: 下次啊，我一定要好好见识见识。来，大哥，咱们这酒不能先喝，茶可以先来一杯。

0: 大海和那个金先生，请上来。走走走走，爹，回来了！你想造反了你？
1: 不是我要反，是你逼我反。我逼你，你咋了逼你反了？这半年来，你关在东安城里的死牢里。 山寨能够在夹缝中活下来，不是我特别贱，是不是你不得罪？山寨里上上下下的弟兄，已经习惯了这种有酒喝、有肉吃的日子，可你就非要去打什么鬼子？你问问，谁愿意去死？
2: 你是天了星大汉奸，但是你不能叫弟兄们给你背这个骂名呀！这东洋人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别人又给了我们王学金的名分，我们马上就是正规军，彻底丢掉这个所谓的土匪的骂名。我这是带着大家弃暗投明，奔前程，你懂吗？
3: 放屁！你这不是带着大家去奔前程？
0: 这是领着兄弟们去做遗臭万年的汉奸。别打了！好，好，好，别动了，人格有事，我带他们走。啊！爹，余
4: 大哥，爹，
0: 走走走，爹，你该算老子了。哦。
1: 你就不该回来，但你回来了，肯定是走不了了。我才是大哥，我才是大当家的！你混蛋！
5: 他是你拜把子磕头的大哥，你快把钱要给他，快点！
6: 杀了你，舍不得。你们的脑袋呀，要有日本人亲自去看。这是老子的经验。鸭子，大哥，跟皇军联系的怎么样？
7: 都联系好了，一路上都有皇军的接应部队，以白旗为信号。哎，
6: 好，明天的战争现场等我稳定了再来接你。
7: 你可把我那身皇学军中队长的军装给准备好了。
6: 哎，放心，一定啊。
7: 我这边出发了！
8: 大哥保重。

0: 干什么呢？快滚开！不然撞死你，连个休息的都没有。怎么回事？是不是找车？
1: 哪来的野娘们儿啊！
2: 抢本姑娘的粮食，我就不计较了。手上有家伙不打鬼子，我也不计较。但是火急火燎的去给小鬼子当汉奸，那你就不是人了。
1: 好娘们，你骂谁呢？
2: 骂你呢？
1: 我看你今天是活腻了。
2: 我看是你活腻了。
3: 刚才他们两个想跑，被我给抓回来了。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不过，
4: 他们之前救过我。拉着你的
3: 粮食赶紧走，要是再让小毛贼接了你的当，就回家那孩子去，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4: 是。
3: 猴子，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我要好好开导开导这些小毛贼。是。
4: 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玩，赶紧把绳子解了，把我们放了。话说多了可是要招祸的，人们解了，赶紧走吧。但是我要是走了，你这帮兄弟们可能就走不了了。你是谁呀？敢这么说话？我觉得你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稀里糊涂的都在这儿死了。
5: 太可惜了！我要不是党员，非撕烂你这张破嘴，别招惹我啊！赶紧滚蛋！哎，
6: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村里村外土匪八路都敬佩的打鬼子的金先生。
5: 就你手里这杆枪，
6: 哎，
5: 那是他的。
4: 哎、
6: 姓金？金什么？
5: 哼，金！
4: 怎么打人呢你？
6: 说的话说多了要招祸了。保密是吧？你姓金，东安人，在美国家里什么衙上过学？
4: 美国？哼，家里有颗牙，我连东安城都没出去过。那你在这儿
6: 大喘气？
4: 但我听说那个金先生已经死了。
6: 死了？
4: 惨！你说咱们为一个死人在这瞎耽误什么功夫？
6: 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撤。我实话告诉你，这帮土匪跟鬼子都联络好了，这儿到处都是他们接应的人。你怎么知道？
4: 我刚才在马车后面偷听到了呀。刚才你的枪声已经告诉了鬼子，这个地方出事了。如果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咱们撤退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了。
6: 说你能还喘上了是不是？2分50秒。
4: 2分40秒，别看表看我。2分30秒。
6: 三八大盖。什么三八大盖啊？这是大正11式轻机枪，没有92式的重机枪。这都是鬼子的煎饼，但是后继部队马上就会过来了。
4: 赶紧撤！哎，走了。
5: 今天咱们这是哪一集？
4: 苦肉计。哎。 你抓我干什么？
6: 带我去找那个专家的坟。
4: 我不知道。
6: 那也别乱跑，我保护你。

0: 我疯了你！
1: 队长，我们好像被鬼子粘住了，甩也甩不掉。告诉三炮，把大车抬出来。
2: 是。
3: 女人见识。
4: 再说一遍试试。
1: 我没有侮辱女性的意思，但您这么多人的性命就保一个根本保不住的粮车，你说你这个命令是正确的吗？
4: 你知道这些粮食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1: 那就是命，
0: 粮食没了，老百姓不会马上死。但你要非要带着走不了的粮食，你和你的队员们马上就会没命。
4: 本姑娘我不是吓大的。
0: 鬼子的炮弹开来了。
4: 我等。
5: 我顶的。
4: 眼儿斜炮，
5: 弹道校准之后，鬼子的炮会很准的。
4: 我真怀疑你是鬼子的坐探。
6: 靠近！

0: 逞能是吧？我说让你管了吗？管好你自己，好好给我趴着。呀，有脾气啊！
1: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死活呀？刚才是鬼子的迫击炮，这说明他们的步兵马上就可以集结完毕。一旦迫击炮和掷弹筒都响了，你们就被围死了。而这之间的时间，按照鬼子的步兵操点来说，
2: 不会超过5分钟。说的跟真的似的。你是鬼子呀？我不是鬼子，但我说的是真的。少佐，敌人已经被我们死死的缠住了，接下来敌人只有等死了。火力攻击准备！嘿，火力攻击准备！火力攻击！
3: 要是没了找回来穆桂英，还可以挂帅；人要是没了，就成光杆司令了。
0: 你知道我是穆桂英？
4: 你说好这东马刺客说什么？
0: 快点让他回来！这是唯一正确的命令，马上下令。
4: 我
0: 什么我？
3: 你到底抢到穆桂英还是抢到杨排风啊？马上下令放弃粮食，
0: 把粮食烧了！
4: 站住！战斗！
2: 火力攻击！

1: 谁让你们走的？我走不走，难道还要向你请示？
2: 哼！
3: 这不是怕你们再有危险吗？
2: 谢谢您的好意，我们去的地方很安全。倒是您赶紧带着自己的部队，趁鬼子没合围之前，赶快突围吧。
3: 没事。

0: 你不够意思，大侠。
1: 你不够意思，我救了你，你说我不够意思？是我先救了你。好，那现在咱俩扯平了。
0: 没有，你一个人找着安全的地方先撤了，留下我枪林弹雨的跟鬼子打突围，啊？
1: 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去了不合适。
0: 上有凌霄殿，下有阎罗殿，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带着金先生，跟着我们一块儿走。
3: 这是共产党干的，
4: 阁下，敌人已经溃逃了。
3: 我们是不是撤军？敌人可以连续两次在皇军的合围之前溜走，绝非偶然。尤其是放着那么多粮食不要，敢于一把火烧了，这不是土八路的行径。
4: 可是阁下，我们的地盘里根本没有国民党的队伍。这正是我担心的。
3: 如果这是共产党的一支特种部队，今后对我们的威胁可就大了。一定要咬住他们，吃掉。
5: 嘿，一分两路，向青庐山方向，搜索前进。

0: 太君好，大队长好，哎。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改口，知道吗？我是中队长，大哥是大队长。
1: 知道，大队长被打死了。
2: 啊！被谁打死了？
1: 八路。
2: 人呢？
1: 在外面呢。
2: 走。山下里没有鬼的，不过这种土匪都拿枪瞄着外面。
3: 老猫都死了，耗子成精了，跟我玩枪，那我就用这个跟他说话。
4: 想活命，就在这看着。
2: 你小心点，
4: 咱这是回家了。
5: 条子，是我，金刀。
6: 再往前走，老子就开枪了！
5: 好，先站在这儿。
2: 这小子还挺厉害，用嘴就往南吹开了。
5: 条子，我实话告诉你，阿尔巴拉杀害了大当家的，已经投靠了鬼子，现在已经被我身后这帮八路给杀了。但是我向大家保证。

你们要是真打，你们也打不过人家。你们早就被包围了，这外面几百号人、几百条枪都对着你们呢。自己想清楚。

0: 土匪，
1: 不是土匪的大爷。
2: 国民党，
3: 国民党，
2: 向大家发枪，
3: 放下，
2: 放下，
3: 放下，
1: 对对对，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
2: 哥们，
1: 怎么回事你？你不能言而无信，你不是答应我放了他们吗？
0: 嗓门大就横啊，差点被你框在土匪窝里面，全军覆灭，你就是个骗子。
4: 我骗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一直赖着跟着我走吗？
0: 你这叫欲擒故纵。说，把我们骗到这儿来，是不是憋着坏呢？
1: 我憋着什么坏呀？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我这不是为了要保护大家吗？这个地方鬼子的火炮发挥不了作用，易守难攻，可进可退，可以让你这些叫做游击队的所谓部队活命，我这叫坏吗？
0: 就这么简单？
1: 复杂的你想得明白吗？
0: 三脚猫的功夫，我还看不明白吗？
1: 看出来就赶紧让你这帮队员把这些破枪都放下，啊，把他们放了，快点快点！
0: 没门儿！三炮，彻底搜查，把这小子的埋伏给我扒了！
2: 是。
5: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楚王了。你们就是一群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再敢侮辱我们八路军，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张小白脸拍成关公他弟弟？
1: 无知无赖的农民！
0: 你说，你是不是土匪？
1: 我不是。
5: 我就是在这暂住了一些日子。
0: 暂住？你见谁家正经人跑到土匪窝里面走亲戚串门子的？
5: 哼！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走，快！
5: 干嘛？
2: 哎，走！
1: 我帮你们救你们的命，你们大哥把枪放下！
0: 跟我斗气！
2: 队长，检查过了，没有埋伏。
6: 女侠，金爷是我爹请到山上教军事的，不是镇土匪，因为二八拉想叛变，就暗自害死了我爹，然后抓我跟金爷一块去小鬼子那儿邀功。
2: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先生主张放的我们，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7: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6: 女侠说的对啊。
2: 女侠，你不能杀人灭口啊！女侠。

0: 误会，都是误会啊！
1: 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0: 我可以走了吗？
1: 估计欢松会是开不了了。
0: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
1: 等等。
0: 说话别带刺儿啊！
2: 我是属刺猬的。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2: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1: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 喝杯酒，谈谈。
2: 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就这一句，
2: 后面还半句呢。

0: 接着说。
1: 话不投机半句。
0: 你，
2: 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
3: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4: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啊，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料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5: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6: 两位数，
5: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6: 免费试吃。
5: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块钱。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8: 这是三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5: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6: 放心吃。
5: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6: 口过瘾。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筋

0: 糖，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尝试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1: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勇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6: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勇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1鸡2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5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7: 198。
1: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7: 炸！
1: 要不要？
7: 要！
1: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
7: 库存告急，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7: 通通报废。
8: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勇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

0: 真得郑重承诺，想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了一口，
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9: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上次劫粮的时候，就是这位金先生主张放的我们，可是又被为首的给暗算了。
12: 你们的意思是，我错怪那小白脸了？
13: 女侠说的对呀。女侠，你不能杀人灭口啊！女侠，

0: 误会，都是误会啊！我都说了是误会了，怎么还跟尊佛似的坐着不动啊？没意思了啊！
1: 我可以走了吗？
0: 估计欢僧会是开不了了。
1: 千万别开，用不着那么隆重，我也没有这个兴趣。再见。等等。
0: 说话别带刺儿啊！我是属刺猬的。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里面好像没属刺猬的，拿我开涮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我肚子里面能开船呢。
0: 您可以对着镜子夸自己，但千万别冲着我。
1: 不打不相识，咱们也算是认识了。
0: 喝杯酒，谈谈。酒逢知己千杯少，就这一句。后面还半句呢。
1: 接着说。
0: 话不投机半句多。
1: 你，
0: 我绝对没有贬损您的意思，反倒是戴队长这个身手、枪法、勇气，让我非常钦佩。再见。
1: 我就是想请你参加我们
0: 当八路。
1: 多光荣啊！
0: 我谢谢您的好意。
1: 不适合我。哎，
0: 今儿我算是看出来了，一肚子铁水，有内秀了。这算什么呀？哎呀，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啊。实话告诉你，我是真不习惯跟您在一块儿，咱们俩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吧。
1: 我要是强留呢？强留
0: 的瓜可不甜。
1: 怎么你丈夫屠夫，我就得吃带毛的猪了，是不是？走，赶紧走。我要我的枪。
2: 我给你，买卖不成仁义也得在呀。
3: 哎呀，再见了。啊！哎，这些土八愣真没用。
4: 大海，把枪给我要回来。
5: 把枪给我。
1: 给。拿。
3: 上来啊！
6: 玩我。

0: 你不给。
1: 什么意思呀？想反悔？
2: 你真以为你是杨宗保？穆桂英还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留下来拜堂成亲的，臭美！
1: 那就赶快把枪还给我，二爷我还得赶路呢。
2: 这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行不行啊？
1: 行行行，那你就看，啊，只要让我走就行，也让你长长知识。这是美制 M1911。口径11.7毫米，弹容量7发。
2: 臭显摆什么呀？我自己会看。是把好枪，不过放在你那个小细手里边，可惜了。
3: 你护送那个专家，代号叫刀子，联系方式是他的手枪枪号74612。
1: 看完了没有啊？你不会是想把这把枪也留下来吧？那你可太贪了。
4: 哎，快点把枪给我，我还得赶路呢。
2: 这枪是你哪儿偷的？
1: 偷的？我告诉你，这把枪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是我自个儿的，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唯一的。
2: 你发誓？
1: 发什么誓？
2: 那就不是你的。
1: 我发誓。
2: 你是金哥，
0: 妈呢？
1: 你才是金哥呢，金哥早就死了。我叫金刀。
2: 别装了，我早就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
2: 你想啊，就你这么个白脸先生，怎么会懂得鬼子那么多的战略战术，而且又知道这个胖那个胖的动静？金哥就是你杀的。
1: 这把枪送给你了，再见。
5: 别跑，别跑，站住，站住。
6: 是爷们儿愿意打鬼子的，留下来我们欢迎啊，不愿意的我们发路费回家。
7: 那每个月给我们发多少钱呢？
5: 钱？
7: 那怎么着，十天也得给我们一顿酒和肉啊！
5: 你他娘的是来打鬼子的，还是来当少爷的？
6: 你们说的都没有啊！不仅没有，还不许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工，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听到没有？
8: 我领路费。
7: 我也领路费。
9: 我也领路费。
1: 别忘了你爹跟你说的话，大海！
0: 您的意思是说，金爷是你们的人啊？
2: 嗯，上级就是派我来把他请回根据地的。他要是一般的人，能让我带金花出马吗？这么大的阵势。那可是贵人，所以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只能把他当汉奸给崩了，到时候你也跑不了。 我答应过这个人，既然放你们走，就绝不反悔。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再敢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出去祸害老百姓，那他的下场就是这个。
5: 快跑！快跑！
2: 大家都散了吧。我单独跟他唠唠。 咱俩现在该把账算算了吧。
1: 我是锦哥，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2: 可我现在不信了。
1: 出尔反尔，那你想怎么样？
2: 谁让你骗我呢？
1: 我是为了保护自己。
2: 那是为了更好的骗我。
1: 我没工夫跟你这胡搅蛮缠，二爷也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解释。
2: 糊涂庙里面没有糊涂神，是真是假我有办法。把那个于大海给我绑上来。

0: 别乱动，头上的苹果掉下来就不灵了。咱们赌一把吧，两发子弹，如果分别打中你们头上的苹果，你说的话我都信；如果打不中，或者是打偏的话，
1: 下来就死了呗。
0: 我要找的人，既然是打鬼子的能人，就绝不是怂包。
1: 就在这等吧。去哪儿啊？哎，别走了！哎，这走就看不见了。可以了。哎，别走了。
2: 没想到我会死在这儿。
3: 你这招不灵啊，一般人早就招了。

0: 你是我要找的人，甭跟我玩这些小儿科的鬼把戏。二爷，我跟你这女土匪没有任何关系，
1: 我跟你有关系就行了。
2: 都是抗日分子，杀了！太君，我们不是抗日的，我们是良民，良民。我告诉你啊，抗日部队啊，在青龙寨呢。
3: 女土匪给我叫过来，她没有权利管我。金先生，你再吵吵也没用。我要是你，就答应她算了。队长她是好人，好个屁！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无赖。小猫活在是不是？二爷，我从来没怕过谁。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女人！
1: 我真是太不幸了，让我给碰上了。
4: 戴金花，你就是个女无赖！哎呦，哎，烫烫了，烫！哎，干什么？哎呦，烫死我了！刚炖好的鸡汤，鲜的，尝尝。
1: 我刚才骂你，你没听见啊？
4: 没听见那是假的，可我就当是没听见了。
1: 你真是没心没肺啊！还是没听见？来，尝尝。
4: 我喂你。
1: 我不喝！别以为打一巴掌拿了一碗鸡汤，我就对你感恩戴德了，没门！
4: 我也没以为一碗鸡汤就能解决你对我的成见的。
1: 我说的不是这碗鸡汤的问题。
4: 那就加点蘑菇。
1: 也不是蘑菇的问题。
4: 那就是你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4: 是你猪八戒倒打一耙！我问你，你是不是大老爷们儿？

0: 是不是老爷们和我蒙冤树区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大了，本来就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事儿。可你倒好呢，你大老爷们的心眼能不能比这鸡大点啊？
1: 我不想跟你胡搅蛮缠了，我现在要离开这儿，我要杀鬼子，我要去报仇 ，OK？
0: 刚说完，你这心眼跟小鸡崽子似的，现在就学小鸡打鸣，喔喔喔，你喔什么喔喔啊？
1: 气死我了！
0: 我说你就那么不想看见我呀？
1: 我看你一眼那脊背子。
0: 你好，只要是能把你送回根据地，我发誓下辈子都不再见你的。
1: 我不愿意回根据地。
0: 为什么呀？根据地不好吗？你知不知道，像多少城里面你这样子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哭着喊着都要去学习呢？
1: 我不想学习。
0: 我就想杀鬼子，我要报仇。那就更对了呀，根据地就是打鬼子的大本营啊。戴
1: 队长，你这是想请我呀，还是要绑架我呀？
0: 上级就是说让我把你秘密的、安全的送回根据地，至于用什么方式呢，没说。这个方式舒不舒服？
1: 要看你的表现程度了。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那我要是坚持呢？只会加深我对你的憎恶。
0: 我没追究你，你反倒追究我来了，是不是？我不管你对我是憎也好，恶也好，我告诉你，就算是把你绑，也要绑回根据地。不信你试试。
1: 千万别再逼我。

0: 你要干什么？想打架呀？啊！
1: 队长，队长，鬼子摩托车！
2: 你也会用这个？
3: 这个不存在会不会，长着眼睛都会。
2: 在我们这儿只有团长才能用这个，你凭什么用啊？
4: 所以你们是土八路啊？嘿，啊，要急啊，要急跟鬼子急去，人家小队长都有。
2: 这两个桶的，是不是就比一个桶的好用啊？
4: 当然，我这是德国货，7倍放大，物径50毫米，光强度50.4度，视角7.3度。放大范围是128米到，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2: 那你说点听得明白的呀。
4: 就是我这个比你那个好用。
2: 臭显摆什么呀？我看看。
4: 不给。行，让你长长见识。
5: 真清楚哎。
2: 哎，对面怎么冒烟啊？
4: 这有什么奇怪，鬼子也要生火做饭呢。
2: 就嫌你能是不是？那你说说，小鬼子怎么知道咱们在山上？
4: 谁叫你还没想出辙来之前就把这帮土匪给放了呢？
2: 那你倒是早说呀。
4: 你也没问我呀。
2: 猴子，赶紧集合，连夜下山。
4: 又想自投罗网啊？
2: 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怕你小鬼子把我给抓去，你好跑啊。我告诉你，在我戴金花没被小鬼子杀了之前，你甭想从我身边溜走。
4: 哎呀，我是真想溜啊，但是溜不了。哎，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冒烟的地方，那是青龙山下山的必经之路，咱们要从那儿走，那可真是飞蛾扑火了。
6: 憋着什么馊招呢？说。
4: 那你得先答应我，我帮你们躲过鬼子之后，得把我放了。
2: 敲诈我？
3: 这是互通有无，各取所需。

0: 三炮，留下几个人，把各个房间的油灯都给我添足了，确保能烧到下半夜。
1: 是。
2: 哎，我这儿有一条好出路，不知道戴队长想不想？
0: 是吗？说来听听。
2: 但是我说了之后，你得确保大家逃出去，放我们俩走。
0: 我答应。
3: 青龙山还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山。
0: 走的人多吗？
3: 不多，小时候我也就跟我爹走过两回。
2: 相信我们就跟上。

0: 青龙山自古一条道，现在他们插翅难飞，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青龙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山，不可能只有一条道。
2: 太君圣明，确实还有一条道。
3: 这哪是人走的道啊！
4: 越不是人走的道，越是野猪走的道，咱们就越安全。跟着我！
5: 真想替我挡子弹呢，你！
6: 我是看林子太密了，怕你走丢了，跟不上我。
5: 这么大的林子，要是自个儿走，那就是找死。
6: 咱们还有多久下山啊？
3: 过了前面的鹰嘴岩就开始下山了。

0: 这些鸟肯定不是我们惊动的。
1: 反正来的不是什么好鸟。
2: 林子大，什么鸟？
0: 会是？
3: 带到
0: 政治跟军事永远都是分开的，如果军事上取得不了胜利，说什么政治那都只是个口号。
3: 我就纳了闷了，上级怎么能看上你这么一个嘴上喊二爷，心里边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的人？
0: 他们就是看错了，现在改还来得及，你要真把我带回去那就是错上加错。你说万一要是给你们首长的英明决策抹了黑，不也牵连你吗？干脆咱俩各干各的，各退一步，分头躲开鬼子，怎么样？
3: 不怎么样。凭什么我躲呀？我还得收拾这帮兔崽子呢。
0: 哎，像你这么当队长，你的队员都得死。
1: 放心，在我死之前你不会少一根汗毛。
4: 这娘们劲儿真大呀，
0: 他是想跟我来点混。

0: 你确定这里可以走？
1: 就是这条道，不敢撒谎，
2: 但是非常难走，到处都是荆棘。
0: 这正说明他们还没。

0: 没有从这里溜走，还在我们的网里。
1: 对，
2: 哎，金爷，金爷，
3: 来一个杀一个，来一顿我宰一双。
4: 队长，那小子前两次说挺准的，要不要问问他的意见？
3: 听他的，人和瞎猫撞上两回死耗子，就得听他的。我现在一听他嘚嘚嘚，我就烦。嘘，准备战斗。
5: 这是哪里？
6: 鹰嘴牙。上去之后啊，八路就彻底的没得跑了。

0: 你来干什么？回去！你来找死啊你！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不是说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你给我动手！放下回去！
1: 你等我！
2: 我现在是在帮你，你别不知好歹啊！
0: 你才不知道好歹呢！你知不知道，你在这都在一秒，兄弟们就为你流多少血？
1: 我告诉你，只要鬼子占领了鹰嘴崖，咱们就无路可撤，所以现在必须把掩护变成突围。
0: 老老实实在这趴着，等待一起突围。一起突围，像你们这种突围的方式永远突不出去。我建议你，看吧，我建议你现在听我的。
1: 凭什么？
0: 因为你的指挥是错误的，你的攻击根本就没有奏效。现在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命令大家停止一切射击和投弹，然后把身边的槽点再盖上绿树叶。
1: 等死啊！快下达命令！
0: 这不是放烟儿吗？都是我玩剩下的。36G用了2000多年，现在依然奏效。

0: 咱们这样会看不见小鬼子吗？
1: 那就对了，小鬼子也看不见咱们。记住，只要鬼子的火炮和重武器找不到攻击的目标，咱们就胜利一半了。
2: 嗯，因为武生。

0: 是骨头，逼他滚！
1: 你赔我手绢。

0: 在哪儿呢？
1: 我等。
0: 又救了。左面的归我。
2: 公主军，归锦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现正朝我们靠拢。
3: 哦西，
2: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快！机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鬼子阁下的到来吧。

找不着鬼子啊？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牙的嘴巴里去了。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

0: 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吃。

0: 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哎。
1: 公明君，归锦阁下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青龙寨，现正朝我们靠拢。
2: 哟西。
1: 那有个岩洞，是他们射击的死角。

快！机枪守住路口，他们要是敢下来，统统杀掉。就让我们在这里等着规矩阁下的到来吧。

0: 找不着鬼子啊？他们应该是躲到鹰嘴崖的嘴巴里去了。
1: 那是射击的死角，咱们打不到他们。
2: 哼，
3: 你得这么想，他们也打不着咱们。
2: 那不行，猴子，往下扔手榴弹，炸死这帮小鬼子。
0: 去，哎。

0: 没炸到，没炸过呀！你看看，
1: 又浪费一颗手榴弹。
2: 闭嘴！
3: 金爷，这鹰嘴太深，这手榴弹根本就没效果。
2: 队长，青龙在冒烟了。
1: 谁
2: 放的烟？
1: 应该是昨天晚上山下那波。

0: 他们正在向咱们这边移动呢。
1: 底下的小鬼子也不向我们攻击，这是想要前后夹击我们。
2: 给我一分钟考虑时间。

0: 这个山洞的高度是多少？不知道啊。深度呢？不知道啊。里面结构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啊。你到底去过没有？
1: 我去过呀，那你给我描绘一下呀。很大，很黑。还有呢？很冷。指望着他们的就是一个死。兄弟们！
2: 给我杀出去！
3: 队长，我先来，你小队跟我上。
4: 是，哎，
5: 小心点。
4: 哎，不能去！
5: 注意安全。
3: 你这都是些什么打法？
2: 指望着你，那你也得行啊。
5: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林爷。

0: 你们这是去送死啊！再说一句泄气的话，我崩了你！
1: 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安全的护送我。就你这号的，上级不要也罢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想到如何消灭下面的鬼子了。就你。 把你们所有人的手榴弹全集中到这儿。

0: 就这点手榴弹了，你要是把它都炸了，声音可不小，而且也炸不了几个鬼子。
1: 等会儿再给你解释。
2: 大家注意，
3: 一会儿我把手榴弹的引线拉着之后，所有人必须马上趴在地上，脸要贴着地，双手捂着耳朵，把嘴张开。
0: 你这是让我们嘴啃泥当土地爷呀？
3: 想赢就执行命令。瞧好吧你。

0: 山崖到山底的距离是50米，自由落体时间为3.16秒，手榴弹引爆时间为7秒，弹药爆炸之后瞬间修正飞速跑两公里，最佳距离是人的2倍身高。
1: 他这是要干啥的呀？

扔啊。

0: 刚才照我说的做的吗？
1: 你说什么？
0: 为什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1: 哎呀，你别跟蚊子哼哼似的，你大点声啊！

0: 干什么？干！猴子！猴子！
1: 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我看见耳朵受伤了没有？他说：“看看你耳朵受伤了没有？”
0: 耳朵还在，也不流血，就是听不太清。
2: 那应该是耳膜受伤。
0: 别管我耳朵了，小鬼子炸死了没有啊？

0: 高压冲击波给震死的，震死的。对，不是炸死的，是被我们的急速炸弹形成的高速冲击波。你什么叫冲击波？就是空气，快速运动的空气，把鬼子的内脏啪震裂了。空气也能杀人？雷公都厉害。不明白你点什么。
1: 还是有两下的，哼，上级有眼光。
2: 不是我有两下子，这叫科学。你要是学会了，也有这两下子，所以要多看点书。书中不仅有颜如玉，也有战斗力。
1: 说了他也听不见。哦，他说啊，就是书中没有颜如玉，只有战斗力。
3: 我听见了。
1: 他说他读过书，咱们没读过书，咱们没文化，是我们不想读书吗？谁给我们书读了？ 地主老财，小鬼子，
3: 还是你这种有钱的二少爷给我们书读啊？啊？你以为就你脑子里能装几本书？我们脑子里装的也不是老倭瓜。
4: 甭说什么颜如玉也没文化呀，老倭瓜。
5: 这场仗要是没有经验，你们就赢不了。
6: 啊呸！要是没有我们的手榴弹，你们那破空气能杀人啊？

0: 会不会是重炮？这些土八路不可能有重炮，不要停下，赶紧追！嘿，
1: 将军。
2: 抓紧时间，先拿枪支弹药，该换枪的都换枪了啊！拿不了的就先埋了，或者是销毁了。人家都捡枪捡炮的，你捡进票呢？
3: 哼，这可比票子值钱多了。
2: 什么大瓣蒜的，下山包饺子，先把你当蒜给拍了。哼。
4: 大家快点捞啊！捞完了赶紧走，一会儿鬼子可就闻着你们队长拍蒜的味儿了。哎，
5: 齐大，哎，对，慢，哎，好，好，哈哈，
4: 这回你可见着真炮了啊！这是鬼子的八一式迫击炮，有了它，咱们的打法战术会有很大的改观。
5: 季先生，不管它是什么炮，这都是沉甸甸的铁疙瘩，就算我们想呢，也拿不走啊。
2: 你少拿几双鞋，把这个拿回去多棒啊！啊，
6: 他说不让拿鞋，
2: 那哪行啊？鞋不能不拿，咱还得走几百里地的路呢，鞋比这个重要。
6: 我再多说一句话，我自个儿抽自个儿。
2: 哎，
6: 你说什么？
4: 哦，他说他成哑巴了。
2: 怎么了？哎，我望远镜你还没赔我呢。

0: 隐蔽在社区死角的13个人，被一次性的全部干掉，这根本就不可能。
1: 他们一般的人死于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
0: 高压冲击波？只有100毫米的中炮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1: 金属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地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
0: 也许我们追的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
1: 为什么这么肯定？
2: 大佐。
1: 美智 M 1911手枪，
0: 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惯。
1: 那他是谁呢？
3: 任婷，不知道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咱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

算是一点回报了，那杨排风的耳朵还给震坏了。金爷，金爷，哎，进来。 跟这女的在一块儿，心情好得了吗？你坐下，大哥。

0: 阿尔巴拉现在死了，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今后什么打算？跟着您啊。跟着我？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你要是跟着我，就得每天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还得隐姓埋名。
1: 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呀？
2: 别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了。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我走，你留我留。哎呀，
1: 爹，就是你说那娘们能让咱走吗？
0: 好歹她是个队长吧。 说出来的话，他还能赖账？
3: 你们怎么这么……哎，我这弄的，今天那个账打的，哎呦，绝对绝对。

0: 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
1: 首先，
2: 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我很感激大家。
1: 但是，今天该是
3: 李先生，今天消灭了这么多鬼子，主要的功劳都在你。
4: 对对对，
1: 该说的话。
3: 但是我们队长说了，今天啊委屈你了，等我们突围了鬼子包围圈，一定请你吃餐大的，对吧？
1: 该说的话我必须得。
0: 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完了就回去吧啊！
1: 我要说话。
5: 爹爹，你别生气，你该不是说你的。
1: 爹爹，别说话。我要跟你说话。
0: 说。
1: 屋里说。

0: 门儿。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
1: 坐。
2: 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路，对不对？我的话现在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
1: 看着我！
0: 青龙寨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
1: 好好好好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救了大伙，这是事实吧？
0: 大伙儿，大伙儿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了，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
1: 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从知恩图报的角度上来讲，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
0: 没门儿！
1: 凭什么？
0: 凭什么？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
1: 好，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吧？我告诉你，过来跟你打声招呼那是客气话，这叫礼貌。怎么着？我想离开这儿还得得到你的批准。再见。
3: 哎，进去点，进去点，进去点，进去。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我可救过大伙的命啊！

0: 是是是，得知恩图报吧。
1: 我跟你们队长现在是两不相欠了，你们好好打你们的鬼子，我去杀我的仇人。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别硬往一块凑合了。哎，
2: 让开！哎，别！
1: 刚吃饱了饭，不宜做剧烈运动。 扯断了肠子，我可不会接。
2: 好，都不睡觉了是不是？啊？我就不信你们能在这守一宿。好，我先睡，睡好了我再走。我要睡觉。

0: 田中。你说，鹰嘴崖下面宫本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杀死，那么鹰嘴崖上面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
0: 眼睛没有看见，脑子是可以看见的。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敌人即便是做了防备，但是一定有人会。
1: 会
0: 被震成聋子。

0: 队长，人呢？
1: 什么人？
0: 我问你们人呢？哎，对不起啊，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

0: 这耳朵能治，真的。就我这胳膊都炸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治这小毛病不难。什么？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治好了。哎，青爷，咱要不要把这药给带去？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1: 当然不想了，我骗呀我。
0: 那就赶快吃。嗯，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2: 哎，那咱去哪儿啊？
0: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3: 黄金县城里走一趟，还有这只笼子，给老子自己站出来！

0: 我不是，不是你怎么叫啥？这个娘一样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黄金就是八路。
1: 咱们家呀，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聋了，
2: 绝对不是。
3: 人间烟火气，美食富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6: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8: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啊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 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 第三个规矩，

0: 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1: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

0: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调查，
2: 徐老六，
3: 当时的笼子，
1: 还有被子。

0: 你是八路？
1: 我不是。
0: 不是你他妈叫啥？
1: 这个娘样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黄军就是八路。
2: 咱们家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朵聋了，
3: 绝对不是八路。

0: 哎，你吓死我了！睡得也太死了，你们。你们队长呢？
1: 他不是找你去了吗？
0: 那是抓。
1: 哎呦，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哎，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应该快到双塔镇了。
0: 他是往鬼子堆里扎的。

0: 你们过两处有没有给八路发电？没有没有，你确定它是一个笼子？不穿笼，能听见一点。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1: 对，
0: 兄弟们，退步跑路！
2: 好，好，好。
0: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了。
3: 祝你们好运！哎，金先生，金先生，
0: 等等等等，干嘛？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你们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了？
3: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
0: 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他多厉害还用我救？
3: 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
0: 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 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了。
4: 不可能！
5: 对。
0: 哼，不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

0: 所有人，双塔镇突围！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敌人就是从双塔镇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
1: 因为那里有我们对手。
2: 退！
0: 走！
3: 嗨！
0: 嗨！
1: 敌人突破！
0: 集结集合！
4: 答应你，
0: 我三炮就被鬼子堵被窝了。快！
4: 怎么都还在这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1: 看你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哼，
4: 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0: 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
1: 记住，不过金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
4: 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儿还会夸你。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
0: 全体都有。

0: 就是这间屋子，没错，你瞧里边还亮堂堂的军装呢，
1: 刚刚洗过。你进去，
0: 他妈的扒什么？扒了我在炕上光着呢，快！

0: 他们都进去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他妈的，一群废物！有没有八路也给个信儿？

0: 先生。
1: 到了。

0: 你胳膊受伤了，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吧？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
1: 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下来吧。哎，小心点。
0: 不对，我上过你们一回当了。
2: 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架了呀？啊！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
3: 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想成什么人了？
2: 太不自己当是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都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
3: 我戴金花说话算数，信你一回。
4: 慢点，慢点，小心啊！

算你这次讲信用，既然一块打过仗，那就是战友了。没准哪天在战场上还碰得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金爷，金爷，我回来了，金爷，金爷。
1: 哎，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妈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迷香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说小爷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
2: 大海，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哎，
1: 伤得重吗？
2: 不重，没伤着骨头和血管。
1: 这还不重啊？你都做担架了，你就骗我吧你。
2: 这是那个戴队长给我实施的优待政策。
1: 优待？咱们又不是俘虏。我跟你说，那个戴金花整个就是一个雷公的媳妇儿。我现在就找他去，我就不信我骂不过那臭娘们。
2: 回来。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听不见。哎，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回来没有？
1: 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给他这个？不给。
2: 哎呀，现在我觉着对这个女人来硬的不行，我想试试来点软的行不行？
3: 那咱们也不能太掉价了呀。我可有言在先啊，他要态度不好，不原谅。
1: 不说软话，不原谅。
4: 给您道歉，鞠躬不到90度，
1: 不原谅。
2: 这么多？
1: 这还多呀，金爷，不多了。就给一碗猪蹄汤，不原谅。
5: 干什么？裤子还没系上呢，你着什么急呀？
1: 动静太大了吧？就是一场误会嘛，对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6: 李征，
7: 经理，李斌。
2: 戴队长，这什么意思啊？啊，让我们俩检阅部队啊？
6: 不是给你检阅，是给你道歉。
2: 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
6: 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8: 好好宣传国大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6: 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1: 金爷，他说你不懂事理，
2: 我听见吗？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
6: 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在你房间的。
2: 谁被迫谁呀？
8: 大的细节很清楚，小的细节不纠缠。
6: 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
2: 到底谁错了？
6: 是我。

0: 本姑娘我这辈子都没给人折过腰，你还嫌弃了？
1: 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

0: 这些黄协军，全世界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了。嗯，真心开花。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啊。
1: 可黄协军说，这是土八路。
0: 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打过这样毫无招架之功的仗吗？
1: 确实没有。

0: 你看，他们不顾一切的向西，他们的目的是去八路的根据地，所以不管这些是真的八路还是假的八路，都必须抓住。
1: 嘿。

0: 还没开饭呢，酒也没烫，菜也没做，这就来了。
1: 还是谈好了再吃饭吧，有助于消化。
0: 谈不好，吃饭能噎死你啊。
1: 一定能谈好。
0: 买路的钱，
1: 治病的药，专治耳朵听不见。
0: 贿赂我？
1: 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
0: 一看就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
1: 这药是真的。
0: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吆喝什么？
1: 你上药。
0: 你这么近干什么？远点。
1: 你自己上吧。

0: 过来，给我念念。
1: 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
0: 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两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
1: 那还是我来吧。药方。

0: 药方。
1: 来来，喝
2: 喝。
3: 哎，来来来，兄弟，赶快救蹄子！
1: 哎，去去去，这有酒有肉的，今儿你们是有事儿要求我吧？
3: 哎，你看看，跟着金先生就是有眼力。
1: 哎，金先生不敢说，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无事献殷勤，你们两个呀是非奸即盗。
3: 哎哎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我说啥了？
3: 哎，三毛，坐坐坐，
4: 坐坐坐坐，
5: 人家只是打个比喻。
3: 哎，大海，我跟你透露个事儿。嗯。
5: 哎哎哎，你老咳嗽什么呀？这大海又不是外人，那是把咱们从青龙山救出来的兄弟呀。
1: 冲你这句话，我干了。
3: 哎，豪爽。

0: 其实啊，我们队长答应放你们走了。真的呀？真的。那这事我得赶紧跟金任说说去。哎，你别急呀，别急呀，别急呀。哎，对啊，你看我都跟你透底了，你也跟我说说呗。
1: 哎，你咱说说。
2: 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说的。
0: 对对，是是。你说这金先生。
2: 一个平头老百姓，又是中心开花，又是空气炸弹的。哎，你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1: 就是啊，
2: 但是压根儿因为他就不是老百姓啊。
1: 来来来来，
2: 他呀，其实是晋绥军八五二团特战大队的大队长。
0: 明白了吧？哼，
1: 国民党。
0: 哎，过来！
1: 你干嘛呀？哎，我就知道你没一点好眼儿。

0: 哎，嗯，看来是好多了。现在是不是咱们可以谈一下我走的问题了？我知道，这捆绑的夫妻不成，你要真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会跟上级解释的。
1: 这么说你同意我走了？嗯，太谢谢你了，戴队长，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同志，好队长。You are amazing。他是国民党晋绥军八五二团的，我可以解释。
0: 给出去！一会儿把他抬出去就行了。不，
2: 队长，
0: 这是命令。
2: 是。
0: 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
2: 我没有骗你。
0: 可你是国民党，是八五二团的，这么大的罪过，你为什么不说？国民党和罪过不能划等号。 是胡扯！信仰都是美好的，可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爷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
2: 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
0: 我很清楚，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还没算。 金花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2: 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0: 你必须老实交代。
2: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

0: 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

0: 肩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人

0: 这都是仇，还没算。戴庆华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1: 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0: 你必须老实交代。
1: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的动手。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
1: 别动，都一边看着。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的做法。对待好人，对待老百姓，我们一向讲义气。 这样头号大坏蛋，那就是一顿臭揍。

收拾不了你。

0: 洗洗眼睛，
1: 走，给我擦一下眼睛。能看清了吗？我早看清了，你们戴队长就是个无赖、女流氓。
2: 闭嘴！
0: 你没资格说我们队长坏话。凭什么不能说呀？他敢做还不让人说？
2: 你给我擦擦他。行。
0: 那我说你听听，你见没见过背着炸药包、炸鬼子炮楼的无赖啊？你见没见过身上有5处鬼子的伤，还跟鬼子玩命的女流氓啊？
2: 那也不至于对待我像对待鬼子那样吧？啊，
0: 又是打又是挠的，还往我脸上抹辣椒，
2: 没毙了你就算便宜你了。
0: 凭什么帮我？凭什么？
3: 2年前，萧家平你应该去过吧？这帮穷鬼敢分我萧家的粮！
4: 放心，我来帮你出这口恶气。
5: 谭座，谭座，杀战俘的罪名已经不行了，我们不能再杀伤员了。
4: 杀共产党人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始终是蒋委员长和我萧百川的天敌。预备，
5: 我们是军人，军人起码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尊严，否则和刽子手有什么区别？

既然你去过，枪毙你就是给死去的战友报仇。这个权利不仅队长有，我也有，我们游击队所有人都有。

0: 我说了，你不用担心，不怕没下手，说不定部队有点准。必须撤！队长，撤！快撤！等代表，你还好吗？很久没这么跟你唠嗑了，我是心里有点不踏实。 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听你的。兄弟们，我把曾经杀害你们的852团的凶手给你们抓来了。
1: 队长，人给你带来了。

0: 这什么意思？你不杀我报仇了？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共产党不兴报私仇，八路军也不随便杀人，那样的话，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从这点上来说，你们确实比我们高。我现在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你送到根据地去。那为什么要给我松绑啊？给你松绑。
1: 是给你逃跑的机会。
0: 逃跑？
1: 你逃跑，我正好开枪，这是一个最充分的死亡理由了。
0: 佩服。
1: 出发了。

0: 我们已经看过了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地盘了。鬼子怎么突然走远了？
1: 就晚了这一步啊！
0: 晚一步，步步晚的。
1: 哎，咱们换一个渡口过去，不就完了吗？
0: 就算是再换一个渡口，桥和船也还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被鬼子给控制。

0: 你的意思，咱们被鬼子包了饺子了？反正跟在我们后面的鬼子不一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撤。
1: 我保证，给我一个班，我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2: 墙上没遮没拦的，只要对面920机枪一响，我们谁都过不去。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那多憋屈！
0: 哼。
2: 况且，还有这个家伙没送到呢。
0: 你说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大沙河的？
2: 会不会有奸细？别瞎说！怎么过河，脑子都不够用啊，还想那些歪道呢？
0: 你别忘了，他可是精随军八五二团的。
2: 这些天，通过打的这几仗来看，我想他们不是干出那些撒撒烂烂的事儿的人。别想他了，赶紧想想怎么过河吧。
3: 哼。
2: 嗓子卡绿毛了，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否？不成熟就等熟了再说。我们被包围了，即将。我不招你，你最好别来招我，因为你现在说的话。
3: 你一定会成为扰乱军心的罪过。我真心想帮你，
2: 动两下嘴皮子，就拿这点成绩，好再跟我说再见。
3: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不会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就算对我自己的救赎和补过吧。
4: 你们的行动意图太明显了，一直往西是吧？看看地图，啊，这么一条大直路，连个弯都没有。
5: 鬼子看得明白，
4: 太明白了。鬼子军官都是军校出来的，看地图是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他们很容易猜到。鬼子会派先头部队，来，先占据大沙河的渡口，然后他们的后续部队。
2: 这会儿应该就在咱们身后，离咱们不远了。说办法，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不过河，一切困难迎刃而解。我当是什么好办法吗？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破办法来呀！我告诉你，过河是命令，而且是无条件完成的命令。<笑>命令，
4: 命令是死的，
6: 人是活的。
2: 这是死命令，那也得靠活着的人来执行吧。如果大家都死了，那还执行个屁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匹夫之勇。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6: 打仗可不是靠嘴，要靠脑子，要靠实力。
2: 打仗是靠精神，当初连一块桥板都没有的大渡河铁索桥。 你们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机枪十几挺，我们不照样过去了？况且，这座桥还有块桥板呢。
4: 那你不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这儿牺牲了？

0: 你们一人一马，给我大上河的命令传达到了没有？
1: 已经通知到了，但没有发现那只狗。
0: 既然是守株待兔，那就要有耐心。不过，我们这些干偷子的人可要快一点了。

0: 我一个人侦查就够了，你来真是多余。你见过孙大圣让唐僧一个人去探路的吗？
1: 真想让我当你师傅呀？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还是不信任我呀，怕我跑了。那我相信你一定跑不过子弹。哎，我看着咱俩这样，也不像是小夫妻呀。
1: 是不太像，
0: 不像，这样就像了。哎，你耍流氓啊你！耍流氓！
1: 谁流氓了？你说咱俩这样不像夫妻的，这搂着不就显着恩爱了吗？
0: 再恩爱也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亲昵。
1: 好，我不跟你辩论行了吧？还是想想咱俩怎么走吧，照这个速度天黑都到不了。
0: 白龙马来了。
1: 白龙马。

0: 笑，
1: 哎，
0: 怎么运这么多粮食啊？
1: 啊，这是东洋人让拉的，不仅是我们，县城里面的大车都被征集完了，
0: 还有这么多草料呢。
1: 哦，那是喂马的。
0: 哎，你不是说侦查吗？睡着了？
2: 侦查完了。
0: 什么都没看呢，就侦查完了？
2: 什么都看见了，现在咱们俩得下车回去。
0: 下车？现在下车，鬼子都盯着呢。
2: 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麻烦了。
3: 你休息，站岗，
1: 黄军。

0: 你下来。你也是车把师？我不是，是农夫，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 教什么呢？在村里教小孩唱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行了行了，把货卸下来，掉头回去，掉头回去。
1: 不上啊！
0: 哭着一嗓子吓死我了！
1: 我不哭能行吗？胳膊上连块黑渣都没有，小鬼子也不信呢。
0: 那你也不能咒我哥呀！
1: 我没哥，你有哥呀！
0: 你不用想救。
2: 封锁这座桥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大量的调集粮草，他们应该是准备大扫荡了。我怎么没看出来？仅仅是因为鬼子运粮了？哼，
3: 秘密运粮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
2: 粮食都是大米。
3: 没错，小鬼子就是爱吃这种米饭坨坨。
2: 嗯，不不不。 只有鬼子的主力部队才会吃大米，其次就是车上的粮草。咱们刚才也看见了，对面的鬼子身边并没有马，所以我想，这些草料应该是给鬼子的骑兵部队，或者是他们的重炮辎重部队的马匹准备。你们想想。 就咱们这点小股部队，鬼子至于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对咱们重重围剿吗？嗯。

0: 这买卖不划算，顶多是个搂草打兔子。
1: 没错，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鬼子这回对你们根据地的围剿规模，大概在2个师团左右。
0: 直接说人数，
1: 万人以上。

0: 阁下，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急电。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们的行动已经纳入到冈村宁次将军亲自指挥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清剿行动中。我们有50000多精兵，别说是人，就是一只兔子也不可能活着漏掉。

0: 谢谢你听取了我的意见，没向错误的泥潭滑进。嗯，咱们又躲过了鬼子的陷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你看着好像不太高兴啊？
1: 你烦不烦？
0: 我烦什么呀？我又指挥了一场胜仗，我很高兴。
1: 算咱俩指挥的，行了吧？哎，哎，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
1: 通知部队，停止前进。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得好好想想。
0: 你不用想了，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1: 还有你不该想的，归我自己想的，明白吗？
0: 理智是正确判断的前提。再啰嗦一句，我把你绑起来。只给你5分钟考虑时间。哎，哎，20分钟都快过去了，想好了没有啊？你别忘了，这周围到处都是鬼子。
1: 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正确的判断，有一丝怀疑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好你不一样，因为你有我。
0: 我得回去。什么？不，你现在是对我的判断和分析产生怀疑了吗？
1: 正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你对鬼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析，所以我得回去。
0: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
1: 不矛盾。
0: 我得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根据地的首长。是个好主意，想法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抱这个信儿？靠这两条腿吗？就算你找一匹马，4条腿也跑不过鬼子的汽车吧？
1: 那也得跑啊！
0: 不不不，我觉得你不够冷静。咱
1: 都什么时候了，你家房子被烧了，你能冷静吗？早叫一盆水，就少一盆水的损失。猴子三炮。
2: 猴子，带着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到敌人的大扫荡结束以后，再按照原计划向西返回根据地。那你呢？我和三炮组织GAS队，重新打回大沙河。是，我不同意。
1: 我们共产党的事情，要你国民党来管吗？笑话。
2: 笑话，打鬼子总没错吧？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0: 我建议你听我的。
1: 我是指挥员，干部。

0: 干部，
1: 就是村长。
2: 别胡说八道，干部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
0: 哦，那我请求这位长官跟我坐下来，好好理智的、冷静的谈一下。
3: 哎，
4: 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坐着？穷讲究，站起来。
3: 我知道一种方法最快速，
4: 说，
3: 找一台发报机，
4: 干什么用的？
3: 就是通过一个电钮，把你想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你们的总部。
4: 孙大圣啊，
3: 孙大圣是一个跟头108000里，而这台发报机是1秒钟30万公里，
4: 比孙大圣还快。
3: 你算数不错，
4: 拐着弯骂我是不是？还不赶快找孙大圣！发报机长什么样？
3: 看了一下。

0: 真有那么多规则？
1: 这镇守的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这镇使你们国军是见多了，但都是用后脊梁和后脑勺看见的吧？
2: 我再警告你一次，不准再叫我国军。
0: 我也再警告你一次，我要看见的不是小鬼子，是发宝鸡。

0: 看吧，在那马身上驮着一个小铁箱子，里面就是方便。看看他旁边那几个没背着枪的步兵了吗？那应该是鬼子无线电的响应程度。
1: 声枪啊！
2: 声枪，也没到跟前就被打成筛了。
1: 费了半天唾沫说的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
0: 觉得馊吗？你要是觉得馊，那鬼子也不觉得馊。
2: 馊了他就没人要，就没有人防范。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1: 好，我今天就算是被打成筛子，也把这个电台给你抢回来。
0: 谁让你去抢这个？
1: 那抢哪个？
0: 往敌人的身后走。
1: 借着我夸自己的吧。

0: 往那儿看。
1: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呐？
0: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1: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
3: 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0: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啊。
1: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五万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0: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4: 那怎么快啊？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
0: 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0: 你告诉我，我去弄。
1: 那也得我亲自去。
0: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2: 我谢谢你了。
1: 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我要帮你。
3: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6: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7: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8: 美味更营养。
7: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

0: 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炸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7: 逸仙府山药粉皮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9: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0: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往那儿看。
1: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呐？
0: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1: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0: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啊。
1: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50,000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0: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3: 那怎么快啊？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
0: 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1: 那你告诉我，我去弄。
0: 那也得我亲自去。
1: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0: 我谢谢你了。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
1: 你要多长时间？
0: 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10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了。

0: 你这小孩行吗？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什么是草树皆兵。是草木皆兵。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兵，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兵。
1: 我还是有点担心。
0: 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鬼子能听懂吗？
1: 今晚哪一集得死干？听懂了吗？
0: 反正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
1: 今日游戏开始吧。
0: 你俩去准备去。

0: 浩哥，还是你来吧。刚才就我来的，你来。
1: 我尿不出来啊，我看人家尿不出来。
2: 那你来。
0: 我尿。
2: 孩子，我给你吹口哨。

来了，还得有个来，别个了，别个了。

1: 怎么回事？一片混乱，成何体统？瞧不出来，哲！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烟是从哪里来的？
2: 我正赶。

你们敢动手，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弄成这个样子。作为军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自己。看看，一个军纪不正，你，脖子带正。

0: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明白吗？
1: 。
0: 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群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怎么回事？哪来那么多马蜂？有人吞了马蜂窝？
2: 我们住下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
0: 是吧？
3: 哇，这是从前岸吃饭的地方发现的。
0: 有八路。
4: 除了刚才那个卫生兵。人全都在。
0: 那个卫生兵，你们谁认识？
4: 他不是林队巡捕吗？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4: 嘿，出发！
5: 快！

0: 那个人到哪儿了？
1: 他去了机要室。
0: 报告，机要室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1: 这里看来是不忘皇军的生命。
0: 给我来！

0: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和波长吗？不是，刚才马蜂追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波长和频率。
1: 那这频率和波长是给谁发的报啊？500千赫兹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频率，谁都可以收到。
2: 连队无线电定向侦测车的人来了。报告阁下，我们在这附近发现一架电台，在10分钟之内在向外面不断的发送电报。
0: 他们的电。

0: 这个破译迟来吗？不用破译，是明码电报发的。
1: 明码电报，内容：
0: 敌人已完成大兵团集结的准备，战役目的根据地，丫头。
1: 这个丫头用明码电报发过来的情报，正好佐证了我们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看来鬼子确实是要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2: 就是数字上有些差异，丫头说是5万，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3万。
0: 鬼子的兵力已经明显不足，哪有5万呢？
1: 那是虚张声势，其实只有3万。好，
0: 通知各部队迅速转移。
1: 好嘞，收拾一下，马上准备转移。
0: 哎，刘三吧。
1: 哎，这个丫头找到了没有？
3: 查到了，是一名女游击队长，名字叫戴金花。

0: 我们的电台发出这么重要的情报，卑职无能。
1: 不只是撤职这么简单，华北驻军司令总部这次大清剿行动的胜利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0: 我愿意，切腹谢罪。你不配，切腹是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 连那个叫丫头的家伙都还没有抓到，你没有权利选择这种光荣的死法。作为天皇陛下的军人，我知道你不畏惧死亡，但是也不能白白的死去，必须让他们 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相局阁下，我明白了。那现在你说说。是。这个小分队十分诡异，除了使用马蜂窝这样的土巴路战术之外，他们还会使用急速爆炸。另外，这份电报中的措辞、大兵团、集结、战役目的等， 都是极为专业的军事与会，所以很有可能是敌人的特遣部队。绝不能容忍这支队伍在我们的地盘上多存活一天。归军少佐，是。一定抓到丫头，消灭这支部队。中国有一句古话说，
2: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这个地方，在整个华北，在整个支那，都是大日本的卧榻。是。
3: 哎，
2: 队长，你可回来了。
3: 那位呢？
2: 哎，队长，您这脸是？谁教你的？
3: 瞪个牛眼看人家姑娘的脸，还看，给我弄点吃去。
4: 哦，快去！队长，这脸是抽风
3: 的金刀子，要不是他下咒，我至于被马蜂叮一头的包吗？
4: 队长，看着就疼。 哎，先吃。

0: 吃饭吧。
1: 那家伙醒了吗？
0: 醒了。
1: 醒了不来见我，他把我害成什么样了？
0: 人是醒了，但是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
1: 还来劲了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二爷了？
0: 哎，不吃饭了。

0: 你今天要开枪，我们全完了。你起来，起来啊！哑了？你说话呀！你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开枪打那个鬼子，我全看见了。我看见的不只是你犯浑，我更看见本来特别聪明的脑子被人给踢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1: 你不就是想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爷们儿吗？
2: 我不想证明，
1: 我不想证明给任何人看，我他妈的就想报仇！我要报仇！我他妈要报仇！报仇！
2: 我告诉你，我脑子就是被驴给踢了，我剩下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装不下，只有两个字。
1: 只有你有吗？看看我们所有人，谁跟鬼子没有仇？我跟那鬼子不共戴天。你不知道那个鬼子是谁？我管他是谁！
2: 我要管！
1: 那个畜生，他有坦克。
2: 还是那个畜生，他指使自己的手下，杀死了我刚刚成亲一天的妻子。
1: 连尸体都没见着，他留给我的。

0: 是为了救你。
1: 我不用你救，我现在活着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亲手杀了梅景一郎，否则我早就和我的母亲还有刘文婷一起死了。
0: 刘文婷。

0: 妈，
1: 文提啊，这回没能给你们报仇，但我向你们保证，下次我一定手刃仇人。

0: 个好儿子，大孝子。你们白养活他，今天这事儿啊都赖我。我不想让你这么好一个儿子就为了杀那么一个鬼子自己也折了。我们八路军想让他杀更多的鬼子，想让他给更多的老娘报仇，你看怎么样啊？哎，金老太答应了。
1: 哦，还有你老婆。
0: 是一个爱老婆疼老婆的好爷们儿。虽然你走得早，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感觉这辈子嫁给他值了，值。
1: 哎，你听见了吧？你老婆说了，他也爱你，但是他更想让你好好活着。
2: 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要我杀够一百个鬼子。
0: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为到上心去啊。
2: 用不着你来劝我。
1: 我不会劝人，但我有几句唱词你一定听过。

生枝，则当今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消愁和阻乱？

道，你是有大本事的人。这人呢，本事越大，像是保家卫国、保江山、打鬼子，这种事儿都得你扛起来，是不是啊？就好像发电报那事儿，别人谁能干呢？那不得你这种大本事的人才能干呢。所以说，你救了多少中国人啊？给多少中国人报了仇？

0: 至于那个桂井一郎，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他消灭了，给你老娘还有你老婆报仇，我保证。我的仇我自己报。哎，你不能喝酒。
1: 你被马蜂蛰了，你不能喝酒。

0: 真的，我知道该怎么活，不后悔。
1: 叫盟誓，这酒上头啊！大海，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好了。
2: 这是安顿你给那个方的配的，烫的。那我先忙去。
0: 好，你先走吧。怎么了？你用谁的尿抹我脸啊？
2: 这不是尿，是碱水。
0: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呢？
2: 蜂毒是酸性的。
0: 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2: 我们都是用尿。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吧？
0: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2: 有点硌得慌。
0: 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怎么样？好点没有？嗯，好点。今天的事儿，
2: 谢谢你啊。
0: 嗨，兄弟嘛，谢什么？哼，这会儿
2: 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0: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
3: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

0: 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

0: 太长，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强解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长，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壁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0: 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这个夏天，全国游客的目的地清单上，内蒙古格外抢眼。草原、火山、森林、沙漠，多种景观在这里交汇，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这里成为暑期顶流目的地，大批游客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自治区文旅厅的最新数据印证了这份热度，七到八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同比增长6.22%，游客总花费达1066.05亿元，同比增长5.77%。
1: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正如刚才短片里看到的，这个夏天内蒙古文旅的数据非常抢眼，但同时潮水般的游客涌进来了，景区的管理跟得上吗？服务接得住吗？安全守得住吗？就在9月12号，自治区文旅厅发布公告，对全区9家 A 级景区集中做出质量等级处理。乌兰察布卓孜县红石崖生态旅游区、鄂尔多斯准噶尔旗游宋汪旅游区2家景区被取消4A 级质量等级。新安盟突泉县明星湖旅游度假区、锡林郭勒中国马都核心区、乌兰察布黄花沟草原旅游区、乌海阳光田与国际酒庄4家4A 级景区被降级为3A 级。乌兰察布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赤峰塞罕乌拉旅游度假区、乌海蒙根花生态休闲区3家景区被通报批评，限期6个月完成整改。
0: 调查的第一站是有着草原火山博物馆之称的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作为国内少有的休眠火山群，这里凭借独特的黑火山地貌，成为暑期草原自驾的必去打卡地。进入景区的第一站是白音闹网红打卡点，也是不少游客入园后的首个停留点。这里开阔的草原搭配远处的火山，成了游客扎堆拍照歇脚的地方。但一进入口，映入眼帘的是遍地垃圾，地面上随处可见矿泉水瓶、塑料包装袋，园内的湖泊上漂浮着成片绿色的水藻，岸边也散落着纸巾、食品袋等各类垃圾。走进湖边，能闻到一股异样气味。记者在这处景点走了一圈，发现除了个别商户门口有自设垃圾桶外，公共区域没看到一个垃圾桶。
2: 臭米沟子就是个，起个这么严。
0: 沿着景区道路向火山核心区进行，到了6号火山景区入口，这里虽然设有垃圾桶，但在上山的阶梯两侧仍散落着不少游客随手丢弃的饮料瓶、食品包装，步道缝隙里还卡着塑料袋、纸巾等杂物。乌兰哈达火山群中3号火山和6号火山是最热门的打卡点，不少游客为了近距离拍片，会走到火山口陡坡边缘背对镜头拍照。这里没有设置任何防护装置，核心火口深度约30米，坑口也没有硬化路面，全是松散的火山渣和浮石，游客一旦脚下不稳，可能坠坡。
3: 尽量不要靠

0: 靠近它这个碎石比较有滑落的可能吧，没有摩擦力。
1: 距离这个边沿不到一米，这个太危险了。
2: 它人流量虽然很大，但是它这个开发上还有一些安全这个措施上的话，我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啊，改进一些。
3: 尽管在火山口边缘景区设置了坑深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但现场依然有大量游客视而不见，甚至就在牌子旁边越过警示牌拍照。记者现场看到，尽管这里每隔100米就有一名工作人员负责监督，可他们有的在玩手机，有的在睡觉，即便看到有游客踏入危险区域也不说话。
4: 原物也有提醒，但是我们一提醒多了，也多少人会说上我们一句，我们也就不管了。
5: 但是我真的掉下去肯定会找你们的责任呀。
6: 他是过年过来肯定有栏杆了，他是逐步改善，他一下改善不了。
3: 乌兰哈达火山景区在2025年5月已经开始收门票了，票价每人80元，但在安全管理、环境管护方面，主要还在依赖游客自觉。
6: 进去呢，就提示你了，你他都给你有多大走，不可能每个这么多人，他这个都能顶住，那谁知道谁往下掉？那你掉下去，那得自己肯定你肯定损失的是自己啊。
3: 记者调查发现，生态管护不到位、安全制度走形式的问题并非乌兰哈达火山景区独有。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林间步道、观景台周边随处可见游客丢弃的烟头。尽管林区处于防火期，文明规定全域严禁吸烟，但记者在现场拍摄长达两天的时间都没有看到专人巡查劝阻吸烟。在乌梁素海景区，这里配有垃圾桶，景区道路干净整洁，但是仍有不少垃圾被顺手扔到路边后被风吹到湖里。记者环湖拍摄，发现水里飘着塑料瓶、食品袋等垃圾，有的已经被晒褪色，明显在湖里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7: 除了摆在明面上的环境安全问题，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一些景区打着官方的幌子，钻信息差的空子，变相诱导游客消费。
3: 记者来到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草原，这里被称为中国草原避暑之都，夏季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草原上分布着99泉，黄花沟景区就坐落在这里，每年七八月都吸引大量来这里避暑的游客。记者在美团 APP 上报名参加了某旅行社的辉腾锡勒草原一日游，在走往黄花沟景区的主干道上，记者和随行游客看到了一家挂着游客服务中心标识的店铺，旁边还有公共卫生间。本想进去问路买票，结果进去一看，这里一半是超市，货架上摆着特产、零食和日用品，另一半是旅拍接待点，摆着服装和拍摄道具。一问才知道，这里就只是一家私人小店。但这里不但门头上挂着游客中心，旁边还挂着文旅主管部门颁发的非遗旅游体验基地牌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好几波游客因为这些牌子进了屋。
5: 我还以为这个真的是文旅厅里搬的呢。是，但是我们旁边那是文旅的房子。那他们那边干啥？
8: 我们一起的化妆。
3: 那这里是官方派驻机构吗？记者现场电话联系了真正的黄花沟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9: 咱们路上有很多这个牌子，我没法给您确认。
5: 牌子跟你们没关系呗？
9: 是的，它只是一个就是宣传的牌子，并不是说那是我们景区的。
3: 看来这里是打着游客服务中心的官方名头，实际做的是超市加旅拍的生意。私人买卖可以这样引流吗？记者又联系到了辉腾锡勒草原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10: 应该是他自己挂的，基本上给别人一乱挂的。
5: 那咱们景区不管理一下吗？
10: 我们景区自动挂件，刚挂件我就管理上了。以前我们在哪干过一段日期，完了那个就撤销了，但是现在有人租上了。他们干经营做买卖那是干啥？
5: 那他们做买卖这个牌子不用撤啊？
10: 就是嘛，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个情况？
5: 像你们这种监管，平常多长时间去查一次？
10: 我这一块过去让人过去看一下。
3: 截至记者发稿前，这块牌子还在挂着。
7: 如果说垃圾遍地、防护缺失、虚假挂牌还是明面上的管理漏洞，那么收费不透明、话术玩双标、变相赚差价就更伤游客的心。
3: 暑期莫尔格勒河景区自驾入园收费问题引发大量网友投诉，收费名目模糊，主体

0: 体不明，服务与标价不符，成为呼伦贝尔旅游投诉的集中高发点。带着网友集中反映的质疑，记者专程前往景区实地核查。刚到自驾入口处，就撞见几名游客正和工作人员因收费问题争执。征得游客同意后，记者假扮游客上车了解情况。
1: 我们买的是木户油，那个是木户的产品，不是我们景区的产品。我们景区只有35块钱大巴票。
2: 剩下的票都是归牧民的，
1: 对，你们买的是牧民的产品。
3: 一来我们就说我们要进来自驾，你就该说200块钱的门票钱或者怎么样，进来你自驾一辆车就200，你给我这样说了还好。
4: 他前台不卖这个200的票，前台你问他不知道，他叫你去问那个咨询那里再收200块钱。
0: 以木户油的名义缴纳了200元费用，但没拿到相关票据，车还没进景区便被工作人员以系统未录入车辆信息为由拦下。前后矛盾的解释让游客对这笔收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3: 你正常你应该200块钱，你起码给我一个发票或者是一个景区票，你要给我一个名目啊，在哪里我消了费，我正常你给我一个票，我凭票就可以过了呀，是不是？哪里的景区都是
4: 什么都没有，是吧？买的票我就在前面，我就问他什么都没有，他说你去吧，你去，那你去就行了。这200块钱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
0: 记者在呼伦贝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搜索关键词莫尔格勒河景区，搜索结果中涉及该景区的收费批复只有2件，分别为关于呼伦贝尔市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观光车票价的批复，与关于呼伦贝尔市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门票价格的批复。这两个文件中核定了景区门票为每人每次80元，观光车全程票价每人35元两项收费，并未列出木户油以及车辆入园类收费的项目和标准。记者在景区服务大厅看到价格公示栏，景区官方公示的观光收费仅为35元每人的大巴车票，游客可乘坐官方摆渡车入园游览，想要自驾入园则需单独花费200元购买木户油体验产品，且该产品为打包销售的标准化基础体验套餐，除允许车辆自驾进入外，这份打包的服务套餐中还包含景观拍照打卡、民俗体验等服务。
5: 这木户油跟自驾
6: 就是自驾
5: 的意思，
6: 就是自己开车进入，完了按车收费，一台车200，咱车就可以开。
5: 如果是买自驾油那个票的话，你上不了观景台。
7: 也是自驾游200，只能到景区里面，
5: 就是把这条道随便开，剩下的啥也去不了，
7: 懂这意思了吧？
0: 按工作人员的解释，200元每车的木户油实际仅对应车辆进入景区的道路通行权。公示的收费套餐中标注的景观打卡、民俗体验等服务是否包含在内呢？记者回访了此前到过这里的游客。
8: 当时您付的这200元木户油费用，除车辆可自驾进入景区以外，还有没有享受到其他的服务？
4: 没有，他要登他那个什么观景台都要单独买票。
8: 对，那有没有就是享受到说可以去牧民家体验生产生活之类的这种？
4: 没有，只是就是一个车辆进入费，没有其他服务，就只有一个进入费，就是为了过保安那个坎，其他里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0: 根据自治区发改委、文旅厅、市场监管局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内蒙古自治区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景区收费项目需经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后方可实施，未纳入核定范围擅自设立的收费项目涉嫌价格违规。就在记者调查过程中，景区在7月11日发布公告，宣布7月13日起试行分时段实名制免费预约自驾入园，试行期到8月31日结束。按照公告，仅7座及以下自驾车辆可参与预约，游客需提前2天通过官方小程序实名填报信息，每天分5个时段放号，每个时段200个车辆名额。这本是回应游客诉求、规范入园秩序的举措，但实际体验却不尽人意。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预约名额根本约不上、约不了。记者也连续多天尝试通过景区官方小程序预约，第一次打开页面显示没有可预约时间。时隔几天再次登录，预约页面已更新，时段选项却无法点击，始终无法完成预约。普通游客很难抢到自驾入园资格。而截至8月31日试行期满，景区并未发布后续自驾入园的相关公告。今年，内蒙古全区持续开展旅游市场。

场秩序专项整治，盯着价格违规、强制消费、虚假宣传这些突出问题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涉旅经营主体8600多家次。再过不久就是

的文旅家底，流量可以把游客第一次带来，但只有规范的运营、优质的服务、严格的监管，才能把游客真正留住。补齐管理短板，压实主体责任，规范市场秩序，才能真正守护好亮丽内蒙古的文旅名片，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带着期待而来，满载满意而归。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南顶萨库哪家强？男儿三义请登场。这一季我们把内蒙古的山水与风味搬进了赛道，畅游哈苏海，横跨碧波荡漾的塞外西湖，翻越西安岭，等你手脚并用奋力翻越。草原神射手考验你一击即中，还有登顶大青山，登顶那刻所有胜利尽收眼底，一关一景，处处是内蒙古的独家名片。闯关的乐趣不止于此，飘香酸奶碗要走得稳，疯狂奶酪球要踩得准，飞天羊肉串要抛得狠。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3: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4: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5: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6: 啊，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六场，唱响赤峰市敖汉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作品家喻户晓，高音冲破云霄的草根歌手刘大成。草原声量与专业素养并重的全能歌者苏乐亚齐齐格，带领战团激情开唱。9月23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六期，走进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政府广场，让我们在民歌的旋律中感受庆丰收的喜悦，迎中秋的团圆，送文明的暖意，一同触摸最

0: 纯粹的音乐律动。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月是故乡明，情随秋意浓。草原月色美，2026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秋晚会邀您再赴明月之约，盛宴新奇，三地联动，呼和浩特、呼伦贝尔、乌兰察布，一个主会场，两个分会场，云端齐歌，共诉乡愁，妙语连珠，喜乐中秋。这一刻，以明月为约，以歌舞传情，月圆梦圆，人团圆。这一刻，以草原月色为美，以万家灯火为安，庆团圆，化丰收，送美满。
1: 祝大家
2: 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0: 草原月色美，2026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秋晚会，9月24日21点，内蒙古卫视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播出。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

0: 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今年前八个月，内蒙古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9.1亿元。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栏目今天播出，廷巴特让草原绿起来，帮牧民富起来。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记者深入云南威信的大山深处，重走乌蒙长征古道，倾听一位长征统领老人一生的惦念。
0: 第十四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期间，光影里的中国优秀视听作品交流展播启动，多部中国译制视听节目登陆蒙古国。
1: 包头市举行大学生集体开学典礼，近30,000新生收到3免4港6优惠开学大礼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2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努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立足禀赋优势，用足场景资源，锚定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要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引导人工智能融入制造业全链条各环节。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转化应用。要积极引进和培育优质企业高素质人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大力整治拖欠企业账款等问题，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推动农牧业转型升级，积极加强品牌培育，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要抢抓农时科学推进秋收作业，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优质优藏。会议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旅游管理、重点场所安全防范、节庆活动安全管理、

0: 市场秩序维护、森林草原防火、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坚持廉洁过节，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坚决防范节日腐败，全力营造风清气正、文明清朗的节日氛围。会议审议了关于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内蒙古交通集团统筹推进12个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9.1亿元。重点公路建设提质提速。
0: 金秋时节，内蒙古重点公路项目建设进入施工黄金期。在 G1816 乌海至石嘴山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进行桥梁施工。G1816乌马高速乌海至石嘴山段全长 18.76 公里，目前黄河特大桥主桥桩基承台全部浇筑完成，引桥下部结构全面收官，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关键进展。
2: 抢抓有利天气，加班加点，稳步开展梁段浇筑，顺利完成右扶中跨合拢，眼下跨地桥已经实现全贯通。
0: 今年内蒙古交通集团实施重点公路项目总建设规模达960公里，涵盖389公里高速公路、571公里一级公路，年度计划投资68.3亿元。截至八月底，完成投资29.1亿元，其中续建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65%，一批重点项目进入建设冲刺阶段。全长108.6公里的 G5511 察白音塔拉至草高土高速公路项目已完成全部投资，年内有望通车。S22白音察干至永泰公段高速公路尾流工程全部完工，正在开展系统调试和验收筹备。此外，S26纳日松至龙口高速公路、G110毕克旗至协力器等多个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G4515赤峰至陵园高速公路、G207锡林浩特至白银华等新建公路项目前期工作也在提速。内蒙古台报道。
3: 其一勋章获得者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廷巴特尔，扎根草原牧区半个多世纪，探索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进增收的新路子。
0: 从锡林浩特市出发，行驶120多公里，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来到萨如拉图雅嘎查。为了采访廷巴特尔，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提前做了不少功课。
4: 您比较关注的是哪一点呢？
5: 我是比较关心的是为什么廷书记当年选择扎根我们草原，然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草原，是什么来支撑的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0: 在锡林郭勒盟农牧民培训中心，采访团见到了廷巴特尔。廷巴特尔1974年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初到牧区时，牧民带给他帮助和温暖，让他心怀感恩。他下定决心要帮牧民过上好日子。扎根草原50多年，他带头围栏轮牧，组建嘎查股份制公司，发展特色产业，并将251万元收益全部分给牧民，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6: 牧民讲了，说是你又成我们嘎查倒数第一了。我说没问题，再过10年，我还要拿着这嘎查第一。收入要高，支出要低，劳动强度要小，生态要好，叫4点平衡。让牧民跟我做比赛，就是咱们谁收入能起来。5年以后我又拿到第一，就是说收入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你的思路转变。
7: 你们看了。这个都是他们家操场上的，特厉害，30-40年一直在研究这个，他这个理念发展的前提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他真是这个楷模。我们草原现在每年很多年轻人来向他学习，
0: 每年到家里学习取经的干部和牧民最多时超3万人。2025年，他再次主动关停自家牲畜养殖，把近6000亩草场改成公益打草场，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周边牧民供草。在一次次追问中，在一个个事例中，胡德成也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5: 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始终有一种心系牧民、心系群众，然后心系我们草原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根据牧民的需要，根据草原的需要来调整自己服务草原的这样的实践举措，让我非常有感触。他始终是把自己放在发展大局的格局下考虑问题。
8: 事迹非常感人。真正的爱草原，真正的爱人民、爱牧民，才能重新出发去建设我们祖国。

0: 的边疆，才能把草原建设得这么美好。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自治区民委在通辽市科尔沁区共同举办“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基层送书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
3: 活动向科尔沁区两所学校赠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红色经典、科普读物等书籍1200多册，同时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宣讲。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我们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能更好地感知传统文化之美，不仅从中增长知识、汲取智慧，更能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以书为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各族学生团结友爱、共同成长。
3: 内蒙古台报道。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转战乌蒙，挺进扎西，在最艰苦的行军岁月里，用最纯粹的初心守护百姓，温暖一方。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深入云南威信的大山深处，重走乌蒙长征古道，寻访与长征同龄的老人。
1: 扎西会议纪念馆一床旧棉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这条棉被牵挂着一个和长征同龄的苗族孩子熊正林。多方打听后，我们得知如今这位91岁的老人还生活在那个他出生的小山村。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云南省威信县的天蓬村。随着我的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是发生了山洪，水流非常的湍急，现场的雨势非常的强，没有办法前行，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路上的艰险。
1: 来到云南赶上台风季，原本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整整走了3个多小时。91年前，这里几乎没有路。1953年2月7日，奔赴扎西集结筹备扎西会议的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带着疲惫的战士们走进了威信旧城镇的深山，在这里遇到了熊正林的妈妈。
3: 我妈也没觉得不该光乎乎的，那我就拿着不该嘛，心里该一个人的，我哪都该拿了。
1: 1935年2月，风雪里的茅草叉叉房，苗族妇女马氏临盆在即，身上只有一张薄羊毯御寒。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立刻安排卫生员接生，战士们在屋外站成人墙等于风寒。伴随着啼哭，一个男婴降生，他就是熊正林。看着母子无物保暖，徐策将自己从江西出发一路携带行军唯一依靠的棉被留了下来。
4: 爷爷，您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儿吗？
1: 91年过去了，岁月模糊了老人的记忆。无论我们问什么问题，老人总是默然不语。可当我们提起“红军”二字，他浑浊的眼神瞬间亮了。跟着老人进了屋，他摸索出藏在鞋中的钥匙，打开衣柜，从最深处小心翼翼取出一件旧军大衣。
5: 啥子？这个是啥子？
3: 衣裳哦。
5: 是。
3: 这是啥？红军拿的。
2: 红军的给你的是吗？
1: 给我们看完红军留下的衣服，老人又郑重地把衣服放进柜子锁了起来。邻居告诉我们，其实这件旧衣服并非当年红军所赠，但因为是军大衣，老人就特别珍惜，因为那是他心底对红军恩情最质朴、最执着的惦念。12岁那年，熊正林父母双双离世，留下他和年幼的妹妹孤苦度日。乌蒙山风雪凛冽，使这床红军棉被为两个孤儿挡住严寒，撑起绝境里的全部希望。数十年寒来暑往，棉被磨得破旧不堪，他始终缝补晾晒，精心呵护。对他而言，这床被子早已不只是御

0: 难救物，它填补了缺失的母爱，是绝境里唯一的依靠，更是红军留在大山里最温暖的守护。这份刻进生命里的恩情让他念念不忘。临别之时，老人还在不停地给我们比划着盖被子的动作，这是他留在记忆里最深刻的动作，也是他一生忘不了的恩情。1976年，熊正林便将这份珍贵无比的棉被无偿捐献给扎西会议纪念馆，静静诉说着长征路上跨越一生的军民同心。当年送出被子救下母子的徐策政委，在5个月后于川滇黔边区游击作战中壮烈牺牲，长眠在乌蒙山区。那一年他33岁。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云南台记者报道。
1: 9月23号，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的第14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期间，《光影里的中国》优秀视听作品交流展播启动，多部中国益智视听节目登陆蒙古国，进一步深化中蒙广电视听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
2: 今年《光影里的中国》优秀视听作品交流展播聚焦轻量化视听内容，进一步拓宽作品遴选范围，提升内容质量。汇聚北京、内蒙古、江苏、广东等全国18个省区市的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播出机构及专业制作机构的力量，精选益智20部优秀纪录片。所有作品通过蒙古国主流媒体及网络新媒体平台落地播出，展播将持续到今年12月。
3: 我们内蒙古牵头整合全国优质视听资源，打造了创新性国际传播项目，活动聚焦对外传播提质增效，创新推进视听出海行动，有效拓宽了广电视听对外交流与传播路径。目前该活动已连续举办2年，受到了蒙古国观众广泛关注，形成了品牌化的对外传播效应。
2: 文化周举行益智版权授权仪式，集中推出《草原上有风》《是旷野啊》《一梦枕星河》微短剧以及《科普中国》系列科普短视频。自9月23号起，上述微短剧、科普短视频和《光影里的中国》系列视听节目将陆续在乌兰巴托中国文化中心脸书账号、蒙古国 UBS 电视台、TM 电视台等本土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上线。优秀视听作品和微短剧益智播出工作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担实施。
4: 2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跟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和文化界的朋友们有很多交流合作，双方文化艺术领域的合作交流持续深化。下一步，除了引进中国影视片在蒙古国播出以外，我们也计划增加中国和蒙古国的艺术家联合制作的影视作品，通过社交媒体、新媒体、电视台播出，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2: 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23号，包头市举行大学生集体开学典礼，近3万新生收到3免4岗6优惠开学大礼包。
2: 集体开学典礼现场设置美食、文化、科技、特产、旅游5大主题体验区，让新生们在打卡与体验中感受包头、了解包头。现场发布路程有礼新生专属大礼包，涵盖3免4岗6优惠13项专属福利，从出行游览、实习实践到生活服务，提供全链条暖心保障。新生一年内可享受市内公交线路免费乘坐、景区免首道门票以及青年夜校课程免费学等福利。包头市还将为大学生提供志愿服务、民企实训、科研助理、实习实践等岗位。
5: 让我感受到的是包头这座城市对我们现在的青年人的那份支持和信任。如果未来有机会，我愿意留在包头，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包头做出自己的那份奉献。
2: 包头市努力打造包揽人才头等大事的人才工作品牌，近3年累计引才10万人，驻包高校毕业生留包率突破25%，全市人才资源总量突破80万。
6: 一座城市的命运，通过我们一个开学典礼，能迅速了解我们包头有什么，我们在包头能学到什么，将来我们在包头能干什么。帮助他们能快速融入新生这个生活啊，融入这个校园，融入这座城市。
2: 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23号，2026北京。

0: 文化论坛、文明探源与西辽河文化专业沙龙在北京内蒙古大厦举办。活动由内蒙古、河北、辽宁三省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通辽市委宣传部、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通过考古成果发布、主旨演讲、案例分享、专题研讨等形式，推动西辽河流域文明探源研究。
1: 活动现场发布由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共同编著的《哈民蒙哈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2010-2011》。哈民蒙哈遗址位于通辽市科左中旗，距今5500至5000年，是西辽河流域重要的史前环壕聚落遗址。遗址曾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掘面积约8200平方米，出土各类珍稀文物2000多件。三省区文博单位集中发布西辽河流域考古红山文化研究新成果，与会代表分享遗址保护、文旅融合实践经验，共同探讨西辽河文化传承利用路径，围绕文明认定标准、红山社会文明进程、西辽河文化标识打造等议题深入交流。
2: 哈民的材料当中和红山文化密切相关的一些器型，也为我们去进一步的研究红山文化提供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材料。
1: 本次沙龙是蒙蓟辽西辽河文化发展工作联席机制的重要活动，未来三地将持续携手深化西辽河文化的研究、保护与传播。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20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团委主办的“青春共话探秘内蒙古”第二届全国百名青年网络大 V 走进内蒙古文化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来自北京、重庆等20多个省区市的100多名青年网络大 V 参与活动。
4: 网络达人们先后走进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市雕塑艺术馆、和林格尔新区国家东树西蒜绿色蒜地中心、敕勒川生态草原，以及乌海市西行客栈乌海湖等地，感受内蒙古的历史文化、生态风貌及科技前沿发展成果。
5: 来到内蒙古博物院参观了一圈下来，感受到北疆厚重的历史底蕴。作为视觉传达专业的青年创作者，在这里能深挖到很多独一无二的创作素材。
6: 未来的竞争更多的也是聚焦这个算力啊和数据，原来这片土地它已经站在了这个赛道的前沿，会觉得很惊喜。
4: 活动依托青年网络博主的新媒体传播优势，以青年视角实地探访，用短视频、图文等年轻化表达，展现内蒙古的自然风光、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鲜活故事。内蒙古台报道。
7: 9月22号，华夏航空通辽牛肉彩绘航班首航，从通辽飞往呼和浩特。这架彩绘主题航班从机身外观到机舱内部，包括座椅、枕巾、小桌板、行李舱等多处位置，都印有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主题标识。此次主题航班启航是通辽牛肉特色品牌对外拓展的全新探索。
8: 通辽牛肉冠名航班首航是品牌推广的创新实践，以航班作为流动空中宣传窗口，依托航空传播优势，面向全国旅客展示通辽肉牛产业。
7: 通辽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7: 9月24号，2026年内蒙古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新闻发布会暨分组抽签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全区12个盟市及满洲里2连浩特市共组建14支属地代表队参赛。常规赛将于10月1号到7号开展，季后赛第一阶段于10月28号到11月4号进行，半决赛与总决赛从11月中旬持续到12月初。2026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秋晚会将于今晚9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以及文体娱乐频道播出。晚会延续草原月色美核心主题，连续第3年打造专属中秋文化 IP。 呼和浩特主会场与呼伦贝尔、乌兰察布双外景分会场联动，晚会亮点分成，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来到现场，带来送给美国友人赛考斯的同款礼物沙漠月饼。晚会特别邀请蒙超联赛冠军包头队加入小品《跪倒的烦恼》，推出全民共创云上大合唱特色篇章，邀请一线工作者和各行各业代表共同参与。连日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迎来候鸟迁徙季，数万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梭羽鹤集结在达里诺尔湖畔的湿地农田间。

0: 为即将开启的秋季南迁积蓄体能。按照往年规律，九月下旬到十月初，鹤群将分批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远赴印度塔尔沙漠一带越冬。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就是中秋节，不少朋友都计划着佳节团圆、望月祭情。首先我们就来先关注一下内蒙古各地的赏月气象指南。明天西部地区夜间晴朗，天青云淡，能清晰看到圆月。中部地区云量较多，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雨水相伴，外出赏月的朋友们多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东部一带则时晴时雨，有机会观赏到云月交织的独特夜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晚到明天。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地区有雨夹雪，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西部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的东部以及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中东部偏南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以达到八级。近期强对流天气仍会出现，外出要提前关注信息，注意防范。明晚到后天，在锡林郭勒盟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地区有雨夹雪天气，局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明天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内蒙古各地的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1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12到23度。乌海晴转多云，12到28度。临河晴，11到27度。包头晴，11到24度。康巴什多云，10到24度。吉宁多云转小雨，7到23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8到21度。锡林浩特小转多云，8到18度。松山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乌兰浩特小雨，9到13度。海拉尔多云，3到15度。满洲里多云，1到17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恰不

资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

0: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

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

0: 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

0: 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

0: 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2: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3: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4: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3: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别动！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塞上金兰，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快医。

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叶市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放。

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总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
1: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2: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吴次长被捕，下面应打算怎么办？
3: 方宇勋把情报送出去。 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穆斯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城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坐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4: 将军，您放心。
3: 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李队长身份的。

是俗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哎，小娘，你慢点，慢点，别再撞着上面了啊！你小娘，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塞！幺二。
1: 这离地板只有十几海里，给我上船！
0: 对了，慢点啊！
2: 开船，开船，快开船！不是我不开呀，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船官。
0: 那你是想找死？行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3: 谁会开船？赶紧的！
4: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2: 谢谢。哎哎

0: 不要紧，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
1: 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部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一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
0: 没有义务向您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吧？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认识，一个朋友。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是我太太在窦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通过，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了。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无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无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林毅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姐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2: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
0: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
1: 把家眷送到香港了，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不奇怪，奇怪的是。
0: 他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3: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要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看看，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3: 姓朱，朱成之。
0: 听窦太太提醒，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吴次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太太。 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1: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1: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你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了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你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
1: 江峰同志，
0: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0: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3: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
4: 叶处长，
1: 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摆。

1: 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业主让你行吗？
2: 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无实，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 难啊！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哎呀，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1: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嗯，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 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 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一夜降脂。
2: 那天我在场，
1: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 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
2: 你什么意思？
1: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司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

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们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三十五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 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八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 遇险，倒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儿，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0: 当然不是。 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1: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0: 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

0: 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1: 密码本呢？
0: 烧了。
1: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2: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0: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你们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2: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他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好，我一定代为转达。另外，
1: 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你可讲啊，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389-0352-5890-8655。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
1: 姐姐也吃，
0: 听话，先吃先吃，厨房里还有的。

0: 宝如如。
1: 小张，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训新军时获取了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李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以身殉国了。
3: 吴司长，你们是？

0: 了这么长时间，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上尉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1: 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 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
2: 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
3: 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江峰同志，陈宝仓到案自供，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0: 蹊跷，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0: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天荒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天荒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0: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1: 顾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
1: 嗯。
0: 这里边写着无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
2: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1: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
2: 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
0: 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

0: 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1: 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了。
0: 是，
1: 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1: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室吗？

0: 啊，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宝藏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的。

0: 侯村长，
1: 龚正文说你要见我。是的，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0: 我不信，不管他们保密局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2: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送出去了吧？你都无畏前来，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
0: 古正文说的没错，我跟他说，我就是董海。子真兄，玉秋，你这又是何苦啊？我已经暴露了，
1: 我男人是他爸爸肯定回家了。我知道，可是子真兄。 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0: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平，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

0: 你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

0: 共死。某某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1: 别提我，
0: 值吗？值，值，
1: 此生有你不孤单，
0: 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0: 不孤单，
1: 不孤单。
0: 既如此，便如此。
1: 好，既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攻击。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
1: 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0: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
1: 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那痛党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0: 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
1: 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2: 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听这命令，想点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
1: 万里无云敬九州，醉团圆夜是中秋。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草原月色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秋特别节目，我们祝大家
3: 中秋快乐。
4: 中秋的月啊，照过江南的桥，照过西北的关，也照在了黄河几子湾的河面上，所以今晚我们在内蒙古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抬头看月亮。
2: 抬眼望月，我们看到了这轮月亮的阴晴圆缺，也照见了人间的喜乐团圆。
1: 一弯新月是四季的开端，半轮上弦是清辉的漫卷。
0: 等到这轮明月圆的满了，便到中秋，又是人间团圆日。
4: 每年的中秋啊，都和秋分节气紧密相连，而秋分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所以中秋不仅在于庆祝阖家团圆，也在于庆祝大地馈赠的五谷丰登。
2: 没错，月圆人圆，粮满仓，日子旺，这就是一年里最好的时节。

0: 小县一痛，今乃中秋佳节，桂花开得繁盛，若是采下鲜花酿成美酒也好，不失天香。看他已然睡着，待我趁此机会盗取桂花变了凉。
1: 好，
2: 大胆，竟敢私自盗取月宫钱柜，看胆！

前行。

0: 马可，都说这走遍千山万水，呼伦贝尔为美。那咱们这次来呼伦贝尔看点什么呢？
1: 咱们是不是得找个人问问呢？
0: 我觉得还得找个当地人问问。哎，
2: 哎，您好，这个季节来咱呼伦贝尔有啥好看好玩的？
0: 还有什么好吃的？
3: 走，我带你们去逛逛。
0: 走。哇，真的好美呀！那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呢？
3: 哎，咱们看那边。

0: 那怎么样？
1: 双赢。
2: 美景配美食，绝配呀！
3: 来吧，干杯！
0: 干杯！

0: 这歌也唱了，舞也跳了，哎呀，真的是让人觉得这片土地上的人太幸福了。
1: 是的，太美好了。
0: 舒然，你看啊，我也特别有感慨。有的人呢选择奔赴山海，有的人选择扎根故土，守护田园，守着的是脚下这片沃土，护着的是年年丰收，盼着的是人间圆满。
1: 是啊，你看何为圆满，就是田地五谷丰登，山河无恙，人人平安相伴，日子岁岁向好。那要谢谢小苗，让我们度过了一个这样难忘的中秋。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3: 你好，马可树园。
0: 你好，嘉轩。
3: 欢迎来到内蒙古森林集团德尔贝尔林区，欢迎来到我们的秋日林海家园。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来这儿就感觉太治愈了，
0: 太美了。嗯，
1: 大兴安岭的秋天就是这样的五彩斑斓，通透辽阔，太美了。
3: 是的，我们大兴安岭的秋天就是如此的治愈。我们一代代森工人守在这大山里，不仅是防火护林，还在做生态旅游、林下产业、林业碳汇、生态矿业和传统产业。我们现在呢，也在利用智慧林业技术，把山林赋予我们的好资源实实在在地转变成我们的发展收益。
0: 嗯，你看以前是自然美景，现在是自然美景加特色产业，森工人呢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之路。嗯，
3: 我们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德尔贝尔卡鲁奔国家湿地公园的山脚下，那走，我带你们去看最独特的秋景。
0: 好，
1: 走，
0: 出发。

0: 有阿布拉豆给你摘下一片森林，希望你能回来看看。
1: 尹宇臻从1985年开始在毛乌素沙漠腹地植树造林，治理沙漠近30,000亩。他的行动不仅引起了国内人士的广泛关注，还感动了一位美国朋友。
2: 这位美国朋友名叫塞考斯基，是洛阳外国语学校的教师。4月14号，塞考斯基先生专程来到乌审旗，向尹宇臻捐赠5000美元。
3: And can now see the picture of 50,000 trees is a miracle, is a real miracle. Look there,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It is not my forest. I did not do this for it to be my forest. Miss Yin is the true hero.
4: This 半年全网都在追更着一场跨越20,000里的团圆，很多人因他感动落泪，更被在毛乌素沙地上郁郁葱葱生长着的绿色生态奇迹深深地感到震撼。而今天我们也将故事的主人公毛乌素沙地的治沙英雄尹宇臻大姐请到了晚会的现场，大家欢迎。大姐你好。
5: 尹楠你好，
4: 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4: 大家好，就这么简单的一句，但您可是带着礼物来的。
5: 啊，是的，这个是前不久那个布拉德过来，我是亲自给他做的这个玫瑰月饼，这里头是有5人杏仁的事，而且让他做的拿回去能吃到我们毛乌素沙漠的味道，也吃到我们中国的传统八样食物中秋节的味道。
4: 嗯，那我们给大家分一分好不好？
5: 好，
4: 来，孩子们拿，空口能吃一盒。听说您拿了好几斤回去，为啥要这么实诚？
5: 因为他那么多的孙子孙女嘛，让大家都尝到沙漠的月饼，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中秋的月饼。
4: 我懂了，哪怕咱们相隔山海，只要抬头看着同一轮明月，低头吃着同样香甜的月饼，就好像团团圆圆的在一块儿过了一个中秋节。哎，姐，我们都不知道毛乌素的中秋夜什么样，美不美？
5: 跟你这样说，八样食物的时候，把各种各样的在沙漠里头所有产出来的，我们都弄一个大的桌子，看见月亮上来的时候，都摆的乐器。西瓜呀，月饼呀，葡萄呀，桃呀，梨呀，苹果呀，反正一大桌子都给月亮，团团圆圆，感觉到特别美，尤其也不光火了。
4: 听说咱们那一块已经有70,000亩的林海。
5: 是的，是的。
4: 一个人走会不会走迷路呀？大黑天的。
5: 啊，但是迷不了路，有月亮看着我，也有太阳照着我。
4: 特别有诗意的语言，我都想去了。哎，我知道现在鄂尔多斯正在努力地突破一个目标，就是要在今年底前把毛乌素沙地的治理率提升到90%。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沙漠没了，咱的日子会有什么不一样？
5: 那沙漠没了，我感觉到我们日子越来越好，红红火火，就像我们有一往无前这种的眼光。有想心想澎湃的这种愿望，啊，到时间也欢迎你去毛乌素沙漠。
4: 那我们用掌声献给尹宇臻大姐，同时也要献给所有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做出贡献的治沙英雄们。
6: 咱内蒙古的林海草原，大漠孤烟，黄河奔涌，口岸通达，我是都想去走一遭。朋友们，谁跟我一起走一趟呀？
7: 我跟你走一趟。
6: 这快板都打起来了，咱们就跟着快板一起去云游内蒙古。
7: 打竹板笑开颜，喜迎中秋庆团圆，庆团圆那个月儿明，家家户户乐融融。
6: 哎，8月15日
7: 哦，
6: 过中秋，塞外金秋大丰收，瓜果甜，油麦香，牛羊成群粮满仓。
7: 一轮明月当空照， 咱们说说内蒙的新面貌。
6: 敕勒川，阴山下，风景迷人，美如画。
7: 地球人这个都知道，那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这个内蒙古我是头回来，这个行程不知怎么安排。
6: 我给你导游不用谢，你压根不用做攻略。
7: 首先给你点个赞。咱们出发先到哪一站呢？
6: 第一站咱到青城，世界乳都传美名，享誉全球人惊叹，号称国字头的大奶罐，出了呼市咱笨包头，军工产业是第一流。
7: 草原路程我知道，美的简直没法闹。
6: 出了包头车不停，鄂尔多斯好风情，
7: 巴彦淖尔好风光，塞外粮仓卖飘香。这个眼看来到了阿拉善，大漠胡杨人人赞。
6: 看完了胡杨别休息，呼伦贝尔欢迎您，草原金秋美如画，日新月异变化大。
7: 大兴安岭我想玩两天，然后再到阿尔山赏美景泡温泉，这个清风解忧去心烦。
6: 泡完了温泉你没玩够，咱到西蒙吃羊肉，
7: 太好了，
6: 吃完了羊肉看摔跤，那达慕里走一遭，一路向西别停步，眼下就是乌兰察布。
7: 志成崛起，草原云谷，产教融合，双向奔赴。
6: 科尔沁在通辽，农牧交融住的牢，
7: 吃对夹去赤峰，红山文化传美名。
6: 来乌海景致多，大漠湖城荡清波，
7: 自贸区已成立三大片区齐发力，
6: 新能源大数据特色产业强经济，
7: 各族儿女齐用力，聚力生辉创佳绩，
6: 美好的生活加速度，
7: 创新的未来有高度，
6: 老百姓有了幸福度，
7: 开心的日子有温度。欢迎来到内蒙古，我们陪着大家再走一遍
6: 更加美好的幸福路。

0: 你看，秋夜的天边，月亮悄悄醒过来了，这是新月，也是星辰四季的开端。
1: 月亮小小的，弯弯的，像眉毛一样。
0: 新月如眉，星河初始，奔赴秋日，岁岁朝朝。
1: 月初七，初八，月挂中天。老师说，这便是上弦月。古人观此月，知昼夜均分，知秋意渐浓。先民以月定时，以星定节，用天象智慧，耕耘四季，礼敬山河。

0: 月至中天，日渐圆满，盈亏往复是宇宙不变的规律，四季更迭是天地自然的诗意。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浪漫从来都是藏在望月的眼眸里。
1: 我们在秋熟的草原望月，看良田万顷，五谷丰登。我们在烟火人间望月，品中秋民俗，岁岁团圆。
2: 皓月迎山海，秋风抚万家，一念清河远，一念人间安。
3: 从一弯初醒到一轮圆满，月亮走过的是星河时序，是华夏千年。
1: 我们接续文脉，传承诗意，让千年月色依旧照应草原轮廓，人间烟火。
3: 不负星河浩瀚，不负人间团圆，便是中秋最好的答案。
2: 四时有序，心悦无言。

0: 千里婵娟，
1: 岁岁中秋，
2: 岁岁圆满，
0: 山河无恙，花好月圆。
3: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将月亮、江水、人生都融进了一首诗里。一千年过去了，月亮还在，诗也还在。
4: 月色有清雅悠远，人间有烟火欢腾，我们现在的日子可以说是比诗里写的还要好。你看，日子有奔头，生活有滋味，人世间的喜乐百态才是这个时代里最生动的画卷。

0: 中秋月明秋风正好啊，你看咱们今天的相聚在美丽的乌兰察布的丰镇市啊，咱们今天呢在小院上月啊，太好了，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呢这亲友围坐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特别美好，
2: 团团圆圆的，
3: 咱们一起来唠唠家常好不好？
4: 好，
3: 看咱们现在桌上不仅有瓜果的香甜，当然还少不了月饼的味美，大家来尝一尝。
0: 好，来，
3: 尝一尝，
0: 迫不及待了，看看味道怎么样。
3: 来掰一块。
4: 怎么样？怎么样？哎呀，
0: 您先尝一口。
4: 来来来，都尝一尝，都尝尝。好，
0: 来，
4: 来一块，尝一块。迫不及待了，看看味道怎么样。来掰一块。怎么样？怎么样？好吃。这味道太好吃了，果然是刚出锅了，味道好。
3: 我这个外酥里软呢，
4: 别看这个丰镇的月饼啊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呢，它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你说的没错，其实今天对我来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家了，
4: 因为我就是回老家了嘛，所以这口丰镇月饼我真的是从小吃到大，而且呢，它不光是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在早在这个。 万里茶道上，它就是商旅们的行囊必备。好吃又好拿。让刚刚你说的没错，它是300多年的历史。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能经久不衰？最重要的秘诀就在于它的守正创新。现在我们吃到这一口味道，既是我们老一辈匠人他们用古法来炮制这样的月饼，既保留了这样的传统，同时又在不断的顺应时代，去追求新的一种新潮的方式，然后有新的馅儿，还有新的包装，让更多人能够去购买，走出了内蒙古，走向了全国各地。
0: 你看啊，咱们吃到的这个丰镇月饼呢，它是不带馅儿的，这个是咱们地地道道内蒙古的特色。当然啊，你看这月饼呢，在中国的这个南北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南方有这个苏式月饼，
4: 我就喜欢吃苏式月饼啊，酥香掉渣。
0: 我还喜欢吃京式月饼，皮儿倍儿酥，倍儿正。
5: 我喜欢吃滇式月饼，
0: 你也好吃，好吃。
4: 对，五花八门，真的是各美其美啊。
5: 其实我觉得中秋啊，最美好的不只有
4: 美食，还有美景，当然还有我们头顶的这轮明月，
0: 是。
4: 其实古往今来就有古人一直在把月亮作为这个寄托相思之物，还有我们头顶的这轮明月，古人就从以月寄情，把相思、把怀念，还有把这样的团圆都写进诗词里。我觉得今天此情此景，我们能不能作诗一首？
0: 咱们一个人来，
4: 可以。
0: 阿姨您先来吧。
6: 天明雁光，
4: 哎，
0: 地上霜。
7: 说一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哎呀，真是好。那叔叔您来一句吧。
0: 月既西游，
7: 阿酒问青天。
4: 还有呢，您来一句。
7: 露从今夜白，
0: 月是故乡明。
4: 大家都会。
0: 那我也来一首。
7: 行。海上生明月，
8: 天涯共此时。
4: 花兄弟也不能说，再愿人长久，
8: 千里共婵娟。
4: 说的太棒了！你看这中秋的意义啊，从来不只有美食、美酒，还有我们通过月亮呢，可以寄托我们的团圆的相思，对不对？
0: 古往今来呀，
4: 人们就望月抒怀，用月亮遥寄相思，祈愿岁岁安康，千里同心。那今天咱们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也把这份最美好的祝愿送给大家，祈愿花长。 人常见，哎，月常圆。
0: 哎，来，快点，快吃吃吃吃，
4: 吃
0: 吃吃吃吃吃吃。

0: 园的，看看你们儿那运动员就在你那跳下个崽呢给。
1: 哎，他娘一说我正想起来了，我们儿前段时间参加十六运个嘞。
0: 真是啊。
2: 哎呀，快醒了吧，我们儿可参加梦超个嘞。
0: 我哈哈哈哈，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要赶紧跳吧，你重新来啊。好好跳呀，好好跳，那就走别来吧啊。这回不要放小院，我就拿嘴黑说吧。哈哈哈，注意你们的表情，把嘴撕开。五六七走，一二三，对，二二三，数三，三二三四，黑上了，黑上，哈哈哈，你看上了看了，还是有老黑了，还是你们俩老汉来可上来了，开始啊。嘿嘿嘿嘿，
3: 桂花
2: 啊，
3: 我。专门来看你的，
0: 哎
4: 哎哎哎哎，看那个像啊，明明是打麻将找人来了嘛，一见见桂花就咯吱下个崽。
3: 不是我打麻将，
4: 不是你教的我打麻将吗？
3: 我什么时候教你打麻将了？
4: 哎，你一早起你就给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你让我打麻将？
3: 你这个人咋长得个狗子嘴子？
4: 你才长得个狗子嘴。
3: 我教你打麻将了，
4: 哎，你
3: 不让听他话。
0: 哈哈哈，你还打麻将了？
3: 哎呀，可不要提打麻将，我最反对这个打麻将了，就因为这个打麻将。我输了佛，输了地，输的老婆不高。
4: 叉叉，不要当我面提老婆，咋了？我们这种没老婆的人还成了个短粗了啊！
3: 哎呀，连个老婆也没，你还有长处了？
4: 咋了？你再说一句，咋了？
3: 哎呀，哎呀，我再说两句
0: 了，
4: 再给我说一句，
3: 再说我说个怎么到咋了？
4: 哎，再说，
0: 行了，行了，行了。上呀，不才是俩人坐上了才是。
3: 不是你看的。
0: 哎呀，你六十八了，你七十二了，俩人加起来150来岁了，不怕地下那娃娃们笑话冻黑？
3: 啊，就是你。桂花，我看爱的，我看爱看你跳了。桂花，你跳的长好了。
4: 哎哎哎哎，哎呀，个刺激呀！哎呀。原地爆炸呀！他崩着一身油子呢，还
3: 快起开吧！你快，你快，那说个正经话嘛！
4: 你黑

0: 算锦花，哎，你算你算，桂花，
1: 算锦花，
0: 花花，
2: 哦，
0: 花，
2: 哦，
3: 我想跟你商量的事，
2: 商量上市了，
3: 我也想参加你这个舞蹈队了。
0: 哎呀，快瞧瞧，你看你就这么大胆的哥还参加了，
3: 哎，我气开吧。哎呀，跳舞还说更大小了哈。
0: 哎，你看你长得破土而出。
3: 哎，你看，笑声了笑。你是没看过吗？看过也还喊不出，喊不出也不赖吧。
2: 你说参加了
3: 啊？
2: 小时候那个中秋晚会了啊？
0: 哦，
3: 小了。
2: 我们这舞蹈队家再也不要男的了。
3: 哎哎，女的我也会，女的我也会，女的我也
2: 会
3: 了。
0: 啊，你快翘翘了。
3: 我跳舞我上过，
0: 哎，听不懂人话是吧？
3: 啊，
2: 咋？
0: 那贵导说了，不要男的，不要男的。
4: 那我行吧。
3: 哦，女士优先，你来吧。
0: 我来就我来，怕你了啊？
3: 啊。
0: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诗朗诵，编剧牛四喜，导演牛四喜。朗诵牛四喜，
2: 快点吧，还
0: 没开始呢，悄悄。牛四喜朗诵的题目叫过中秋。啊，
3: 哎呀，
0: 过中秋啊真不赖，五谷丰登摆上台。
3: 哎呀，
0: 赏明月喜气来，我和桂花笑颜开。
3: 哎呀哎呀，笑
0: 笑
3: 笑笑，
0: 他们说完还有呢。
3: 哎呀，
0: 悄悄，
3: 哎呀，
0: 那虎一虎黑呀，鸭虎一虎黑，
3: 哎，
0: 阖家欢乐笑颜开。
3: 哎呀，
2: 好好好好好，那这节目不烂嗨吗？啊，那是石老师的上半部，我这个歌手的。好
0: 好
2: 呢，上第六
0: 十
2: 六首歌
0: 啊，行了，
2: 这个诗朗诵
0: 行了，
3: 行了，桂花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哎，
2: 我
3: 来吧，
2: 你来，
3: 你看我给你来一个，
2: 我们的唱歌有了，跳舞也有了，你还能来上了？
0: 就是，
3: 我还会唱二人台了，我可想跟你唱一个了。
2: 小孩我唱二人台了，
3: 小孩你唱一个，就那正板正放开了，红花红花，
0: 哎，你
3: 咋
0: 可红
2: 了？行了行了行了，还二小吃上了，放开二人台了嘛？啊，
3: 来来来
2: 来
3: 来，
2: 那就唱上一个。
3: 我爱桂花好人才，就像仙女下凡来。
5: 从小桂花我爱唱，哎呀，如今就唱到了头发白。
3: 别等我爹就好像我怎么把花嫁开开。
5: 你有哪个心思我早来呀，
3: 我有哪个的心思不敢来呀，说了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

0: 你等等啊，咱们三十多年了没喊到这个节目，
1: 快点，你喊水吧，
0: 我不喊你一会儿喊。哎，那个上，咱们这次跳动家，咱们家上那十五转二三十八万，
1: 你干嘛
0: 呢不？哎呀，咱你过来啊！哎，咱们跳到
1: 我，刚才不是定了我了吗？你这不公平哇！
2: 啊，咋就不公平？
0: 不公平？
1: 那刚才你定了我了，你们俩二人抬一抬，你们就站着他了
2: 啊？他愿意，我愿意，我们两个都愿意。你
1: 咋？
2: 洗涮洗涮，睡光。气死你！
0: 想想
2: 气死你！气死你！
1: 不公平！

0: 欺负的。哎呀，快不要哭了，哭了。你哥，这就是不公平的了。我觉得就俺四喜不赖，俺那个十一年，哎呀，俺都过特俗了。
1: 娘娘，那个二人抬抬的就是不赖嘛，抬的呀。
0: 哎呀，四喜的好。
1: 谁说的？
0: 四喜
1: 的
0: 好。停！停！
2: 停！停！咱们让不够，还有人了，
0: 还有了啊！
2: 听说咱们蒙朝这些冠军们都来了，
3: 在哪儿呢？
2: 女儿也回来了。
1: 呀呀，真够！啊，
2: 不管女儿回来，人家把教练也领回来了。咱们掌声有请这些冠军们，
4: 有请！
5: 来来来！
2: 哦，我的是你的调。嗯，大家伙啊，咱们等起行声，一起跳，好好红火红火啊！
0: 好，
2: 红火起来！

0: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可以说是火遍全网。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几位蒙超的队员来到我们现场。
1: 大家好，我是包头队主教练孙新波。
2: 我是包头队左后卫梁哲文。
3: 我是包头队前锋吕正。
0: 其实几位的面孔大家并不陌生了啊！今年的比赛呢是相当的精彩，相当的好看。
1: 非常荣幸能带领包头队参加今年的蒙超联赛。
0: 孙队在现场的时候相当激动啊，在比赛结束之后连续挥出三拳，我们网友俗称农夫三拳啊。作为球员来说，满场50,000人看你们22个人踢球，紧不紧张啊？
3: 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是非常紧张的，所以说在场上虽然说我们一度落后，但是我们一定坚信我们是最后的胜利者，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冠军拿回包头。
2: 也感谢我们的教练团队，感谢我们的兄弟们，感谢我们的球迷们，我们带给大家一个冠军。
0: 说得太好了，我们一定把这个冠军拿回包头，拿回家乡。我们在衣服领之间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奖牌了，大家想不想看一看啊？这就是我们蒙超联赛今年的冠军奖牌，今天奖杯也来到了我们现场啊！让我们共同举起我们的蒙超联赛冠军奖杯。他们带来了一份小礼物，大家谁想要？行，那我们有几位队员，还有我们的孙队，一起分发给大家吧。里面的呼声更高一点。好，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让我们再一次把蒙超联赛冠军队伍的这份精神握在手中，藏于心间，相信我们一定会秉持着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我们一定会秉持着这种精神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4: 时值中秋，宜出游，更宜宅家。这一天，中国人的浪漫是独属于家人之间的，也许是一餐热腾腾的家常饭，或是与亲友灯下围坐闲聊一晚，更别提还有故乡的来电，总是带着满满的思念。这些细碎的小美满积攒起来，便是大团圆。

0: 哇，这日子过得也太红火了。
1: 这首歌已经让我们整个舞台都红火起来了，而在演播室外万米夜空当中，一派岁月静好的静谧景象，一轮皓月高悬，它不仅见证着岁月的流转，更看到了人间的万众欢腾。
0: 没错，小家的团圆汇聚成大国的祥和，无数平凡人的美好心愿交织在一起，汇聚成最动人的旋律。

0: 歌如潮，月如盘，天上的这一轮月曾照过古人，也照着今人，照着故乡，也照着远方。
1: 月到中秋分外圆，人逢佳节情更浓。今夜无论您身在何处，只要抬头看这一轮明月，就能感受到来自家乡的爱与牵挂时刻萦绕身边。
2: 今夜我们听见诗词雅乐，看见万家灯火，更听见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天上月圆，人间梦圆。
3: 月圆家圆，家国同圆，让我们共同祝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花好月圆，岁岁年年。
0: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祝大家
4: 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0: 朋友们，
4: 明年见。
3: 再见
2: 再见。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少寨村，探访一座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从文艺演出到非遗市集，从草原音乐会到沙漠越野，内蒙古604项文旅活动已备好，就等你来。双节临近，玩得安全，吃得放心，监管部门把好关。十佳校园歌手用歌声唱响青春之声。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

0: 这是一座61年都没有名字的木桥，这是一座少寨人用了92年、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这座桥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记者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少寨村去寻找答案。
1: 这个桥是我们的生命桥啊！
2: 看到这座木桥的第一眼，感觉它简直不能被叫做桥。桥身、桥面一点钢筋水泥都没有，全靠木头拼接，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 哦，下午还要人多，
3: 还是有点晃呀，坐在这儿。
1: 哎呀，还是有点晃，还现在是好了。你莫看下面，莫看水。
2: 但就是这样一座桥，却是当地人的命根子，甚至还被列为当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当洪水上涨，村民们就会把

0: 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水退再架桥。今年六月底，巴州河水位暴涨，75岁的苗族老支书吴希燕敲起铜锣，带领着村民拆桥板、补桥墩，又一次拼命守住了这座桥。
1: 下暴雨发洪水呢，听到就这个民锣，这个劳动力的全部要到这个河的两面来等候。你要是哪一户没有参加就这个架桥的，那就罚他的款了。
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费这么大功夫，几代人共同守护一座木头桥？苗族老支书吴希燕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名字。92年前，他的木匠爷爷带着苗族乡亲们帮红军修起这座桥。92年后的今天，少寨人赶集、上学、串门，每天都有脚步从这头踏向那头。1995年，吴希燕拿出当时自己全部积蓄125元，立下了这块碑。这座承载见证了苗、侗、汉等民族共同脚步的桥，有了自己的名字。
1: 34年红军过驻我在的时候，提前的都跑到那个山洞里面去躲困了。这个红军来的时候呢，只有几个老宅在这个街上呢住，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0: 1934年冬天，刚刚经历过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就是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少寨的巴州河就是红军行军途中必须跨越的一道水路。但少寨村的苗侗族群众因为轻信之前国民党散布的谣言，纷纷躲进了大山。
1: 看着现在部队呢，没有进农房，没有进民房，就是街上都和他们摆摊坐谈的，讲话亲切和蔼的，连听都不比不见了嘛。所以我的爷爷呢，他接触了2次，就晓得呢，这个部队是好的部队了。
0: 于是吴希燕家就成了红军的临时办公地，红军开仓放粮，宣讲政策。这些温暖人心的举措让好久都吃不上饱饭的乡亲们放下了戒备。那时正值寒冬，河水冰冷刺骨，为了帮助红军迅速渡河，当地百姓拆下门板、床板，和红军一起齐心协力，一夜之间就架起了这座桥。队伍离开后，吴希燕的奶奶在收拾桌子时发现了一张字条，字条没有留名，但在少寨人心里，他们记住了他们共同的名字——红军。
1: 他讲的少寨好，红军胜美国，天生一派秀山河。他没有留名哦，临走的时候啊，讲这个话的。革命如果革命胜利了，哦，建立了新中国呀，他讲还要来给你们建一个好的新农村，也就是记住了红军的这个恩情呐、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桥守护好。
0: 90年过去了，巴州河还在流，红军桥还在晃。红军当年答应要建的新农村，如今已经成了少寨人的日常。土路成了水泥路，木楼装了宽带，山货出了大山。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56年的221倍。齐心协力保护好红军桥，早已被写入村规民约。这座新建的水泥桥就起名叫做新红军桥，告诉从这里经过的人们，桥还在，心也一直在。内蒙古台记者贵州报道。
2: 双节临近，您想好去哪玩了吗？要是还没想好，不妨把目光投向内蒙古。这个假期，604项文旅活动接连登场，从文艺演出到非遗市集，从草原音乐会到沙漠越野，好看、好吃、好玩，就等你来打卡。这604项活动中，文化活动272项，旅游活动332项，全区12个盟市都安排上了。想看演出，乌兰牧齐专场、国潮游园会、月下音乐会、草原落日音乐会，一个接着一个来。想逛展体验，内蒙古博物院中秋夜场开到晚上10点，游园会、手作、寻宝打卡都能玩。想避开人潮，安安静静带孩子了解中秋来历，可以去内蒙古图书馆体验灯笼制作、亲子共读和红色经典观影。想边吃边逛，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有月宫主题巡游、月下阁楼音乐会和烧麦大会。大黑河一带有国风音乐夜、无人机光影秀、打铁花和篝火电音派对。包头天下黄河第一村推出大河之畔双节同庆嘉年华， 南海景区菊花展布展约20000平方米，20多组菊花造型等你拍照打卡。鄂尔多斯则备下赏月体验、大漠篝火晚会和库布齐沙漠越野。各地还推出跟着赛事游内蒙古主题游线，具体活动时间、地点，内蒙古文旅官方微信平台已发布详细安排。玩的安不安全，吃的放不放心，监管部门先把好关。9月23号，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突克托县，对神泉生态旅游景区的特种设备、周边餐饮展开检查，严查市场乱象，为双节市场保驾护航。作为突克托县的热门景区，神泉生态旅游景区每年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游玩。这次检查缆车滑索是监管重点。
3: 咱们现在一共是有多少个操作人呢？
4: 他做的一共11个。
3: 对，咱们要保证这个所有的操作人员都有证，而且他们的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
4: 对。那如果要是我们在乘坐的过程中遇到这种电压异常的话，怎么处理呢？
5: 那短时间之内恢复，它电压它是瞬间电压，它马上这个电压起来以后直接就启动，几秒钟之间，
6: 第二种停的，第二种就恢复了。
2: 按照国家规定，景区里的缆车、滑索等特种设备，每年都要开展安全事故演练。检查记录显示，今年3月份这里就做过一次设备运行期间异常急停的演练。
7: 这个演习就是保证咱们游客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前提。如果真的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设备操作人员、安全人员通过不断的演习能够形成这种安全的记忆，能够很快的把我们这个事故解决掉，保证我们的游客的安全。
2: 玩得好还要吃得好，在景区附近的一家餐饮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游客关心的菜品价格和食品安全，可一进门就发现收银台后面的酒水没有标价。
8: 把价格标示出来。
9: 明白，
10: 就是刚让客人刚直观的一下就能看见。
2: 临近假期，客流量增大，后厨的卫生也是检查重点。
11: 咱们压面平时用完了，咱们注意清洗。
12: 及时清理。
11: 然后别用这种黑色的这种装垃圾用的塑料袋扇上，咱们用一个干净的白布呀，或者其他塑料膜之类的东西再盖上。
13: 好的。
11: 这种东西它不是食品级的这个接触的材质，你拿它直接盖和面机，这也不合适。
13: 好嘞。
2: 针对这家店标识不清、物品摆放不规范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立即整改。
10: 我们会下达质量查盖书，让他限期查盖。如果不查盖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降下处罚。
2: 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紧盯节假日市场经营乱象，围绕特种设备、餐饮明码标价、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双节市场安全稳定。中秋月圆，国庆将至，9月22号，包头市东河区东站街道西五社区举行邻里节，居民们亮出拿手菜，摆起百家宴，在饭菜香和欢声笑语中迎双节。长桌一溜排开，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凉拌豆芽、加炖鲤鱼、红烧肉、烩菜，家家亮出拿手菜，你家我家的鱼，我尝你家的肉，边吃边聊，小院热闹的像一家人。
14: 我在家里头炒了一个，就那个玉兰，肉片玉兰，炒了个青椒炒肉，拌了个凉菜黄瓜，拿了点咸菜，居民们都拿的这样那样的，氛围是不赖，挺那个甚高兴的。
2: 一桌百家宴，浓浓邻里情，这边筷子还没放下，那边舞台就热闹起来，居民、党员、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大家自编自演，现场还设置击鼓传花趣味互动游戏，鼓声一响，掌声笑声不断，
15: 拉近了居民与之间的距离，增进了我们的友谊和谐，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居民们和和睦睦。
2: 中秋节马上到了，月饼市场持续升温，既有守住老味道的传统月饼，也有新鲜出圈的创意月饼。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白音察干镇的街巷里，这家老牌手工月饼作坊也开启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天刚蒙蒙亮，店主李丽和丈夫的一天从和面、熬糖、揉面开始。
16: 我每年都来他们家买月饼，
9: 月表符和咱们到底 Q 啊。
12: 每年到这个时候就进入月表旺季了，我每天

0: 和一小时的两千元表左右。
1: 老味道依旧抢手，新风味也惊艳出圈。这几年，奶豆腐月饼成为中秋月饼市场的网红黑马，深受人们喜爱。在赤峰市区的一家烘焙店，前来购买月饼的顾客在收银台前排起了队。刘红梅是辽宁大连人，嫁到赤峰后，每年中秋都会给老家的亲人邮寄赤峰的月饼。
2: 去年吃感觉这边的奶豆腐挺好吃，因为东北没，那边没有，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吃。
1: 不少消费者和刘红梅一样，都是专程来选购店里的奶制品月饼。奶豆腐、奶皮子、酸奶奶豆腐等多款奶制品月饼格外受欢迎，饼面还印有玉龙等赤峰特色图案。
3: 它有这个玉龙的标志，也有这个蒙字标加持。我们今年电商和我们的线上推向了全国，整体的这个销量和业绩也非常的不错，增长的是15%吧，差不多是这样。
2: 快到中秋节了，来给家人选点月饼。像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吃这种新式的流心的，然后我家长呢就是比较喜欢吃这种奶制品的。其实无论是这两款哪一种，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吃到了就觉得是中秋团圆的味道。
1: 昨晚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十佳校园歌手大赛展演及颁奖晚会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云谷校区举行。若是展演现场，从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轮番登台，骏马奔驰、保边疆、绿旋风、人世间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接连唱响。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十佳校园歌手大赛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团委主办，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办。大赛设专业组和非专业组两大组别，启动以来吸引超6000名高校学生参与。
4: 通过这次比赛，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学到了更多的技巧，演唱方面比以前更扎实了，更坚定的想要完成自己音乐梦想这条一条路。
5: 这次比赛给了我一个就是能够表达自己、展示自己歌喉的机会，即使失败我也不觉得很遗憾，我希望下次能够表现得更好。
1: 最终获评专业组十佳校园歌手的选手将代表内蒙古前往辽宁参加东北三省一区声乐专业大学生十佳校园歌手大赛。
6: 这个校园歌手大赛不仅是育人，同时呢实践、交流、传播，然后共创，让他们展现自我、实现自我，是用歌声来唱出内蒙古大学生的青春的梦想。
1: 9月23号晚，自治区文联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内蒙古师范大学。长调4岁的海流马，婉转深情，顶碗舞5字轻盈，瓜嘴走在幸福的大道上，风趣生动。舞台下不少学生都是第一次来到内蒙古，近距离感受内蒙古的艺术之美。
7: 南方的温婉与北方的豪放，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自治区文联组织文艺志愿者，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接下来系列活动还将陆续走进全区高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青年学子。金秋九月，瓜果飘香，在咱们内蒙古啊，说到葡萄，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乌海。眼下乌海的上万亩葡萄进入采收期，到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在乌海市海南区塞罕乌素村的一处葡萄园里，黑的、绿的、红的，一串串不同品种的葡萄沉甸甸地挂满枝头。岑建宇是当地的老种植户了，今年种了40亩，十几个品种，这几天每天都能卖出去1000多斤。
8: 每亩采量是1000斤左右，就是除了当地销售，发往包头、呼市、鄂尔多斯或北京沿海城市也发。现在咱乌海葡萄的知名度挺高，卖得还挺快，预计收入是20万左右啊。
1: 乌海地处黄河上游，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条件使葡萄果肉饱满，香气浓郁。目前全市葡萄种植总面积1.86万亩，品种超100个，年产量5000吨以上，葡萄酒年生产加工能力达1.43万吨，带动上万人就业。这些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把种植、加工、观光串在了一起，形成了完整的葡萄全产业链。2025年，乌海葡萄被正式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也攀升

0: 至35.68亿元。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2: 怎么可能发生啊？
0: 男子被困悬崖峭壁边，大声呼救。大学生沈道任冒险救下被困男子。
3: 还冒险救下。
0: 高速路上，一小车发生单方事故，滞留快车道，交警开启远程训话式喊话。
4: 我要拿个小孩的外套，
5: 拿什么外套？你又要不要命了？你第二车道被撞了怎么办？往前走，往前走啊，往前这边走一点，好吧？
0: 机器人舞伴就位，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上演人机共舞。
6: 这是全球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自主集群的舞蹈表演。
0: 一看二闻三扔四确定，猩猩质检员上演打工四部曲。
1: 呼和浩特11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12到23度，乌海12到28度，临河11到27度，包头11到24度，康巴什10到24度，吉宁7到13度，二连浩特8到11度，锡林浩特8到18度，松山12到15度，科尔沁11到11度，乌兰浩特9到13度，海拉尔3到15度，满洲里1到17度，额济纳旗13到3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9到15度，鄂图克前旗11到15度，固阳县8到22度，武川县9到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9到22度，乌拉盖管理区4到15度，临西县6到20度，巴林右旗7到2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8到12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这里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打虎石村，你就听这个地名啊，那就是虎虎生威，威震四海，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有点说远了哈，但我又觉得又说对了。你想，这个成语好像都是说的这里。伴随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推广，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宜居宜游建设。哎呀，真好看呐！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假花，但是你看到这种颜色和这个视觉冲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很美好。虽然我是个大老爷们，也一样觉得它很美好。那你为什么来这儿选择来这儿写生呢？
1: 老师的安排，
0: 老师的安排，肯定是风景好呗，是吧？
1: 对，
0: 现在小孩就是画画也，他们也能找到捷径。人用先用手机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根据手机的这个照片来做一个草稿，接下来呢再用水彩去根据它的实景去往上上颜色，是吧？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流程，是吧？
1: 没错。
0: 没错。打虎石村的这个子猛湖呢，还是非常难得的。这对于旅游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最好的宝藏。这个湖呢，平均水深度有30多米，然后主要就是产那种花鲢鱼。我想这个里面的这个花鲢鱼，可能是，应该是100%是纯天然的，那就绝对是一种美味了。那你们来这有啥收获吗？
2: 就心情好呗，
3: 心情好，
0: 就收获美好心情呗。
2: 美好心情，
3: 对呀，保持健康，身体，心情好，太好了，
2: 非常高兴。

0: 我觉得能够生活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这里的老百姓的心态也一定很好，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那种放松自在的吧，每一个家庭也都是幸福的吧。嗯，这俩是我的，这俩也是我的，那些也是我的，我今天实现了苹果自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我这肚皮吃的全是苹果，吃了一肚皮零一筐，第一次实现苹果自由，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还有更开心的，是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等着我，待会儿见。
1: 哎呀，炖鸡蛋，
0: 哎，好好，这个一看就好吃。
1: 团长，
0: 来坐，
1: 来来，啊，这都是土生土长的，这是咱本地的，
0: 嗯，
1: 这是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1: 对，
0: 祝打虎石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打虎石村的一个民宿，哎，你看这一个炕，多朴实啊！嘿，这个来这做一顿农家饭多好，咔咔一颠，亲爱的，想吃啥？这是这个民宿的一个房间，这一排都是啊，你看一个要是旅游团的话十来个人我觉得就足够，价格又便宜，环境又好，吃东西还可以自己做，又放心又实惠，没治了。看这个稻子呢已经低下了头，每一个稻穗上呢都是结着特别饱满的谷，那个我差点说谷粒儿，应该是米粒儿。哎呀，非常非常完美的一种田园风光，这就是秋天带给你的这种完美的意象。你就不用这个构图，就是一幅非常非常绝美的秋色图。而且我觉得你要是在自己家里待够了之后啊，你就像我一样到这样的这种田埂上发会呆啊，晒会太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好的下午茶的时光，哎，但缺了杯茶。

0: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汤马什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夜幕降临，城市焕发出别样风采，极具现代社会风情的康巴什赋予了晚餐不同以往的属性，社交和休闲成为了人们下班后的主旋律。邀亲友三五围坐一桌，谈笑风生，餐桌成为了交流情感的主阵地。这时候，延续性强、选择多样、自由度高的火锅与烧烤就成了最佳的选择。鲜肉未冻，顺着肌理手工生切，炭火烧红，在铜锅中心吐着红舌，汤汁受热均匀，温度传递效率极高，正是涮菜最理想的环境。火锅吃的是红火热闹，食客不仅能和品性相投的好友开怀畅饮，更能自由控制食材的量和度，何时下锅，烫几分熟，不急不迫，从容自在。肉与酒的碰撞同样也是烧烤洗礼的经典。在这方寸之地，少了锅的干扰，好友的距离仿佛更近，推杯换盏更加频繁，欢腾之意更显浓郁。与其他料理不同，烧烤与火的关系最为密切，取消了中介的干预，厨师用食材与炭火直接对话，看似简单的烹饪手法实则非常考验技巧和经验。何时撒料，何时抖油，何时添火，每一个决断往往只在毫秒之间，如果拖沓一环，就会影响整体口感。最简单的事却最难做好，这就是藏在烟火气里的人生哲学。来自辽宁盘锦的许一鸣已在康巴什生活六年，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就如同烧烤一样炙热。
1: 在康巴什开店就是属于偶然，来旅游感觉到康巴什这个城市充满活力和热情。开店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业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
0: 在康巴什流动的精神脉络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着，用勤劳的双手为自己的小天地添砖加瓦，也为康巴什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一份力量。在康巴什，每一道菜品都有铁杆粉丝，每一缕风味都有人追寻，人们因味相投，因相同而有所连接，因相异而有所成长，物质和文化萦绕此间。若你想探究其中精妙，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只能由你亲自在康巴什的市井之中寻方寸炊烟，品烟火人间，品味不一样的草原风味，体会不一样的现代风情，感受不一样的社会风貌。我们在康巴什等你。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菜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约了

0: 休息室。
1: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
6: 哥们，赏你一口。
1: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0: 你反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1: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我不是卖大烟土的，你们找错人了。
8: 这个够了吧？
7: 我说了，我不是卖烟土的，你们出去。你笑什么？
8: 我在笑你可爱，说黄脸都不红。明明是你把河山的烟土悄悄卖了出去，拿了钱就不认账了。
7: 不，这不是何山的事儿，跟他没关系。
8: 他奶奶！哎呀，一说到你的相好就急了。
7: 你们到底什么人？
8: 老子是钻山豹，听过吗？
7: 钻山豹，八仙岭的大土匪。
8: 放肆！臭婆娘，叫豹爷。其实我们都一样，忙来忙去都是为了钱。生意人嘛，来，我和你谈一桩大买卖。
7: 什么买卖？
8: 以后你就做我钻山豹的眼线。
7: 做梦！
8: 哎呀，何山何队长的女人做了我钻山豹的卧底，这可是共产党想都想不到的事。妙，实在太妙了。
7: 我是不会干的。
8: 对不起，你不干也得干。你要是不听老子的话，你心爱的河山就完了。
7: 你胡说，我不信。
8: 私买烟土这是犯法的，够他坐牢了吧？
7: 烟土是我的，不是他的，要坐牢我去坐。
8: 哎呀，天秀姑，我看你为了情郎连命都可以不要啊。可惜呀，还是救不了河山。实话告诉你吧，下午征粮工作队遭到袭击，是你和河山给我的情报。
7: 放屁！钻山豹，你放屁！
8: 好你个贱货，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合作，河山就完蛋了。我会向政府举报。是何山把情报卖给了我们，到那时候，哼，
9: 土匪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征粮工作队要走这条路线呢？
10: 对呀，我也怀疑这里面有问题，一定要严查。如果我们队伍里面有内奸，我就一枪崩了他。
7: 尊山豹，你杀了我吧，别为难何山。
8: 我不是为难你。我是为了你和何山好，你们不是马上就要成亲了吗？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第一份贺礼，嗯。哎呀，哎，弟兄们，来了来了，夜宵来了，有红烧肉。有白米饭，来来来，别客气啊！
11: 好了，谢王爷，
12: 谢王爷，
13: 谢王爷，
12: 谢王爷。
8: 高师傅，哎，这个山洞里这是你的啊。
14: 每天吃饭，鲍爷，
15: 你这么重义气，
12: 太好了，太好了！
15: 兄弟们只能干倒徒弟的报效鲍爷了。
8: 哎呀，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呀？这几天进度怎么样了？
15: 啊，常规地雷我们已经做了200多颗，现在我和石匠师傅们正在研究跳雷。 连环雷和仙人跳。
9: 哎，快说来听听，都是些什么东西？
15: 跳雷就是把手榴弹埋在地下，下面装一个弹簧，一旦有人踩上这个，就弹到两三米的空中爆炸，这样杀伤面积大，对付骑兵特别有危险。
9: 好啊，有了这个玩意儿，老子就不怕解放军的骑兵了。哎，还有呢，
15: 连环雷就是前面踩一个，后面炸一串，对付大队行军特别有威胁。
9: 还有什么玩意儿？
15: 哦，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豹爷不是说地雷是死的吗？别人不踩就不会炸吗？我想设计一个自己人踩的地雷。
9: 自己人踩？
15: 对，等自己人逃跑的时候踩上去，它不会炸，等后面追兵追上来的时候，它就会爆炸，这相当于一个岩石雷。
9: 好啊，那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
15: 原材料缺呀，你这儿除了石头什么都缺呀。
9: 哎，高师傅你放心，你要什么我马上给你，你一定要搞出来。
15: 行，没问题。
9: 豹爷，豹爷，麻烦找上门来了。
11: 什么事？
9: 四小姐派人来送信，说明天她和总司令来八仙岭来视察，田大榜也一起来。
11: 田大榜
9: 啊，
11: 哼，来者不善。
9: 根据山下的眼线说，山脚下的几个村子来了一批陌生人。
11: 陌生人
9: 啊？
11: 有没有带武器？
9: 没带武器，一伙一伙的，都说是逃难的。
11: 有没有老人和小孩？
9: 没有，都是大老爷们儿。
11: 他妈的，逃难的都是拖儿带女、拉家带口的，一帮大老爷们儿逃什么难呢？肯定是田大榜的人马。
9: 叶县还说有十几个货郎挑着货郎担。
11: 田大榜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一点长进都没有，货郎肯定是跑单帮的，哪有一群一群的，货郎担里面肯定藏着武器。
9: 豹爷，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11: 小葱拌豆腐凉拌。

0: 两位长官好，总司令。啊，
1: 不，榜爷。
2: 哎呀，我看你们两个是越来越般配了，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儿啊！哎，包司令啊，今天我跟四丫头来视察，我私自做主，把田司令也一同叫来，你没有什么意见吧？
0: 卑职有什么意见呢？我是热烈欢迎，求之不得。
2: 好啊，
0: 田司令是我们乌龙山的不老松，经得起东南西北风。我们做小辈的，但凡是有什么得罪的，田司令大人大量，是不是啊，田司令？哼，
3: 鲍司令是越来越会说话
0: 了。田司令的确够大度，请。
3: 独眼龙，
4: 榜爷，好久不见，您老人家可好？
3: 二位长官，他以前是我的手下，对我下黑手，想暗害我，我正找他呢。弟兄们，绑起！
4: 包爷，救命啊！包爷，
0: 田司令，看到那边那女人了吗？
3: 嗯，看见了。
0: 那女人背篓里边背的是死羊羔。
3: 我的眼睛不花，那明明是活的。
0: 我说是死的。
5: 啊！我的羊！
3: 你这是想教训我？
0: 不敢。我只是想说明，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说死的，他就活不了；我说活的，就死不了。

0: 二位长官，看见了吧？一见面就是动刀动枪的，这分明是不欢迎我呀！好啊，嘿嘿，我走，弟兄们，下山。
1: 抢了人家地盘，还不让人家清理门户出口气？
2: 独眼龙是我兄弟，是我的左膀右臂，我不能让人家砍我的手臂。
3: 天赐良，既来之则安之，留下来。
2: 而且八仙岭不是我抢回来的，是那些老乡们死拉硬拽让我留下来保护他们，我是顺应民心。
0: 总司令，想让我留下来，可以。我多听你的话呀。游击培训班上你说过的，要我和共产党争民心。
4: 鲍司令，你是越来越会说话了，连我的嘴也敢堵了。以前八仙岭是我的地盘，我的弟兄被迫撤离的时候，他干死了我9个弟兄。
2: 鲍司令，有件事吗？韦总司令的话是有这个事儿。当时双方是各为其主，老话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鲍司令，我那9个弟兄的尸骨都抛在山沟里边喂野狼了吧？外甥不敢，你我都是提着脑袋闯荡江湖的人，我没这么无情。
3: 你毕竟是我的长辈，所以我已经把他们好好的安葬了。
2: 好，那我就要祭奠我的好弟兄，然后再敬你的门。
3: 啊，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嘿呀，龙哥，得罪了榜爷，还敢露脸？兄弟，我佩服你。个人头上一方天，谁知道哪块云彩要下雨啊？啊，你踏实啊，龙哥，你在榜爷那边是警卫卫队长，现在在鲍爷身边还是警卫卫队长，你活得踏实。<笑>听说老弟当了南天门，恭喜了，全靠榜爷栽培。<笑> 现在你是榜爷身边的第一红人了，听说你夜夜给榜爷找女人，榜爷没有给你留一个。
2: 独眼龙，你他妈说话给我干净点！
3: 我独眼龙，说话干净的很，不仅干净，而且香。老子搂的漂亮堂客，亲不够，哈哈，不像有些家伙长着嘴巴。
5: 只会舔屁眼儿，你他妈说什么呢？你他妈说什么你？
6: 干什么？
3: 四小姐，你们是不是皮痒了？哎，龙哥，这天色不怎么样啊！啊，是是是是是啊。
2: 榜爷，这尊神榜啊，还真下了功夫啊！哎呦，这修的还真不错啊！
7: 鲍司令啊，看来你还是蛮有心的嘛。
2: 大家都是枪口上抢饭吃的，谁都不容易。 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不对啊，田司令？

0: 天司令，鲍司令能主动给你的手下修坟，也算是给你们低头了。大家都是自己人，舌头和牙齿那么亲热，也难免咬伤呢。总不能就这样把牙齿敲掉吧？还是既往不咎算了。我的弟兄们呐！我天大帮，对不起你们。
1: 兄弟们，你们连堂客都没娶上，就这么走了，你们死的不瞑目啊！我这就回去把兄弟们都找来，和八爷一块陪你们呀！兄弟们呐，表舅，外甥一直都没有孝敬过您。 那么这次就让我代替您老人家实现诺言，也算对您的孝敬吧。
2: 你怎么孝敬我？
1: 既然表舅答应了这九个兄弟给他们娶亲，那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杜二龙，
3: 豹爷，小的在，
1: 快去，马上把这里各位兄弟的新娘子带上山来。

0: 哎，拿着，谢谢，谢谢，谢谢。你家女儿遭遇不幸，豹爷派我前来迎娶。
1: 要迎娶？
0: 对呀，生前没成亲，死后要在黄泉路上等，等到同样没成亲的后生来了，才能成双成对的过奈何桥啊！早日投胎，早日相见。
2: 这。

0: 鲍司令，大话说出去了，怎么收场？像美国大兵吗？嗯，你还穷开心啊？没看见田大鹏，成想让你下不来台。
1: 下不来台就下不来台嘛，台上多风光啊！

0: 仪式可以开始了吧？
1: 啊！总司令，各位长官都下山吧，都待在这儿，新郎新娘害怕，不敢上路啊，耽误了投胎啊，可不得了啊！

0: 走，来来来，都挖起来啊！挖起来！挖起来！来来来，挖起来啊！快点动手了！
1: 老爷，有什么情况？他们啊，把村民家的狗都买来杀了。
2: 总司令，这边请，走这边吧。
3: 豹爷，错了，走这边。我怎么会走错路呢？来，各位请。
0: 好，
4: 好，
0: 走走走。
2: 来来来，和我们跟上啊。
3: 哎，豹司令啊，
2: 嗯，
3: 这是什么地方？
2: 啊，
3: 这是我的兵工厂。
0: 兵工厂，我们进去看看吧。恐怕不方便吧。鲍司令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吧？哼，鲍司令啊，刚才你在山上的作为还是蛮大气的，怎么突然变小气了？难道对我也保密吗？啊，误会了，误会了。既然如此，两位长官，请。田司令。
2: 请啊，嗯，走，哎，军事机密，嗯，请各位在门口等候啊，抱歉，哼，请，嗯，啊，包总，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在河北的时候。 河北军民就用这种地雷打日本。鲍司令啊，你如今用这些地雷炸解放军，好啊，好。<笑>
0: 俗话不是说靠山吃山，做石雷，原材料不用愁，满山都是。
2: 嗯。
0: 啊，各位，前面是新式地雷作坊，要不要去看看？
2: 好，
3: 当然要看。
0: 行。高师傅。

0: 你这个地雷跟那些没什么区别吗？
1: 郑司令，正在组装的地雷不太稳定，很容易出意外。来来。

0: 那你这个地雷到底有什么新花？
1: 啊，这种叫连环雷，在前面才响，后面会炸一连串，最多12个，爆炸的范围控制在200米。
2: 你这种连环雷是怎么控制的？是人工电线控制还是电磁感应？
1: 都有。
2: 也有电磁感应地雷？美军也才刚刚配备没多久啊。国内只有国防部长白崇禧将军搞到过一批美式电磁地雷
1: 啊。我就是托关系从白长官手上搞来的。
0: 高司令，那你这儿还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
1: 啊？另外一种叫跳雷，我在下面装了弹簧，它可以弹到2到3米左右再爆炸。这是我最新研制出来的，威力特别厉害。最后那一种呢叫仙人跳，是让自己人踩的。
0: 那自己人踩了会怎么样？
1: 如果后面有追兵，我的人在前面跑，跑的时候只要一踩，地雷就会在后面追击的人群里爆炸。
2: 有这种地雷，太不可思议了。那用什么控制呢？据我所知，电磁感应地雷也达不到这种神奇的效果。哎，怎么不想跟我说？跟我还保密？
1: 这种地雷主要是为了防御。我已经在8000岭周围交通要道和主要路口全部埋好了这种仙人跳。平常不挂弦，有了情况马上挂弦。我一共埋了1000多颗呢。
3: 这么多？
1: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表舅。
3: 哎，你看宝爷真会吹，还没谱呢，吹得跟真的一样。
4: 马上就会有了。
2: 太好了，鲍司令，太好了。鲍司令，我真的是为你感到自豪，我会及时向台湾报告你的创举。
1: 谢谢特派员。
0: 鲍司令啊，你的地雷不错呀，一定能把解放军炸个人仰马翻。不过呀，这个洞口还不够隐蔽，要重新伪装一下。
1: 没问题。
4: 鲍爷为各位长官接风的酒席已经备好了，请长官们上马回李家祠堂。
0: 好，
5: 听着。姐，鲍爷走。
4: 过来。
1: 通知所有弟兄做好准备，埋好地雷，田大榜今天晚上要偷袭。
4: 啊，总司令和四小姐都在，他还敢乱动？
1: 你没听总司令刚才说吗？他说吃完饭然后就走，田大榜肯定是想打我们一个冷不防。
4: 你哪来的消息啊？
1: 他派来的先头部队把山下村子里的狗都杀了，你还不明白吗？半夜三更大队人马就会开过来，没有狗叫就不会暴露行踪。
4: 哎，好你个田大榜啊，那你还带他进去看地雷？
1: 兵不厌诈，

0: 上派人下山，通知山下弟兄们全部返回。快去。
1: 是。
2: 啊，点三零啊。
0: 好，
2: 嗯，请坐。

0: 司小姐，请多多指教。本来是想要指教你的，可下午参观了你的兵工厂，大开眼界，以后要鲍司令多多指教了。
1: 半夜，兄弟们都撤了。嗯嗯，味道怎么样？嗯，不错，要不来一口？来。
2: 对不起，没事吧？啊，
3: 你们两个金童玉女，在嘀咕什么呢？
2: 总司令和四小姐这次来八仙岭视察，是我钻山豹的荣幸，也是我全体弟兄的光荣。总司令，我先敬您。

0: 四小姐，不敬你。又忘了，叫我四丫头。
1: 哎呀，这可是莫大的荣幸，算是嘛啊，这得连干三杯呀！
2: 好啊。

0: 好，包司令，海亮啊，你真是党国的后起之秀啊，了不起！包司令，今天我也要敬你一杯。
1: 总司令，您太客气了。
0: 哎，包司令，这杯酒我一定要敬你。不过嘛，我有一个说法，
2: 请总司令训示。
0: 哎，还什么训示？大家都是自己人。 就不要说什么官话了啊，本司令，今天就为你们当一次红娘。本司令给你和四丫头做个媒。承蒙总司令厚爱，
1: 好了，
0: 这么看得起我钻山吧？客气话就不用说了，马上准备聘礼吧，来，干。
1: 多谢总司令的关爱，我。 已经有夫人了。哦，报爷，夫人到。哎，夫人，来来来，过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总司令陈长官，我夫人英英。
3: 长官好，
1: 这位是四小姐。四小姐好，
3: 夫人很懂礼节啊，看来你这位夫人是大家闺秀吧？
1: 那是，我夫人知书达理，不像我是个粗汉子。哎，这位是我表舅，榜爷。
3: 嗯，
1: 榜爷
3: 好。
1: 哎，来坐。
3: 我说钻山豹，
1: 嗯。
3: 你什么时候成的亲呢？快两年了，啊！你可是没请我喝喜酒啊！哈，
1: 我们还没办过喜酒呢，
3: 没办喜酒，那就不算成亲。
4: 我是被他抢来的。
3: 啊！原来是压寨夫人，哈哈，那就更不能算数了。我说表外甥。
1: 这可就是你的不是，
3: 压寨夫人再多，那都是零食、瓜子、花生。四小姐那可是正经的红烧肉。
1: 天司令，你的意思说我是猪肉？
3: 啊，不不不不，我们山上啊有个规矩，压寨夫人不算是正式夫妻，钻山豹他得正式下聘礼求婚。
1: 跟四小姐正式成亲，总司令，您说是不是？这个嘛，让鲍司令和四丫头他们自己商量吧。这件事我们只能点到为止。好了好了，大家吃吧。来，莹莹，多吃点啊。表舅，我敬你一杯。
3: 敬酒可以。 不过，我得把话说在前面，你是怎么抢的八仙岭，你心里清楚。看在总司令和四小姐的面子。

0: 我就不啰嗦了，算是白借给你三年，三年之后咱们再说。
1: 好，天司令以大局为重，值得敬佩。
2: 那我就要换大碗来敬酒了。来人，拿个大碗来。
0: 有一件事你必须答应，只要你答应了，我也换大碗。
2: 表舅，你只管说。
0: 好，这件事是小莲，你得交给我，我要带走他。原因我就不用明说了吧。
2: 哼，表舅，我可是一心一意的敬你，可你是千方百计步步紧逼，这事难办，我说了不算。
0: 你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吗？你想一手遮天，你说了不算，还有谁敢说了算？
2: 哼，话不能这么说呀，田司令。实不相瞒，小莲她死了。
0: 死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小莲是谁的人？
2: 对不起，田司令，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有个儿子叫黑牛，小莲是黑牛的意中人，这个事儿真是没有想到啊。
1: 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事情都过去了。
0: 我怎么就觉得没过去呢？是有人在瞒我。
1: 田司令，你大人大量，咱们呢大家在一块聚一次也不容易，就不要说这些事了。来来来，本司令敬大家一杯
2: 啊。

0: 你为什么不喝呀？
1: 哦，他不会喝，我替他。来，请吃吧。
0: 生这么大气。
2: 我是在生你的气。你凭什么把我这么随便的嫁给钻山豹？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思？
0: 我不用问。
2: 爸，你怎么能这么做呢？虽然我是你的女儿，但这是终身大事，你该尊重我的意思。
0: 我知道你心里还想着刘玉堂。丫头，我现在警告你，你必须从这个梦里醒来。
2: 醒了又怎么样？我要是醒过来的话，你还不是随随便便让我嫁给钻山豹这种人？他抢了个戏子做压寨夫人，怎么，你要让我给这种人当小老婆吗？你对我太狠心了，你这是糟蹋你的亲生女儿。
0: 这个好办，你个戏子，让钻山豹把他处理了不就完了？
2: 处理掉？
0: 对，处理掉。你要嫁给了钻山豹，你就是他的唯一夫人，这一点爸爸敢给你保证。
2: 爸，你不用替我操这份心，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会结婚。
0: 胡说，这件事你必须听我的。我看得出来钻山豹喜欢你。
2: 喜欢又怎么样？还不是个土包子。
0: 是啊，钻山豹是土了点，毕竟他是个土匪。但是我看得出来，钻山豹他喜欢你。你送给他的美式军装，他一直穿在身上。你给他的烟斗，他天天叼在嘴里。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很在意你。
2: 可是他已经有女人了，我最讨厌这种男人了，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
0: 丫头啊，你是个聪明人，你怎么会上钻山豹的当呢？你难道看不出来吗？钻山豹他现在把压寨夫人抬出来，这能说明什么？说明他不自信，说明他心虚，他怕别人嘲笑，他怕别人看不起他，所以他就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0: 后路，自己将来好下得了台阶。
1: 是这样吗？
0: 这就是钻山豹土匪式的狡猾，这个人我们呢一定要好好的笼络他。
1: 其实我并没有小看他，在这些土匪里我最看得上的也就他了。
0: 这就对了，丫头，咱们父女俩现在不都很看重他吗？
1: 我看重他并不等于要嫁给他。
0: 你没有别的选择，我告诉你，你跟刘玉堂完了，永远完了。
1: 你别再说了。
0: 好吧，我不跟你说这些了。吃完饭以后我马上走，你是跟我走呢还是留下？
1: 我还没想好呢。
0: 那好，你就留下来吧。
1: 你应该发现了，天大榜和钻山豹表面上是讲和了，可是面和心不和。我怕他们会背后掐起来，再发生苗家山那样的事情，不管谁输谁赢都会伤咱们的元气，自乱阵脚。
0: 我也看出来了，真要这样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我把你嫁给钻山豹就是为了告诉田大榜，以后啊不要在窝里斗。
1: 原来爸爸一直都在利用我。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利用？
0: 哎呀，丫头啊，人生在世就得被人利用，就得利用别人，你知道吗？被敌人利用那是愚蠢，证明他是笨蛋，被自己人利用那是你的荣幸，证明你有价值，你有了价值你才会被人利用，你有了价值你才有可能去利用别人。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的关系就是一种利用关系。
1: 爸，我觉得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利用，但是爱情不能利用，因为爱情……
0: 好了好了，丫头啊，就算爸求你，爸求你了，好吧，你就不要再跟爸提爱情了。你愿意跟谁谈爱情，你就跟谁谈爱情吧。
1: 爸也会求我，有意思。
0: 好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现在跟你说点正事。我看由你来牵头，我跟田大鹏、钻山豹准备结一次盟，歃血为盟，同甘共苦。这老头子讲的就是哥们义气，讲的就是江湖义气。只要结了盟，他们就不会反水。
1: 这个主意好，就这样吧。你的意思今天就结盟？
0: 我看八仙岭这个地方不行，你也知道八仙岭原来是田大榜的，钻山豹是从他手里抢过来的，他们二人呢心里会有疙瘩，往一块捏是捏不到一起的。我看呢还是去石城吧。一，石城是个中间地带，其二，石城的龙胡子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股力量。只要我们三个结盟，那按岁数来算我就是老大，将来湘西的这三股力量就会攥在我们的手中，你懂吗？
1: 老话说的对，姜还是老的辣。

0: 这是干什么？我
1: 锁门，
0: 把压寨夫人锁在房里，这什么规矩？
1: 这是鲍爷吩咐的。
0: 把门打开。
1: 打开。

0: 原来你是唱戏的，嗯，是钻山豹把你抢上山来的，嗯。你们晚上就睡在这儿吗？我睡这里。那他呢？睡山洞。他睡山洞。 这么多的房间，他会睡山洞。他叫钻山豹。你想不想回家？他不让我回家。你自己想不想回家呢？那你可以回家了，去吧。真的，我派人送你回去。走吧。
1: 你是不是要嫁给他？如果你要嫁给他，就不要对他笑。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很贱。你越冷，他越喜欢。

0: 鲍司令啊，
1: 一个月之后，
0: 我要在石城召开重要会议，咱们石城见。
2: 是，总司令。田司令啊，好走。
3: 我的八仙岭呢？
2: 3年之后一定还你，说话算话。
4: 鲍爷，山下的眼线报告，村里那些逃荒的还有货郎都悄悄走了。
5: 我怕你有老不老烦恼。
6: 怎么是你啊？
7: 他们都走了。
6: 走了。
7: 找你的压寨夫人，他不在了，他回家了。
6: 什么？
7: 你站着茅坑不拉屎有什么意思啊？
6: 你又怎么知道我站着茅坑不拉屎？我拉不拉屎用不着向你汇报吧？
7: 行了，不要再嬉皮笑脸的了。我问你，在你的兵工厂里，你为什么要吹牛？
6: 我是实打实的汇报的。
7: 你只能骗骗田司令。本小姐在台湾受训的时候，爆炸课程全班第一。你说的连环雷是电磁感应引爆，这根本就是胡扯。
6: 我真的从白长官那弄到的。
7: 白长官从来没有拿到过美国军援的电磁地雷。再说，美制电磁地雷是对付坦克的，每100平方厘米的标准感应重量是100公斤。换句话说，一个人一只脚的底面积得大于200平方厘米，这么大的踩压面积要有200公斤重量才有反应。所以说，人踩上去根本就不会爆炸。什么？前面自己人踩，后面的地雷就会爆炸？
6: 哎，这个是真的，货真价实。
7: 哦，那么你是用铁丝做拉线引爆？
6: 对啊。
7: 很好。为了避免误伤，拉线起码要50-60米长吧？
6: 最起码得100米。
7: 100米啊，鲍司令。那么我问你啊，最细的军用铁丝每100米重量是多少呢？
6: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7: 在100米外用脚踩100米长的铁丝需要多少踏力呢？人的单脚最大能产生多大的踏力呢？知道，竟然还敢乱吹仙人跳。
6: 司小姐，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是照妖镜。
7: 老实交代吧，为什么虚报成果，蒙骗上级？哎呀，
6: 不是我诚心蒙骗上级，也不是想过吹牛的瘾，是因为田大榜，我这些话都是说给他听的。
7: 说给田司令听的？
6: 他的大队人马已经悄悄来到八仙岭的山里，想对我搞突袭。
7: 真的假的？
6: 他的先头部队假装卖货郎了，走亲戚的，把山下2个村子的狗全都买下来，通通杀掉。
7: 这么做是为了半夜行动隐蔽，不会惊动到别人。
6: 对。
7: 所以你牛皮乱吹，吓唬田司令？
6: 是。我的眼线报告，他的大队人马来到山下以后，马上就撤回去了。
7: 哎呀，自己人内部还要这样玩心机，真是难为你了。
6: 你明白就好。
7: 但是，有件事情我还不明白。
6: 什么事？ 司小姐啊，我想先问你，如果国军真的反攻大陆成功，你会去哪里？
7: 不知道。
6: 我是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乌龙山的。
7: 为什么？
6: 乌龙山的土匪几百年来，凡是不离开乌龙山的都能长命百岁，凡是离开乌龙山的，不管是被官军收编还是升官发财，都没有好下场。一离开乌龙山，不是被砍头就是被暗杀，个个都是短命鬼。
7: 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司小姐，你要是愿意跟着我，这辈子都在乌龙山当土匪婆，我马上就向你求婚。
7: 婚姻大事不必这么匆忙，我累了，回房休息了。

0: 报爷，
1: 什么事？
0: 四小姐要赶走夫人，我把夫人藏起来了。你，
2: 你太够意思，好兄弟。
0: 母老虎走了，我把夫人带过来。
1: 哎，今天喝了酒，别招惹他了。啊，喝酒。啊。
3: 哎呦，榜爷回来了。
4: 怎么就你们俩？其他人呢？
5: 兄弟们都白跑了一趟，睡觉呢。

0: 喝茶。哎呦，宝爷，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对不起。
1: 走。榜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
2: 是啊是啊，榜爷，您犯不着跟苏安山豹他生气呀、啊。
1: 是，
2: 他是故意惹您上火，您越生气，他就越得意。您消气儿，
1: 消气儿。
3: 谁生气？我根本就没生气。
2: 哦，
3: 钻山豹得罪了四小姐，有他的好果子吃。黑牛呢？
1: 黑牛肯定还不知道榜爷您回来了，我去叫他啊。

0: 爹，
1: 黑牛，你会做衣服？
0: 哦，闲着没事儿，给您做一套新衣服。
2: 还真没看出来，黑牛兄弟还有这一手啊！
0: 我娘教的。猴哥，您不知道，以前碰上荒年，我娘就靠给人做衣服补贴家用。爹，马上做好了，等会儿给您送去啊。
1: 嗯。
2: 哎，哎呀，榜爷，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呐！您这么一穿啊，这看上去，马上年轻了十岁，不，二十岁，不，二十五岁。
3: 我再年轻就该喝奶了。哎呀，我这辈子就是没人给我做过衣服，老子的衣服啊，不是抢来的就是买来的，这就是不一样啊！
2: 是是是，哎，这是黑牛兄弟的一片孝心呢。哎，以后就让黑牛兄弟专门做衣服吧。
3: 你说什么？
2: 我的意思是说，您老的衣服就由黑牛兄弟包了，哎，是不是啊，黑牛兄弟？
0: 是。
3: 我说黑牛啊，你也没量尺寸，这做出来还挺合身的。
0: 爹，我娘教的啊，我娘的独家绝活叫看人裁剪。其实我小时候的心愿就是开一裁缝铺子。
3: 你说什么？
0: 我说开一家。
2: 榜爷，我想黑牛兄弟的意思是说，这在太平年间，他就开一裁缝店，他当老板呢。
3: 你先出去吧。
2: 哎，是。
3: 开裁缝店，这倒是个好办法。黑牛啊，现在让你去开裁缝店，你愿意吗？
0: 我愿意。爹，开在哪儿？
3: 石城。
0: 啊，去石城啊？跑那么远？
2: 兄弟，前面就是龙胡子的地界了，我只能送到这儿了。
0: 猴哥，照顾好我爹。
2: 哎，好。哎，你们两个保护好大公子，榜爷重重有赏，要是出事了，通通杀头。
4: 行行行行。啊，
5: 走。
4: 站住啊！
5: 走，
4: 走吧。
5: 行行，
4: 走，
6: 过去，
5: 走吧。
6: 过来，过来，过来。
5: 走。
6: 行了，过去吧。
5: 站住！干什么呢？
4: 哎，
7: 回爷的话，做衣服的。
5: 别瞎叫。那位才是爷。
6: 好了，
4: 走啊，
6: 过去。
5: 嗯，
6: 站住，
4: 我看看。走，
8: 从哪儿来呀？
6: 走吧，
8: 桃花溪。
6: 站住，
8: 干什么的？裁缝。
6: 走吧。
8: 那你看看我，要做一身短褂子，需要多少布料？
7: 请爷站起来。
5: 嘿，你小子！
7: 土布八尺，洋布七尺。
8: 我要做长衫呢，
7: 请您走两步。洋布1丈3，
8: 错了。我做长衫需要1丈2，你是个假裁缝啊。
7: 爷，原来这洋布1丈2是够了，不过您最近有些发福了，正所谓红福齐天呐。您看您的褂子前面短了1寸，所以这布嘛要加一尺。
8: 你叫什么呢？
7: 阿牛。
8: 石城有亲戚吗？
7: 没有，我来石城想租个店面，开个裁缝店。
8: 为什么到石城来开店呢？
7: 我听说石城的龙头老大是个英雄豪杰，老百姓都过着太平的日子，所以想来石城靠手艺赚点钱，回家去堂客。
8: 盯着他，看看他们在哪落脚。
2: 哦，
5: 爷，以小子看来，这小子是一探子，不是裁缝。
8: 哦，是裁缝。
5: 那您为什么还？
8: 为什么我们石城多年来平安无事？因为城里的住户咱们都熟。
5: 哦，
8: 我为什么在这儿坐着？就是要看生面孔，只要看到谁脸生，就要给他查清楚。嗯，
5: 爷，您英明。
9: 一桶
10: 八万，
9: 该你了，快点。
10: 就是三条，
9: 碰。八桶，
11: 一
12: 三哥，
2: 啊，好好好好干活啊！
12: 哎，
10: 我出四条，
9: 碰。
2: 大奶奶好，二奶奶好，三奶奶好，四奶奶好，少爷好，少奶奶好。
9: 三八子，你回来了，老爷呢？哎、
2: 老爷还在城门口查岗呢，
9: 一天到晚在城门口转悠，难不成还想娶第五房？
10: 就是，咱们姐妹四个打麻将刚好一桌。再来一个，只能端茶倒水当丫鬟了。
9: 就是、啊，
13: 不来了，不来了，今天手气太背了，上街做衣服去了。
14: 你还不知道吧？石城就一家裁缝铺，听说昨天关门了。
13: 啊！
2: 各位奶奶，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新来了个裁缝叫阿牛，把原来的裁缝店盘下来了，而且手艺还不错、啊。
9: 你怎么知道的？
2: 刚才我跟老爷在城门口盘问过他，他还有一绝呢，做衣服不用尺量，用眼睛看就知道要用多少布。
14: 真的假的？
10: 那就太好了，我就

0: 讨厌这男人拿着尺子在你身上量来量去，趁机吃你豆腐。
1: 你这老豆腐谁要吃啊？不像有的人，人家已经量好了又凑上去，让人家再量量再摸摸。
2: 三八子，
3: 哎，少奶奶，
2: 大少爷睡着了，把他背进房间吧。
3: 哎，
2: 外面冷。
3: 好。来，大少爷，来。
4: 不要，不要，睡觉。
3: 小莲，小莲，鲜花可不能往牛粪上插呀。
2: 牛粪能养花，要是插在狗粪上，那才可惜呢。你出去吧。

0: 剪的魔刀。魔剪的魔刀。魔剪的魔刀。
1: 你是谁？你关门干嘛？豹爷，你敢一个人来三河镇？
2: 怕什么？有你在吗？有人问起我，我说是你亲戚。哎，长话短说，有什么情报？
1: 没有情报。
2: 你奶奶的，不要跟我耍心眼啊！你要保住你相好的官位性命，就乖乖听老子的。
1: 豹爷，你说话别那么难听。
2: 我快说，什么情报？
1: 豹爷，我求求你了，别逼我好吗？
2: 我不是逼你，我是为你和何队长过上好日子着想。来，说吧。什么情报？说吧。
1: 区政府有解放军一个骑兵排，昨天也撤了。
2: 你蒙我！我刚去区政府转悠过，里面全都是穿军装的。
1: 那是区中队装的。
2: 装的？
1: 出门换便衣，进门穿军装，就是为了吓唬你们这些土匪。
2: 那区中队有多少人？
1: 这个我没问。
2: 下次问清楚多少人，长枪、短枪、机关枪有多少，拿到情报，送上八仙岭。
1: 我一个人上山？
2: 不用，把情报送到杂货店蔡掌柜那里。
1: 蔡掌柜，他是你们的人？
2: 不是，他也不知道你是我们的线人，这才安全嘛。
1: 豹爷，你心机好重啊！
2: 心机不重，骨头就轻了，怎么顶得住东西南北风啊？
3: 豹爷回来了，情报搞到了。
2: 那个田秀夫精明得很，拿一根金条他才敢说。
3: 做小生意的，一根金条就砸晕了。

0: 三河镇区政府解放军撤了，北山县那批区中队留下来充数。还有呢？
1: 就这些。哎呀，豹爷，你被那个婆娘耍了，就这点情报，
0: 用一根金条啊！三河镇上随便找几个叫花子，三个铜板就能通通搞定。你觉得我被他耍了？天秀姑也觉得我被他耍了。 今天晚上回去睡觉，他做梦都会笑醒。这可是一根金条啊！
1: 我知道他贪财，所以我就花大钱买小情报。我要把他的胃口越撑越大，让他贪财的火苗越烧越旺。人就是这样，穷光蛋的时候最无牵无挂，但是一旦有了小钱，就会想大钱，钱越多。 心就越渴，等他钻到钱眼里了，也就是我掐住他脖子的时候，懂了吗？
0: 哎呀，我的妈呀！豹爷，您这肯定是诸葛亮转世啊！

0: 谁说自己人的马屁不能拍？
1: 慢点吃啊，别着急。何大哥，你们中队有多少人马？
2: 68个。
1: 68，都有枪吗？
2: 没枪那叫马夫了。
1: 那阿西苗苗中队有多少人啊？
2: 阿西苗苗，200多。
1: 200多，都多少啊？
2: 我说你问这些干嘛呀？
1: 没什么，我就是想知道一下，到时候我们成亲的时候能不能坐得下。
2: 哦，我说你呀，就别操这个瞎心了。我告诉你，一定坐得下。
1: 那如果你们中队跟阿西苗苗们谁更厉害？
2: 那肯定我们厉害。
1: 但是你们只有68个人呀。
2: 什么呀？别看我们68人，他们有260，他们都是破枪。机枪他们只有2挺，我们有3挺机枪，加上十几支冲锋枪，真要是打起来，他们就像碗里的馄饨，我一口一口把他们灭了。

0: 你就是新来的裁缝？
1: 哪来的？
2: 你叫什么？多大了？去堂课没啊？
1: 听说你量身材不用尺子，真的假的呀？
3: 各位贵客，里边请。小店刚刚开张，还没来得及准备。
1: 茶水也没有？
3: 没有茶水，只有优惠。
2: 怎么个优惠法？
3: 开张之喜，八折优惠。
1: 你也不打听打听，就敢跟我们狮子大开口，才八折。
0: 算了算了，说正经的，我想做件春秋穿的大褂。
1: 我要做一件披风斗篷。
2: 我要做一件皮坎肩。
1: 我要做一条裙子，城里洋学生穿的那种。
3: 行，都可以。那就请各位回去把衣料拿来。
1: 是不是原来那个老裁缝跟你说什么了？
3: 我做我的生意，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1: 大太太，这个小裁缝太张狂了，他是故意要看咱们的笑话呀。
0: 来人，
4: 有，
0: 给我把他绑起来。
4: 是，
0: 押回去。走，
4: 哎，讲不讲理啊？你们干什么？哎，干什么？哎，走，走，走，快点，走啊！
5: 爷，
6: 这两个不是那个裁缝的伙计吗？
5: 爷，好眼力啊！
6: 你抓他们干什么呢？
5: 那个阿牛太不会说话，大奶奶一生气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6: 那你抓他们俩是给大太太拍马屁？
5: 绝对没有，我是觉得这两个小子太可疑。裁缝刚被抓走，他们俩撒腿就跑，这心里肯定有鬼啊！
6: 带回去。
5: 是，走。
7: 哎呦！走，快走，快走，快走，走，
5: 快点！哎呦呦！

1: 说，你们到底什么人？
2: 爷，我们都是成衣店的伙计啊！真的，我们都是良民呢。
1: 良民，良民为什么要跑？老板被你们抓了，所以我们害怕呀。
0: 是啊，大哥，您在后面追，手里还拿着枪，我们能不跑吗？是啊，
1: 放他妈屁！你们不嫌跑，我能追你们吗？
3: 三八子，
0: 哎，
1: 爹，
0: 眼神不对，有鬼啊！
1: 我在神。
0: 嗯，啊，
1: 刘秃子，
0: 哎，嗯，
1: 好嘞。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只数三下，敢他妈说假话，老子一枪崩了你！说，
2: 大哥，我们真的都是良民，您不能杀我们。
0: 爷，
2: 真是良民呐！您真不能杀我，大哥，您真不能杀我，您不能杀我，大哥，
1: 三，
2: 您真不能。
1: 爷，饶命啊！
0: 我再数三下。
2: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说实话，我是榜爷的人。他呢？他也是。
1: 那个裁缝呢？
2: 他是榜爷的大公子。
1: 榜爷什么时候认干儿子了？
2: 不是认的，是亲生的。他叫。 他叫黑牛，
0: 爷，怎么办？小的明白了。
2: 哎，饶命啊！爷，饶命！

0: 龙爷，天大榜让他儿子前赴到石城来，还开了一个什么成衣店。你们想一想，天大榜要干什么呢？
1: 他想干什么？
0: 嗯，钻山豹占了他的八仙岭。
1: 他拿钻山豹没办法呀，准备到石城来抢咱们的地盘。
2: 罗爷，反正已经杀了两个了，不在乎多杀一个，咱干脆。嗯，
0: 那两个可杀，这个不能杀。
3: 那就放了他？
0: 更不能放。
2: 爷，那您说怎么办？
0: 藏。 咱们把它给藏起来。总司令下个月不是要到石城来开个什么重要的会吗？那我就让田大榜的儿子给我们的卫队每人做一套十三太保。到时候弟兄们穿出去，不是很漂亮、很神气吗？嗯。嗯。

0: 这么抓我？
1: 问那么多干嘛？想回家是吧？给你指条路，一个月，用这个做出100套十三太保，做好了，龙爷还会给你一笔钱，怎么样？
2: 龙爷。
1: 人给我看住了，出了差错，要你的命！
3: 老爷回来了。
4: 老爷，街上新来了一个裁缝，不知道天高地厚，胆敢顶撞大太太，被三八子绑起来押回来了。
5: 知道了。
3: 老爷，不会真杀了他吧？我还要做皮坎肩呢，
6: 我还要做裙子呢。
5: 要他再给你们做吧，啊！大少爷今天怎么样啊？
7: 爹，今天和昨天一样。哦，
5: 药要按时吃吗？
7: 一天三次。
5: 儿子，爹看你来了。
7: 爹，你喝茶。
5: 小莲，你辛苦了。
7: 这是我的命。
5: 别太伤心。前几天我请了一位高人给他算了一卦，说他一定会好起来，而且长命百岁，子孙满堂。高兴吗？小莲，你不是喜欢穿旗袍吗？等他睡着了，我让三八子带你做几件新的。
7: 谢谢爹。

0: 阿宁，先坐这个。
1: 三哥，大奶奶叫你过去。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在做梦吧？
4: 不不不不，你没在做梦。感谢老天爷，把我的小莲又送到我的身边了。小莲，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钻山豹没有杀我，把我送给了龙胡子。龙胡子把我嫁给了他的大儿子。
4: 别哭了，我知道。你受苦了，
3: 嘿，牛哥，
4: 别哭了啊！别哭了。
0: 嘿，干什么呢你？
4: 千万别扔我！
0: 你怎么把少奶奶给弄哭了？
3: 我没事，就是有点恶心，不舒服。
4: 大少奶奶先坐一下吧。
3: 不用了，我马上就走。
4: 请问，大少奶奶做什么衣服？
0: 旗袍。
4: 旗袍我不会做，

0: 老爷让我带少奶奶做一件旗袍。
1: 又做旗袍？她的衣橱里都能开旗袍店了。
2: 哪里来的旗袍料子？
0: 上回老爷从山外给带回来的。
1: 那个小裁缝在地下室。
0: 嗯，
1: 带我去。
0: 这
2: 你敢不听大奶奶的话？
0: 别 我带您去。
1: 走。
0: 见过大奶奶、二奶奶。
3: 大奶奶好，二奶奶好。
1: 把你绑到这儿来，心里一定很恨我。
3: 说实话，一开始是挺气的，后来看到这么多活要干，就来不及气您了。
2: 你还真会说话，小裁缝，你听着，先给大奶奶做一件大褂，再给我做一件披风。
3: 是，衣料呢？
1: 就用这个。
3: 这个？

0: 上级决定把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改编成县大队四中队，由阿西苗苗担任中队长。为了达到要求，我们要对联防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训整编，由你来担任集训队长啊，何山担任副队长啊，有没有什么意见啊？
1: 没有意见，服从组织的决定。
0: 今天单独找你谈话啊，主要是想提醒你正确处理好和阿西苗苗之间的关系。
1: 请团长指示。
0: 要搞好团结，阿西苗苗是少数民族，要尊重，要团结啊，齐心协力搞好集训整编。另外你还要注意自己的政治形象啊。
1: 请团长放心，我一定会注意军容风纪。
0: 我没说你的军容风纪。
1: 那是什么？
0: 哎，我直说了吧，啊，要团结，不要太黏糊，要亲切，不能太亲近。
1: 团长，我没懂。
0: 你是真笨呢，还是装糊涂啊？啊！我告诉你啊，记住一条，和阿西苗苗见面必须有第三者在场，不能单独一对一，懂了吗？
1: 懂了。
0: 能做到吗？
1: 肯定能。
0: 哎，那就好。小座转，开步走。
2: 刘连长，
1: 哎，
2: 刘连长，我又收到绿姐的情报了。
1: 哦，什么情报？哎，
2: 田大榜要去石城开会。
1: 开会？
2: 对。我也觉得奇怪，田大榜和龙胡子火并过一次，以后田大榜再也没去过石城，龙胡子也不想见到他，怎么突然会开会了呢？
1: 我马上派方石头、田富贵去侦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摸到一点线索。
3: 报告，
1: 进来。
3: 报告，刘连长好，何队长好。
1: 哎，我让你叫阿西苗苗过来，他没过来。
3: 我们大头领，哦不对，我们阿西队长说了，以后啊联防队集训都由刘连长您安排，他呀就不参与了。
1: 这什么话？你马上请他过来。
3: 阿西队长他有事这会儿来不了。刘连长您有什么指示尽管跟我说，我一定转告给我们队长。
2: 别看我，
3: 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

0: 我们队长他有事，这会儿来不了。刘连长，您有什么指示，尽管跟我说，我一定转告给我们队长。
1: 别看我，
0: 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

0: 今天不是训话啊，是欢迎。各位同志，欢迎各位加入到革命队伍大家庭。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那我就不说两家话。这次我们的集训有三大任务要完成。第一，提高政治觉悟；第二，加强组织纪律；第三，增强军事技能。每天早上集合完毕以后，首先跑3公里的越野跑步，10天以后增加到5公里。大家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家听口令，立正，向右转，左转，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2: 啊，季队长呢？
3: 没看见啊？
2: 去哪儿了？
3: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还不去找啊？
3: 不用，何队长，丢不了，
2: 丢了，丢了我找你。
3: 真没事，何队长。

0: 啊，新苗苗什么意思？我都找了三天了，到现在还没有人影。
1: 知道了。嗯，你要有事儿？
0: 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无论是训练还是上政治课，队员们的情绪都很稳定。你说这说明什么？
0: 这说明我们工作有成绩。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啊，要是阿西苗苗真的不见了，跟随他多年的联防队员会毫不在乎，会一点波动也没有？根据我的经验啊，不论是收编过来的还是起义过来的，如果说原来的一把手要是不见了，肯定会在士兵心里引起猜疑，甚至会恐慌，搞不好还会给你闹事。
0: 那你的意思是阿西苗苗在暗中指挥？
1: 应该说他是在暗中帮助我们的工作。
0: 那他为什么不露面呢？
1: 啊，这确实有点奇怪，我也没想明白。哎，和善，这样，
2: 老板，你随便看看啊！哎，

0: 叫我队长就行了。
1: 啊，报告队长，上午啊举行了射击考核，咱们弟兄啊十几个都考虑优秀，剩下的呀全是良好。
0: 兄弟们太给我长脸了，真好。
1: 下午的时候刘连长给我们讲了战术课，讲的是班排的防御和进攻，兄弟们都说实在管用。
0: 那就好，没事你就下去休息吧。
1: 队长，你身体好点了没有？弟兄们都特别想你呢。
0: 没事，不要紧，你回去吧。
1: 队长，您保重身体，我先回去了。

0: 阿西队长，快，外星人抢救我！
1: 没有这种药，
2: 怎么会？你给他止痛片啊！
1: 我找找吧，不用找了，我不吃西药。哎，
0: 阿西队长，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们啊？
1: 告诉你，这怎么说啊？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哎呀，
2: 我才不要让别人知道，多难为情啊！ 阿西队长，不用难为情，这个病我能治。啊，
1: 你会治，怎么治啊？
2: 哎哎哎哎，手握住，别松手啊！来来，手握住，握起来，握起来呀！哎，就这样。好，我们村里把这个病叫做饿病，是说人饿了，那就得吃吧，吃饱了，好了。
1: 那我要吃什么？
2: 吃人呗。人什么？哎，阿西队长，我劝你呀，赶紧嫁人，白天搂着啃，晚上抱着睡，肯定好。<笑>哎，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切，小黄毛丫头，我是现身说法。我娘年轻的时候啊，跟阿西队长得了一样的病。
0: 哎，他就是天天抱着男人。哼，他说啊，哎，以后的日子只有痛快，没有痛了。<笑>后来啊，那个男人就成了我爹了。哈哈哈哈哈！我从你吐不出象牙。切。阿西队长，要不这样，你先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来看你。
1: 这么快就走了，不留下来陪我聊一会儿？

0: 小同志，走吧。你看你啊，真倔。
1: 哎，侯山，不要关门啊！你们在门口等着，我马上出来啊。
0: 好嘞。
2: 去。
1: 阿西队长，那个这几天集训的情况，苗显熙都向你汇报了吧？
2: 都汇报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
1: 啊，哪里，这是应该的嘛，咱们是一家人嘛。
2: 一家人？以前我在山上，你在山下，我还觉得我们是一家人。不过自从我下了山，离你近了，心却变远了，越来越像陌生人了。

0: 小裁缝，大奶奶来看你了。
1: 见过大奶奶，见过二奶奶。
2: 小裁缝，这是我亲自给你做的芝麻饼，你尝尝。
1: 谢谢大奶奶。
0: 我们的。

0: 走吧，明天啊穿着去打麻将。
1: 还是大奶奶你这件大褂好，又富态又精神。
2: 金马，你趴下，趴下，金马。
0: 小莲怎么搞的？乱糟糟的，像什么样子？
3: 我现在马上收拾。
2: 我金马，趴下，趴下。
1: 小莲，大少爷的话你没听见？
2: 趴下，趴下。
3: 是。
2: 趴下了，趴下了，我要骑马了，驾驾驾，快跑，快跑，驾驾，你快跑，跑快一点，驾驾，驾驾驾，快跑快跑快跑！
4: 都给老子听好了，龙爷下令要修筑城墙，你们啊都被征用了。
5: 被征用了，
6: 被征用了，
5: 怎么回事？
4: 全都给我闭嘴！
5: 怎么回事？什么叫征用？
4: 征用期间，好好干活，啊！每天三顿干饭，龙爷还发工钱，一个月2块大洋。
5: 这，
4: 谁要是敢偷懒，老子的皮鞭可不是人。谁要是敢逃跑，老子毙了他！这是你们住的地方，先进去吃饭。吃完饭，马上给老子开工，听到没有？进去，进去，快点，快点！
7: 吁，
8: 鲍司令，
7: 龙司令，
8: 哎，
7: 进来可好啊？
8: 我再好也没你好啊！什么时候请我到你的八仙岭做客呀？
7: 随时欢迎啊！总司令和四小姐呢？还没到啊，
8: 估计很快就到了。咱们先进城，请
7: 请。
9: 报爷，爷，我先出去了。
7: 嗯，哥，你说田大榜什么时候来？
8: 不知道，没人送信来，
7: 恐怕是不敢来了吧。
8: 他要不敢来就好了，咱们这个老表舅上次在我手里吃过亏，他记仇，你又占了他的八仙岭，他也不会放过你。
7: 我心里有数，
8: 他肯定会派探子去八仙岭，你不可不防啊。
9: 你怎么知道？
8: 我能掐会算呢。我问你，田大榜要真和我动手了，你帮谁？
7: 这还用说吗？打虎亲兄弟，咱俩是亲兄弟呀。
8: 嗯，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7: 哎哥，有什么计划？
8: 没有。我这个人是不会主动伤和气的，是怕田大榜到石城来搞鬼。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0: 大少奶奶来了，
3: 我想用这块料子做件旗袍。
10: 这么漂亮的料子，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到。这哪儿出的料子？
3: 我也不知道，听说是苏州出的。
10: 啊，还做旗袍？
3: 嗯。
10: 好，我先给大少奶奶量一下尺寸。
3: 小裁缝，你不是说你做衣服不用量尺寸吗？
10: 男装不用量，这女装啊一定要量。而且我没做过旗袍，这么好的料子，别糟蹋了。
3: 那凉吧。

0: 是不是有人打你了？说话呀，小莲！你告诉我，谁打的你？你
1: 怎么回事？怎么了？又怎么了？你怎么又惹少奶奶生气啊？
0: 我没有。
1: 什么叫没有？
2: 哎，没有没有，大兄弟他没有。
1: 没有，没有，你哭什么？
2: 是我自己伤心，上次拿来的布料，让大奶奶他们拿走了。
1: 你小子走运，少奶奶给你讲情，要不然你麻烦大了。愣着干什么？快点凉！
0: 大少奶奶，请你抬起胳膊。

0: 你怎么又惹少奶奶生气啊？
1: 我没有。
0: 不对不对，他妈的，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0: 报爷，请。嗯，来，走。哎，怎么样？满不满意啊？如果不满意，我让我哥换。那个四小姐住在哪儿？
1: 哼，我们住这院的西面，她住在东面，还没到呢。
0: 你喜欢他？嗯，我喜欢他，你会吃醋吗？我有什么好吃醋的？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告诉你，总司令想把四小姐嫁给我，田大宝在旁边起哄，这是阴谋。
1: 我不会上当的。什么阴谋？他们两个都想控制我。你看我，像个给别人捏在手里的人吗？那我也不愿意被人捏在手里。
0: 哎，我哪舍得捏呀！我是把你捧在手里。啊，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一路骑马已经很累了，你早点休息。
2: 我呢，就住你隔壁。嗯，爷，小的有事儿跟你说。什么事儿？
3: 不敢说。
2: 少奶奶，她老往地下室跑，
3: 可能是去做衣服吧。 他伺候大少爷太辛苦，我赏了他块旗袍料子。
0: 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刚刚偷偷的去地下室，我看见
3: 什么了？
0: 看见他跟那黑牛抱在一块儿了。

0: 爷爷，你说吧，是埋了他，还是淹死他？
1: 都不是。关门。
2: 哎，报爷，有情况啊！
1: 哼，龙胡子要对田大榜下手。
2: 怎么下手？在什么时候？
1: 这不知道。龙胡子嘴巴紧，不肯说。
2: 那咱们肯定是帮龙胡子。
1: 为什么？
2: 因为他是你哥。
1: 他的确是我哥哥，可是这个人肚肠太小，出手太软，成不了大器。
2: 这话怎么说啊？
1: 我在他手下的时候帮他打江山，他嫌我发展得太快，又下不了手，就把我赶出石城。哼，
2: 难道我们要帮田大榜？
1: 谁也不帮，最好他们再火拼一次。
2: 哦，对对对对，要他们两败俱伤，那豹爷就是乌龙山的老大了。
3: 三八子，
4: 啊，少奶奶，
3: 大太太给赏钱了。
4: 我哪有那福啊？
0: 老爷要买房子，跟太太那儿支点钱。
3: 又要买房子，给谁住啊？
4: 说是他老舅要来住吧，
0: 买房子给老舅住，这事儿挺新鲜的。
3: 怎么回事啊？
0: 就是老爷要买房子，别让人知道是老爷买的。
3: 为什么？
0: 我哪知道啊。

0: 怎么没有袖子呀？
1: 是，我还没做好。我第一次做旗袍，怕做坏了，所以我得请大少奶奶多跑几次，多试几次。
0: 龙爷要给榜爷买房子住，
2: 有地方住还买房子？你知道在哪儿吗？
0: 啊，那地方我知道，下面都是空地，旁边还有一家作坊。哦，
1: 大少奶奶，这领子还有一点不合适，麻烦你还得再跑一趟。
2: 作坊做什么的？
0: 做花炮的。
2: 花炮？
0: 嗯，
2: 这里边肯定有鬼。你今天
0: 啊
2: 出得去吗？
0: 嗯，今天我正要给大少爷抓药。
2: 压在香炉底下，记住千万不要让人看到，知道吗？
0: 嗯，知道了。

0: 什么情报吗？
1: 这是从城隍庙香炉下拿到的。
0: 哼，这个龙胡子果然阴毒，他想把咱们当成烤肉。
1: 王爷，那咱们怎么办？
0: 先不去石城了，就在城边上找个旅馆，全包下来。
2: 是。爷，您看。嗯。爷，您怎么改玩这鸟了？要不我给你找一妞？嗯，
3: 这个鸟好。喜鹊是报喜鸟。
4: 爷，爷有消息了。
3: 说，
4: 田大榜的人果然没进城，他们都住进了老龙门客栈。
3: 地雷埋好了吗？
1: 爷您就放心吧，都埋好了。只当半夜三更就送了田大榜上西天。
4: 您怎么就知道田大榜会住那儿啊？
3: 我不知道，城门外就三家客栈，我让六秃子带着弟兄们三家客栈挨家挨户给他们掏水井挖水沟，而且这些人都是操着八仙岭的口音，用的都是钻山豹的地雷，到时候就算查，那也是钻山豹查不到咱们。
4: 嗯，也真厉害。那个黑牛怎么办？
3: 接着让他做衣服啊，有一点，不准小莲再和他见面。
1: 是。
2: 爷，您看这鸟。
3: 嗯，好。嗯。
5: 嗯。双莲，你新来的吧？
6: 嗯。哎，老人家，你是被抓来的？
5: 这里的人啊，全是被抓来的。吃吧，为什么不吃？这饿死事小，这里的监工啊，打人可狠了。哎，昨天还有一个被活活打死呢。吃吧。
7: 吃。

0: 欢迎总司令。
1: 司令，
0: 欢迎四小姐。
1: 欢迎啊，
0: 请，
1: 请。
0: 哎呀，表舅，我在城里边连你的住处都安排好了。
2: 我没这命，城里住不惯。
0: 您瞧您说的，您住外边干嘛呀？住城里多好啊！

0: 反蛮族救国，永结同心。
1: 哎，好，
2: 好，
3: 拜见了老大。
4: 谢谢兄弟，今天我们结拜，结拜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我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湘西22个县，我现在已跟11个县的地下纵队司令结拜。今天我又跟你们3位结为兄弟，哼，将来湘西、长沙乃至整个湖南都是我们的天下。
5: 祝贺，
4: 都是我们的天下啊。
1: 好啊。
4: 诸位兄弟，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盼望已久的第3次世界大战终于打响了，朝鲜战争爆发了，第3次世界大战打响了。
1: 好啊，
4: 好，
1: 好，
4: 好，
1: 好，
4: 好，弟兄们，国防部令，让我们湘西所有的纵队都集合起来，对共产党发起总攻，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
6: 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
7: 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
6: 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
4: 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
6: 配合第3次世界大战。
4: 诸位兄弟，朝鲜战争打响了，世界大战爆发了，来，我们干一杯！
8: 干！
9: 干！
10: 干！表舅啊，我再敬您一杯。
11: 我先敬你3杯。

0: 应该是晚辈敬长辈，请。你要是不让我先敬你，这酒我就没法喝了。我马上告辞回乌龙山。哈哈哈，
1: 恭敬不如从命，我听您的。这第一杯，我道歉。道歉。
2: 作为长辈，又是你的表舅，这么多年了照顾不周，还请龙司令多多包涵。<笑>
3: 表舅，是晚辈对长辈孝敬不够，请您包涵。<笑>
2: 好，天司令，龙司令，胸怀坦荡，我陈某佩服。
0: 佩服啊！第二杯，我赔罪。赔罪。三年前，一时糊涂，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了自己人。我还请龙司令不要记仇。既然表舅把话都说到这儿了。
2: 我也别小肚鸡肠了，过去的事情随风吹散，干。好，我也陪你们。两位司令军起前嫌，精诚团结，令人振奋。来，干杯！啊，好。这第三杯，我求情。
0: 您这话怎么说的？怎么求情呢？我的儿子黑牛还请龙司令高抬贵手，让我带回去。
1: 贵公子在我这儿，
0: 在你的地下室里，给你的卫队做衣服。他们穿的这些新衣服都是黑牛做的，还挺精神。
4: 有这事儿吗？他就说他是个裁缝，也没说是榜爷的公子啊。
0: 混账！还不快去请来！
2: 是是是。
0: 好了好了，咱们把这第三杯干了吧。
2: 好。对。
0: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你的两位表哥，这位是 boss
2: 里。表哥好，表弟好，表舅，你好福气啊，有这么大个儿子啊！<笑>
0: 这位就是雇你做裁缝的龙司令。
5: 表哥好，
0: 黑牛表弟啊，我自罚一杯，向你赔罪。
5: 我也敬表哥一杯，表哥，表弟还有一个请求，请表哥答应。<笑>别说一个请求，就是一百个都好说。表弟请表哥放一个人，
0: 什么人？
5: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对，大少奶奶，我答应过他。
0: 要带他走，田大榜，这就是你的好儿子，勾搭人家的儿媳妇，还要把他带走，混账，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跪下！
6: 哎，榜爷，你们谁都不要给我说情，你们谁都不要给我说情。你个小兔崽子，老子叫你来石城是干什么的？搞情报，不是让你来搞女人的，情报没搞来，却搞了个女人，还搞了个大少奶奶，你可真有本事！
7: 哎，白爷，您喝口水，消消消消消消。
8: 是啊，是啊，
0: 乌龙山的细妹。

0: 随你跳，你一个都不要，跨到石城你倒开窍了，啊！别的女人呢，她也就算了，你偏偏牵扯到龙胡子的少奶奶，你知道龙胡子是谁吗？是你表哥，你勾引的这个女人就是你的侄媳妇，你知道吗？
1: 大爷，你跟龙胡子的表亲是远亲，出了五福。
0: 就没关系了，怎么没关系？石城是块大肥肉，可惜掉在龙胡子的嘴里。三年前我就想把他抢下来，可是没有抢下来，还死了100多个弟兄。三年里啊，我一直忍着，就想麻痹龙胡子。没想到这个畜生这么一闹，这不是给龙胡子提醒吗？
2: 哎，
0: 板爷，您得问清楚，这黑牛兄弟他是老实人，肯定是那大少奶奶勾引了黑牛兄弟。
2: 行了，猴哥，你们别乱猜了。我跟你们说，那龙胡子家的大少奶奶她本来就是我的女人，
0: 混账！
2: 龙胡子的儿子是傻子，你跟傻子抢女人，你有出息吗？
0: 不是，我说爹，你怎么还不明白呀？那龙胡子家的大少奶奶，她就是小莲。啊？
2: 你说什么？她是小莲？
0: 啊！我开始啊，以为她死了，后来才知道，她被那个龙胡子看上，带到石城当了他的大儿媳妇儿。
2: 龙胡子跟老子的仇又多了一笔，是他先抢了我的儿媳妇儿。你站起来！哎，
0: 起来！
2: 爹，给咱们送情报的就是小莲，而且是他亲自送到城隍庙，压在香炉底下的。
0: 好了，先别说这些了，你先回去歇着吧。
3: 是，哎，走吧，啊，那我先走了。对，哎呀，我这个傻儿子呀，比龙胡子那个傻儿子还他娘的傻。<笑>黑牛兄弟啊，为人单纯，为情所欲啊，让人同情啊。
2: 是啊。
0: 可真是他娘的种啊！我的机智聪明，他是一点都没遗传。<笑>不过，让黑牛兄弟这么一搞，
3: 龙胡子肯定是恼羞成怒了。嗯，榜爷，我们不得不防啊。
0: 提醒得好。嗯，黑牛啊，都把我给气糊涂了。
4: 都忘了。客栈外面。
5: 多加警戒，
6: 明白。
7: 苏三离了红铜线，将士来在。
6: 去！
5: 来，夫人，呼呼！
7: 疯了，快给我下来！
5: 哎呀，我是疯了，我是开心的疯了。老子今天发财了，嗯。
7: 一身酒气，你喝酒了？
5: 是啊，但是我还没喝够。
6: 来人！哎，鲍爷，没喝够是吧？酒跟菜都来了。哎，好兄弟，你的奶奶的就是老子肚子里的蛔虫，迟早让你扛上少将肩章。好，谢谢鲍爷栽培。夫人，陪鲍爷喝一杯吧。哎，
5: 对，
6: 来来来来来，
5: 有
6: 陪酒。
5: 是啊，夫人。
6: 破个例，赏个脸吧。我不喝。你相不相信我硬灌下去？可以，
8: 你找把刀把我的嘴巴撬开，想灌多少就灌多少，我不会哭。
6: 哎，鲍爷，跟这个贱货有什么好说的？
8: 你混账！
6: 贱货是你叫的吗？

0: 咱们兄弟喝，来，哎，嗯，哎，嗯，嗯，大，哈哈哈哈哈！
1: 王爷，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咱们这宝可是压准了。哈哈，
0: 第三次世界大战关咱们屁事啊！
1: 当然有关系了，美国佬打过来，国军就会反攻大陆啊！
0: 那又怎么样？你别忘了，国军来乌龙山剿匪，比共产党早，领头的人还是陈子贤呢。啊！
1: 鲍爷是说，国民党要夺回江山，还要剿匪？
0: 嗯。
1: 那咱们的活路可在哪里呀？
0: 在我们自己手里。老子今天特别开心，是因为田大蟒跟龙胡子两个撕破脸。 马上就要死掐对方啊！黑牛和小莲就是导火索，啊，掐吧掐吧，早掐早了断，到时候老子来收拾局面，做上乌龙山第一把交椅。不管京城谁做了江山，都要来乌龙山封官许愿，哄老子开心。<笑>
1: 对对对对对，就像鲍爷哄夫人，你他奶！
0: 还真是这个意思啊！
1: 来来来，鲍爷，我进来。来来来，嗯。

0: 四小姐，
1: 你怎么还跟着他？我不是放你走了吗？
0: 他其实喜欢你，我看得出来。
1: 我自己都没看出来，你这个冷美人倒看出来了。
0: 他很会哄女人开心。
1: 那你怎么不开心呢？
0: 我的心，我的心早就留在戏台上了。
1: 是留在戏台上那个小生那儿了吧？
0: 是啊，这人间只有在戏台上才有真情，才有轰轰烈烈的爱。
1: 你还真是一个活在戏台上的人。
0: 四小姐，我问你，情是何物，怎叫人生死相许？
1: 是啊，我也在问自己，情是何物，怎叫人生死相许？
0: 莫非四小姐心里还有别人？

0: 四小姐，好。
1: 夫人，外面这么凉，我先扶你回房间，好吗？嗯。
2: 素伞，你撩红线，将之来在

0: 砖与火那三郎。
1: 这个龙胡子还知道孝敬我，不错。
2: 总司令，总司令，鲍司令来了。
1: 啊，来来来，鲍司令。
3: 总司令，
1: 咱们喝酒。
3: 好，我去给你们拿两个酒杯来。
1: 哎，男人喝酒要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们来了。哎，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带领弟兄们赶过去增援呢。
0: 不许去，那个老畜生，别管他。
1: 你，他可是你表姨父。
0: 我没有这个表姨父。
1: 你，
0: 哎，反正我说了，不许去。
2: 哎，站住！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这院子里不能待了，赶快跑吧，赶快从后边的地道逃出去吧。
2: 老爷，
3: 不用

0: 注意安全啊！
1: 快！各队队长，请点一下人数，看看是不是都撤下来了。
2: 是，是。
3: 过来，
4: 集合，
3: 看看有没有伤亡啊！
5: 报告副大队长，
4: 过来，
5: 我们中队无一伤亡，都撤下来了。
3: 好。
4: 报告强哥，我们中队的人都集合完毕。
5: 好，强哥，咱们干嘛要撤回来？
6: 要我说，就趁热打铁，今晚索性就多了高家大院。哎，
5: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反正高静斋啊活不了几天了，不在乎这一个晚上。啊，
7: 小鹏啊，今晚咱们的任务是佯攻给高静斋施加压力。
8: 嗯，
7: 我看今天晚上那姓高的老小子是甭想睡觉了啊。
8: 好，撤，
9: 走，
10: 走，走，走了，快。
8: 快点，差不多就行了。哎哎哎，
10: 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足够了。躲过了这一阵，老爷还要再回来的。
8: 快快快快！
10: 是是是是。
8: 老爷，您非得躲出去吗？
10: 哼，
8: 老爷，小的是担心离开高家大院更不安全。这里是高墙深渊，他们想要打进来不是那么容易。
10: 万一他们要打进来了呢？
11: 昨天没打进来，你就知道他们今晚明晚不会打进来，你就敢打保票说他们打不进来？哎，
10: 从老爷安全着想，还是出去躲一躲好。
11: 我们走了以后，这个消息要严密封锁，明白吗？
10: 明白，老爷。
11: 老爷，
10: 收拾好了。
11: 你给我们大院好好守住，定了大院，老爷我回来饶不了你。
8: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不过村野之地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惭愧，惭愧呀！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啊？高司令对我那是没得说呀，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没齿不忘啊！
10: 好。
8: 那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家老爷打算在你这儿住上一段日子，不声不响，悄悄的，也没张扬，明白了吗？
11: 怎么着？
8: 没什么，没什么，我能有机会孝敬孝敬高司令，那是我的福分啊。
11: 我就当没有那张纸。呸！纸？什么纸？
8: 其实也没什么。高司令，您老就别问了。
11: 不行，一定得说。
8: 哎，还是别说了吧，您老知道了肯定要生气的呀。
11: 那我就更得要知道了。说，
8: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

0: 我真不好意思给您老拿来瞧啊！不行，你一定要拿出来。他们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您老人家本人，就一定要亲手交到您老人家手里呀。
1: 您老人家瞧的呀，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该走了。不，高司令，高司令，你别走，你别走啊！您就住我这儿，我不怕他们。高景斋跑了，你知道吗？哎呀，铁道游击队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都不敢在家里待，到处去躲。
2: 这事儿，我今天刚刚去了一趟高家大院。哎，你不是说铁道游击队奈何不了高静斋的吗？现在怎么样？高静斋是躲不过这一劫了。
1: 他们是说到做到，连高静斋都这样了，我们就得更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你说是不是？上次帮他们送完信，他们说。 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明黑暗红。
0: 什么叫明黑暗红？
1: 就是明着给日本人干，糊弄鬼子，暗地里帮八路军游击队。
0: 亲亲，这是本店最豪华的套间了。
3: 好了，你下去吧。
0: 好。

0: 这地方不错，老爷，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林场，日本人的地盘，游击队还不敢来。哎呀，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一帮子保长，全是他娘的一群势利眼。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一个个在我面前摇尾巴，现殷勤，如今就翻脸不认人了。 竟然还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假惺惺的人模狗样，以为我看不出来？哼！
0: 老爷，咱们把这账记一下，将来总有一天咱们收拾他们。

0: 我们追到连城来了，我跟那些保长们都聊了一下，根据保长们的报告，高景斋啊带着几个贴身保镖，今天晚上连夜逃到连城去。
1: 这高景斋在这微山湖地区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些保长们都是面子上敷衍他，其实啊没有一个敢真心收留他的。
2: 高景斋现在啊，好比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啊。
1: 高景斋啊，现在是走投无路，他是想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2: 鬼子也保护不了他。我认为现在咱们可以动手了。今天晚上就派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进临城去。
3: 哎，用不着，用不着。我也料定啊，高景斋在临城待不久。
2: 嗯？为什么？
1: 哎，政委，快说嘛！
2: 你们想想。
1: 高静斋的职责是微山湖地区保安司令，如今他弃职而逃，躲在林城。你们想想，鬼子能同意吗？宗伟能放过他吗？<笑>
4: 哎呦，哎呀，政委啊，你可真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小诸葛啊！<笑>
5: 报告队长，小弟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
6: 阿杰喽！高金斋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1: 队长，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把旅馆整个监视起来了，他们哪儿也跑。

0: 应该让他跑，让他跑回去，让他回去跟飞虎对斗。
1: 是是，队长，让他回去。
0: 去，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命令。
1: 是，队长。哎，队长，如果他们往其他地方跑，比如济南和徐州呢？
0: 马上封锁火车站，发现他坐火车，立即抓起来。

0: 在这儿呢，这一眨眼就不见了。他们跑了，走去火车站。啊，是。
1: 不过这搞胖子呀，躲得了初一，他躲不过十五。
2: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
1: 哎，你们知道吗？这个死亡通牒是根据红徽章来的，你们知道是谁管红徽章吗？
3: 谁？
1: 飞虎队的副大队长王强，人称铁面阎罗。
3: 对对对，我听说流传一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来，死期就到了。
4: 对，我琢磨着咱们排长的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1: 说什么呢？
3: 说话呀，怎么不吭声啊？
1: 其实啊，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哪有什么红盔长，那都是共产党搞的宣传，吓唬人的。再说，你们怎么就知道我韩贵的黑点够数呢？把账本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我韩贵就不信这个邪。今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扰乱军心，别怪我韩贵不客气。他们是谁？
2: 这位就是体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强。
5: 啊，王强，别动，别动！韩排长，你最好老老实实听我们把话说完。
6: 哎，别激动，听他们说呀。
5: 好了，都别怕，都坐下来，咱们慢慢聊。坐，
6: 坐，
5: 快点，快点。过去，韩排长，听说您一直不相信有红黑账，是吗？ 今天我就跟你对对这个账。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今年10月初5，你在沙沟炮楼扣留了铁道游击队专门邀请的杨基乡下辖的5名保长，阻止他们去参加铁道游击队召开的会议。有这事吗？
6: 有。第二个黑点，今年10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率部负隅顽抗，事后还得到了鬼子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5: 有。
6: 第三个黑点，今年11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一小组过金浦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有这事吧？
5: 有。
6: 第四个黑点，你在去年3月初，在临城警备团当连长的时候，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你硬说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将他抓起来拷问，活活打死，有这事儿吧？
5: 临城的事你们也知道啊，这旧账你们也记啊？
6: 当然记，只要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清清楚楚的记着。
5: 王副大队长。
6: 你就别再说了，我自己干的那些坏事，我自己心里有数。打从今天你们一进门，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
5: 韩贵啊，你误会了。
6: 啊，
5: 我刚才说了，今天只是来跟你对对账。
2: 你别瞎猜疑了，听他把话说完。
6: 韩贵啊，你账上虽然有5个黑点，已经够数了，可是你账上。 还有一个红点儿，红点儿。前不久，你媳妇儿妞帮我们办了一件好事，把死亡通牒亲手交到了高静斋的手里。这个红点儿我就记在你的账上。啊，以红冲黑，所以你的账上实际上只有4黑点。以红冲黑，嗯，这是我们给的出路政策，一个红点儿可以抵掉一个黑点。 如果你立了大功，一个大红点可以抵消3个黑点。
5: 哦，好。

0: 让咱们回来，这明摆着呢。这不是逼老爷去往飞虎队的枪口上撞吗？
1: 老爷为日本人办事，可他们压根就不顾老爷的安全。
2: 行了行了行了，这胳膊扭不过大腿，听天由命吧。是活躲不过去，我看咱们还是回家吧。
0: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
2: 这不回家能去哪儿啊？
0: 我有主意，我有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安全，又没离开老爷的防区，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2: 你说的是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表姨夫，我为您倒酒。表姨夫，您啊，尽管在这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安全问题我给您老打保票了。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风吹草动啊，皇军的装甲巡逻车就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们奈何不了这里，上一次他们不是攻打过来了吗？可结果怎么样？嘿嘿，表姨夫，这个您是知道的。
2: 知道知道，连皇军都嘉奖你喽，可见我在松尾太君面前举荐你是举荐对喽啊。
3: 表姨夫，您老对我有大恩大德，我韩贵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一直都想报恩，这还担心一直没有机会呢。
2: 好，好，
0: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嗯，
3: 好，表姨夫，来，我们敬表姨夫一杯啊！来，来，来，
0: 好，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了。
3: 好，好，好，来，干了，
2: 来。
4: 韩贵，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说。哎
3: 呀，高静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这飞虎队下了死亡通牒，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4: 他走投无路关你什么事啊？人家躲都躲不及呢，你倒好，反倒拦到自己身上来了。
3: 不是我要拦，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4: 你不会拦着他呀？
3: 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吧？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他进门啊？
4: 前几天俺好不容易才替你冲洗了一个黑点，这下可好，你自己又加了一个黑点儿，俺算是白替你操心了。俺就不明白了，俺的一番苦心你怎么不当一回事儿呢？啊，
3: 好了好了，你以为我韩贵就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就愿意一条道走到黑啊？
4: 好，那咱们现在就报告飞虎队去。
3: 不，不能。
4: 为什么？
3: 他毕竟是你的表姨夫，又救过我，咱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儿。
4: 他要有良心，那就……俺没有这个表姨夫。
3: 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救过咱们夫妻的命，没有他，咱们夫妻天各一方。没有他，说不定这时候我韩贵已经在东北做了异乡鬼了。
4: 不，不对。
3: 我韩贵做人有我的原则。你说的不错，我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可不能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忘恩负义吧？哎呀，难呐。
4: 不，你说的不对。你以为他真的对咱们有恩吗？你以为他真的有帮咱们吗？不，那个老畜生他是仇家啊。
3: 说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那个老畜生早就对俺不怀好意了。
5: 俺不能没有你啊！

0: 条。
1: 无名。
2: 哟，嘿，清一色一条龙，胡了。
3: 啊！哎呀，老爷手气真好啊！啊，
0: 老爷逢凶化吉，福星高照。哎呀，
4: 那是当然呐！啊，这吉人自有天下。嗯，我高静斋走麦城，华容道上遇

0: 关云长。他飞虎队不是想要我的命吗？让他们来吧。啊，
1: 是啊。
2: 保景山。
3: 别动，
2: 都别动。鸳鸯头战有主，我们今天只找高景山。
0: 我自知罪孽深重，今日难逃死劫，此前有一事相求。
2: 讲。
0: 容我到楼上去。

0: 家的祖宅呀、啊！
1: 大汉奸高进斋，你的末日到了！
2: 师父，六子给你报仇了！
3: 我替梅妮儿给九哥报仇。

0: 谢顺送的情报组，蚊子已经决定把关押在临城监狱的妇女全部送到南方去做日军的慰安妇。其中也包括凤梨嫂和梅妮儿。这胖畜生！哎，这倒是一个营救他们的好机会啊！火车是什么时间？谢顺说明天上午9点从临城发车，关押妇女的闷罐车挂靠在一辆军列上。看来我们得白天劫车了。可是白天劫车有点危险。 今天我也冲动一回，就白天劫车。车上关押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救出来。快点，快走，跟上！快，快，
1: 快点！
2: 哎呦，别，
1: 快点！快走，快走，快走！

了。

0: 子哥。
1: 替你打了一枪。何不成成你们两人的施救啊。
0: 刘子哥。
1: 娘子。好。不然我饶不了你。
2: 刘子，别走啊。

0: 今晚的事儿，你们可以给我记一个红点吗？啊，
1: 当然，记一个大红点。哎，韩鬼啊，上次你协助我们击毙了高庆斋，已经给你记了一个大红点了。哎，现在你已经有两个大红点了。哎，只不过可怜了我那媳妇二妞啊。

0: 这个时候应该到了。啊，周团长、刘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过路吧。
1: 你们的部队怎么还没来呢？
2: 什么部队？
0: 掩护过路的部队呀？
2: 部队，
0: 这不都是吗？啊，
2: 你们就是掩护部队啊？
3: 是啊，我们的长枪队。
0: 都在这铁道上布置好了，快过吧！
3: 你们多少人？长短枪、大约四五十个呢。
0: 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3: 哎呦，这过个铁路还得用多少人啊？
2: 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用一个旅做掩护，就那样还牺牲了不少同志呢。
0: 同志，这次任务非常重大。
2: 哎，你来这儿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0: 当然是听你的。
2: 听我的，你就给我闭嘴！
0: 你。
2: 刘团长，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过你放心好了，这次行动啊，大队长比任何一次都要重视，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刘洪和政委是提着脑袋在司令面前做过保证的。
2: 刘团长，你呀，请通知。

0: 这就是林浩首长，胡副同志。首长好，首长，他是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1: 刘洪同志，你好啊！胆志们都辛苦了，鲁南铁道游击队了不起呀！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英勇事迹。
2: 首长，您过奖了。
1: 是一个大人物吧？你凭什么这么说？瞧你们这阵势，从前你们过路的可不是这样的。
3: 犯规啊！我告诉你，不许胡乱猜疑。
1: 啊，是，不该问的不问。啊，
3: 不好，是鬼子的巡逻车，我下去看看。
1: 好，
3: 厅长，做好战斗准备。

0: 每晚都是这样轮换睡觉。
1: 是太君，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0: 每晚都是这样。
1: 报告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0: 哟西，你一定打大的好，
1: 为皇军效劳。

0: 开灯。
1: 是。
0: 嘿，哈，保护首长。
2: 周团长，没事儿，炮楼上的兄弟们为首长开灯照路呢。

同志，一路走好啊！啊，走吧，首长，来，搬开。

0: 志，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的出色啊！
1: 啊，首长，刚刚的事儿让您受惊了。
0: 毛死啊！刘恒同志，提到游击队，果然是了不起呀、啊！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这次到达延安以后，一定把你们的英雄事迹告诉毛主席。
2: 啊！
1: 谢谢首长。
0: 我们再见了，同志们，再见了。
3: 首长再见。
1: 首长，
4: 首长，
1: 一路平安。
4: 平安。
0: 好，再见，招呼。
5: 哎呀，行啊你们，刘大队长，今天晚上的事儿

0: 你可别见怪呀！嘿，哪能呢？走了，来。
1: 你是新来的吗？不认识我吗？
2: 是新来的，我们都是新来的。
0: 韩排长呢？哦，你是韩排他们呀，换岗了，他们到临城城南炮楼了。
1: 我和韩排长那是老朋友了，他换岗怎么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啊？
0: 日本人临时通知的，就昨天晚上换的。
1: 说是以后啊，实施什么换岗制。哦，我说啊，小兄弟啊，你们现在的头是谁啊？
0: 胡排，
1: 胡排，哪个胡排啊？胡二蛋，枣庄的吗？
0: 是啊。
1: 以前是九宫班班长。啊，对对对，你认识啊？哦，何止认识，都是老朋友了啊，在楼上吗？
0: 在在在。
1: 好，我去看看。
0: 谢谢啊。
1: 哎，没事。
3: 实施换岗制，以后二大班长，哎，你谁呀？啊，
1: 王强，你是飞虎队的王强？没错，如假包换。
3: 谁呀？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1: 二大排长，是我呀。
3: 你们先下去。
1: 好久不见，你相可好啊？
3: 坐坐坐。
1: 走，王二头啊，不是王队，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哈，路过，讨完水喝，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啊，缘分呐！啊，当年我们一走，是不是枣庄大洋街安静多了？
3: 虽然你们不怎么去枣庄，可枣庄没少议论你们呀。
1: 二大班长，你不是在剿共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哎，上面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铁路，就把我们剿共班拉过来蹲炮楼守铁路。哎，我还生成了排长。
1: 哦，胡排，胡排好啊，搓麻将准赢。哎，王头，
3: 你这是开我玩笑了？哎，
1: 我说，让你们到这儿来，这不是明摆着当小鬼子的炮灰吗？
3: 是有那么点意思，
1: 二大班长。 你看出来了吧？这小鬼子现在是蹦跶不了几天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3: 嗯，是啊，
1: 也该给你自己想想后路了，啊！别傻乎乎的跟着小鬼子，等小鬼子一跑，那可就算总账的。这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我说，你还记得高静斋高胖子吗？
3: 知道，
1: 就是在这个炮楼楼上被我们给除掉的。 想必二代班长知道红黑账吧？啊，以前做的坏事儿就记黑账，但是只要帮我们做好事儿，那就记红账。红账是可以抵消黑账的，这个你知道吧？
3: 这真不太清楚。
1: 我告诉你，简单的说啊，如果从今往后你能帮助我。 那你以前做过的坏事就可以既往不咎。
3: 哎，那我怎么帮你们？
1: 好，爽快人，我给你个机会，我相信你啊。过两天，我们有个朋友从这里过，行个方便，简单吧？
3: 哎，简单，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
1: 聪明。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千万别跟飞虎队耍花招，否则。
3: 高静斋的下场还惨，不敢不敢，飞虎队已不似当年，连皇军，连小日本都害怕三分。
1: 知道就好。哎呀，二大班长，这个给弟兄们买烟抽买酒喝，弟兄们也怪辛苦的。嗯，
3: 哎好。哼，姬翻译当年成天欺负我，弄死他的心都有。
1: 他不就仗着自己是半个日本人吗？说白了，那不就是个杂种吗？哎呀，所以说啊，你就比不上人家姬翻，人家有后路啊。你有什么用啊？小鬼子打败了，滚回老家去了，你呢？你不还得在这混吗？所以啊，你得想一想。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自家人，自家人。
3: 放心，
0: 好嘞。

0: 行，没问题。二代班长是我的老朋友了。
1: 啊，那我通知大队长去了。
0: 好。
1: 哎，
0: 二代班长能行吗？哎，
1: 放心，过吧，这点小没事，我说了算。
0: 好，
1: 那我给你开灯照照路啊。
0: 好，开灯。
1: 大队长，可以了。

0: 两个转那么厚吧。敌人啊，欺负我们没得炮，等我们有了炮，敌人还能这样嚣张啊？啊！哎，朋友，谢谢喽，
1: 一路平安。
0: 哎，要得要得。
2: 老总，刚才穿便装的那位啊，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叫王强。
0: 嗯，好啊，你们的敌后工作啊，做得很扎实，都渗透到敌人的炮楼里头了。
2: 老总，你别担心，这是日军的铁道装甲车在例行巡查。哎，
0: 好吧，敌人这是放着鞭炮给我们送行的。

为山辐射，为征途，路难逢迎错神，残月边走如画图。

0: 走。
1: 我们是老对手了，打过好几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戒备森严的驻临城日军司令部。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2: 我们失败了。
1: 你们打算何时向我们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
2: 我们在等待上级的命令。
1: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这还算不得命令？
3: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请大队长阁下予以谅解。
1: 好吧，现在八路军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警备团发起攻击了，你们必须要保持中立。
2: 为什么？
1: 在你们侵华期间，警备团以你们为靠山，屠杀共产党人，残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我军区决定惩处这些汉奸，在我军行动时

0: 准你们支援他们，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你们考虑一下，马上给我们明确答复。
1: 中立，
0: 对，中立。我们中国人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干预，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
0: 怎么，阁下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你还想继续打下去吗？要想继续打下去，我们奉陪到底。
1: 不不不，大队长阁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2: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3: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2: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卫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协同防务。将军，是否就按照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4: 混蛋，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授人以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
2: 嘿，可是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4: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2: 明白了，将军。

0: 怎么样？你们上级有指示了没有？
1: 对不起，迄今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没有诚意，我们不能再等了。有没有命令？你们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耐心，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1: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向我们发动进攻？
0: 当然可以。

0: 将军阁下，想不到我们又在这里见面。我受鲁南军区指派，正式督促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大队长阁下，很抱歉，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哼，必须向我们八路军缴械投降。
2: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
0: 你们莫非已经忘记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啊，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我们鲁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老百姓，我们才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大队长阁下谅解。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灭亡。你们别无选择。

0: 肉汤吧，香味儿太诱人了。
1: 哎，我们一整天都没吃没喝了。
0: 明天，明天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活在这个世上。
1: 我出去看看。
2: 别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0: 不会的，我们战败了，就会成为他们的羔羊。他们随时可以杀了我们的。
1: 那是我们的做法，与其这样饿死，不如出去试一下。
3: 出于人道，我们同意让妇女儿童下车，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你放心，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4: 谢谢，大队长阁下，您能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吗？
3: 不行，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妇女和儿童都是平民，是无辜的，而你们呢？你们至今手里还紧握着沾满了鲜血的武器。只有到你们放下了武器，你们才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走，
5: 走。
6: 来，下来。

0: 来吃啊，看着这都香啊，快过来吃点，快过来吃啊，
1: 来呀，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见到你，可总是失望。真是太巧了，能在这里见到你。我一直遗憾不知道你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4: 八路军战士小坡。
3: 小坡，小坡，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5: 哎，谢谢，
6: 来吃吧，
5: 谢谢，
3: 谢谢，请喝吧。
5: 别着急，别着急。
7: 将军阁下，再有两个小时，通敌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8: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7: 我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8: 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7: 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8: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的抵抗还有意义吗？
7: 将军阁下，你要去哪儿？
8: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只能向他们缴械投降了。

0: 将军阁下，你的这把指挥刀应该交给你的对手——铁道游击队。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来，我们战败了。
2: 你错。 你真正的对手，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0: 闹够了吧？还不快出来！爹，爹，时间差不多了，还不快准备？
1: 好，好，好！
2: 海镇长大，
3: 齐叔公、九叔公，中秋好！
4: 啊，中秋好！
5: 长老，中秋好，
6: 中秋好！
0: 哎呀，太好了！中秋好啊！哎呀，太公，中秋好啊！中秋好！哎，好好好！过节好，过节好，过节好！本老太爷中秋好，看您这气色，这精神，简直就是越活越年轻，壮如虎牛，气如猛虎。
7: 文某不过虚活年岁。
0: 干不得事儿了，哪里话？罗楞镇有你在，肯定就是年年风调雨顺，月月丰衣足食。海镇长，你太客气了。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有你坐镇，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啊，您请坐，请坐。来来来，都坐吧，坐。

伙计们，快点划！前面拐过去，倒弯就到罗龙镇了。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李大少爷，他是我们的保安。
1: 大少爷回来没有？还没有。别让乡亲们苦等了，开始吧，你去迎迎大少爷。是。
2: 回来呢，
3: 还没回来，怎么回事啊？

0: 春兰、夏荷，帮你爹办事。
1: 哎，爹，你都好多年没舞了，行吗？
2: 就是。
0: 没事，台下人都等着呢。
1: 爹，要不然再等会儿吧，说不定天放哥已经在路上了。
0: 等不起了，救场如救火，还愣着干什么？春兰，快！
3: 别着急，前面过了这道弯，就到家了。
4: 是啊。哎，大少爷，今天真感谢你啊，让我蹭你的船。
3: 谢谢，乡里乡亲。

0: 文老太爷，
1: 天公虎给您送礼了。
0: 你去通知乡团。
2: 你们几个跑最近的寨子去报信，快去！你们把阵口守住，其他人跟我来。
3: 是。
0: 不知大刀把子摆出这个阵势，是准备唱哪出啊？
4: 来啊，送礼！
5: 你看，
6: 断脚！
7: 断脚！哎呀，
0: 天公红，你明晓得我文家是吃水上饭的，还送这种触眉头的东西，是何居心？
4: 明话告诉你吧。我今天来就是想知会你一声，我虎帮要犯严。
0: 严是我文家的生意，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吧。
4: 不长，拿点想要的东西刚刚好。
2: 天公虎，你别得寸进尺。
4: 这个是二少爷吧？啊，你呀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你入不了你爷爷的眼。
2: 田公虎，你要是真想坏了百年老规矩，得先问我文孝义答不答应。
4: 规矩是人立的，别人能立得，我田公虎也能立得。

哼，文老太爷，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能制服得了我们虎帮吗？我告诉你吧，你的大少爷已被我劫在半路上了。

0: 今天既然敢来，就不怕你开枪。倒是你文老太爷一向是行善积德，啊，不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让罗龙镇血流成河吧？
1: 各位，听我一句，江山上有相逢日，为人岂无对头时？

中秋佳节，何必动刀动枪呢？温老太爷，您德高望重，是识大体、主大事的人。我知道，如果真的动起枪来，肯定会伤到无辜百姓，是您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这一镇之长绝对不答应的。大刀把子，立规矩。

0: 我天公虎生下来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早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1: 我不抓你，只要你把枪放在地上，我担保你平安无事。中秋佳节嘛，和气生财。

0: 你要是不让，我就杀了你！
1: 报告太爷，我千古虎，只要你一句痛快话，这条沿路，你到底是让还是不让？你要是不让。

0: 下河，走，走，
1: 小心！

0: 干得好！田公虎，你还有什么话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1: 我不会让你的污血扫了乡亲们的兴致。来人，把枪都留下，送大刀把子出阵。
2: 放下枪。
0: 算你狠，山不转水转，这笔账我记下了。彼此彼此。兄弟们，走！各位乡亲，今天缴了大家过节的兴致，本某深表歉意。 明天我在文家的大院摆流水席，请众位乡亲喝水酒、吃喝菜，给大家压惊。啊，各位，明天请一定赏光，
3: 一定当，一定当，
0: 一定赏光。啊，排长，刚才多亏你。

0: 说了几句话，才免了一场血战。谢谢，
1: 文老太爷，不必客气。我是罗龙镇的镇长，保卫乡民是我的分内事，应该的。
0: 好，明天一定赏光。
1: 一定一定，那我先告辞了。
0: 好。
2: 师傅，您没事吧？
1: 没事，走，回家。
0: 爹，好。
1: 文太公，您受惊了。杨班主伤得重不重？
0: 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
1: 好，哎，这两个女孩子是你的女儿？
3: 是，
0: 大的叫春兰，小的叫夏荷。见过文太公。
1: 太公好，文太公好。
0: 好，好，好，好姑娘，这小子们还强行。
3: 竟然绑了天宫虎，救了我文家和一众乡邻，了不得！我们也只是为了救爹而已，谢谢太公夸奖。
4: 文太公事忙，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告辞了，走吧。
3: 哎，杨班主，我还欠这位兄弟一个谢礼。
1: 这位兄弟，谢谢你帮助我文家船队脱困，谢谢。
4: 天方哥，你干什么了？
3: 我也没干什么呀，兄弟，你就不要谦虚了。你不顾危险冲入虎帮，扰乱了他们的袭击，为文家船队脱困，争取了时间。你的勇气和智谋都令我非常佩服。
5: 真的，天放哥，你太棒了！
3: 大少爷，您不必多礼，有难相助是我们杨家班的本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夸奖天放哥，他这人不善言辞，我跟我妹妹替他谢谢您了。
5: 不谢。
0: 不行，文太公，告辞了。告辞。原来你这么厉害呀！
6: 没什么。
0: 走吧，天凤哥。
6: 哎，刘顺。
7: 哎，
0: 你去川河寨，打听一下这两个姑娘。
7: 是。镇长。 今天多亏了您出面，才万事大吉。要不然他文家就撑不住了。来，喝杯茶。
0: 我就是要让乡民们搞搞清楚，哪个才是罗龙镇的天，谁才是他们的保护伞。
7: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动手啊？
0: 动手？动手干什么？
7: 收拾虎帮啊！虎帮太嚣张了，大过节的在这儿闹事，你不收拾他？
0: 他们又不是冲着我来的。
7: 镇长。
0: 您这叫欲擒故纵，坐山观虎斗吧？算你聪明。天宫虎和文家一个管山路，一个管水路，现在天宫虎要抢水面饭吃，哪个文家能让？这两边必定拼个你死我活，肯定有场恶仗要打。
7: 镇长，这要是虎帮咬文家一大口，那可是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呀！
0: 你说是不是？文家在罗龙镇根深叶茂，统领五岭十九寨，一向霸道。连我这个正式受封的镇长都忌惮他三分，十处打罗他九处在，动不动就搞什么寨守大会，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简直无法无天。所以，跳出一个天宫虎，也叫他文家尝尝大刀把子的厉害。
7: 镇长。
0: 您是想让虎帮赢吗？谁赢都可以。虎帮赢，替我们铲除冤家；文家赢，我这个镇长剿匪有功。
7: 哦，镇长，您这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这以后不但文家是您的，就整个罗龙镇都是您的。再说了，少爷也从黄埔毕业了。 那要是做一个大军官，您在罗龙镇就更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镇长。
0: 那还用说吗？

0: 坐。都点清楚了。
1: 是，没想到虎帮守着八卦岭山口，这群乌合之众倒有不少好东西。我点了点，都是些最新的枪械，
2: 20多条呢。我前几天还跟哥说咱们枪不够，没想到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
0: 也算是因祸得福啊，小李啊，这趟船辛苦你了，能临危不惧的把虎帮打退，这才是我文家大少爷的风范。
3: 不好好的守着他们的山路，虎帮这是何必呢？
1: 其实啊，虎帮守的八卦岭山口本是陆路过山的必经之地，可是这几年呢，外面的世道越来越乱，土匪劫道的也多了起来，过往的行商呢想求快求稳，宁愿多花几个钱走水路，也不愿意走陆路，所以呢，虎帮觉得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自然会对我们心生怨恨。
0: 小李啊，从明天开始，镇里镇外警戒要加强，给各寨也要打好招呼，以防虎帮再生事端。

0: 行了，到时辰了。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哎呀，天放哥，你怎么了？快起来！
1: 看，你看这什么东西？
0: 相思笛。
1: 怎么样，喜欢不？当然喜欢了。 这相思笛可和一般的不一样。天，这俩相思笛是一对儿，你说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你说话呀！
2: 吃饭了？
3: 哦，知道了。
4: 我姐怎么了？
5: 啊，你姐呀，你姐饿了，没看一听吃饭就跑那么快吗？你说我也饿了，我也吃饭去了。

0: 我心里怎么想的，你知道吗？那我去跟师傅提亲，好不好？好不好啊？
1: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呀？你不乐意啊？乐不乐意的，你还不知道吗？
0: 虽然我只是个穷小子，可请你相信我，我们会在一起，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1: 我相信你。

0: 发哥是我的，天发哥是我的，是我的。
1: 这
0: 天发哥是我的。
1: 这谁家的女孩子气性这么大？
0: 是我的。

0: 小心啊！没事吧？来来来，都起来！
1: 你别过来！
0: 喂，起来！
1: 偷听别人讲话，你真无耻！
0: 你怎么出口伤人呢？这儿明明是我先来的，而且按照道理讲，应该是你跟我道歉才对啊！
1: 我凭什么跟你道歉？
0: 因为你砸了我一身石子儿。
1: 那还不都怪你？你又没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哎，
0: 这河也不是你的，瀑布也不是你的呀。
1: 对，不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
0: 你别哭。别哭啊！
1: 天放哥不是我的。
0: 你再这么哭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是不是？在水里待久了会生病的啊！来。

0: 等了一个晚上也没见着小崽子回来，这是为了一个外人，要饿死我们全家呀！你说谁是外人？
1: 哎呦，我说错了吗？打他来那天起我就看出来了，那小崽子他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出去念了3年学，从没回家不说，连封信都没有吧？你还在这眼巴巴的盼呢。
0: 我告诉你，没用。
2: 你还有脸熟？丁远来家10几年，你对他好过吗？喂不熟？你有没有喂过他呀？都是你把他逼走的。
0: 哎，老爷，他又不是您亲生的，我干嘛对他好啊？是，您就知道冲我们发火，有本事你找文家去啊！说到底，
1: 还不都是那个文慧珍害的？
0: 再者说了。 要不是3年前您把对他最好的老二给打死了，闭嘴！嘿，好像我都爱在这儿待似的。哼！
2: 你还站着干什么？捡起来！行行行行行。 给我揉揉腿，丁远这个兔崽子，就知道跟我作对。你会不会使劲啊？想捏死我呀？
3: 就是这样被你逼走的。
2: 你说什么？大声点！
3: 我说，丁远就是这样被你逼走的。
2: 你。

0: 定远。
1: 文大少爷，这英气不减当年呐，这都跨上枪了啊。
2: 丁远兄黄埔军校毕业，那是响当当的军官，以后见了面是不是要给你行个军礼啊？
1: 行什么军礼呀、啊、
2: 这次回来多住些日子，顺便给我讲讲外面发生的事情。
1: 住肯定是住不了了，不瞒你说，我已经接到委任令了，马上就要走马上任，这次回来也只是给我二妈上个坟。
2: 给我露两手，好让我看看你在外面到底学了什么本事。

0: 那天在河边救我们的是你，那还能有谁？
1: 好你个海定远，深藏不露啊！救了人还往后躲，害得我们这头好找。
0: 没办法，我爹不让我插手文家的事，这你是知道的。我不管你爹，
1: 你这枪法必须要教我，要不然的话，我可赖在你家不走了。
0: 不太这么耍赖的，
1: 我就这么耍赖，怎么了？
0: 别压得太紧啊，来年拿出来还用。师傅来了，不去说了。一会儿去吧。哦。
2: 天放哥。啊。我有话跟你说。
0: 去不去吧？快点啊！哎呀，行了，别拽了。哎，就这儿说吧。啊，什么话？说吧。天放哥。啊。你喜欢我吗？
2: 你这孩子，把我揪这儿来就问我这个？就这个，快说！我能不喜欢你吗？你是我宝贝妹妹，真是。什么宝贝妹妹啊？我说的不是这个。那你说什么？哎，妹妹，我有点事儿啊，咱们回头再聊啊。我走了。
3: 哎，我还没说完呢，天放哥。
4: 这孩子，
0: 师傅，
4: 这一头汗。
0: 那什么，
4: 来，先喝口水。
0: 哎，

0: 这孩子，
1: 师傅，
0: 这一头汗。
1: 那什么，
0: 来，先喝口水。
1: 哎，师傅，这水挺凉的。
0: 这孩子怎么了？哎，怎么了？这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1: 嗯，师傅，师母，从小到大，要不是您二老照顾我，我一个孤儿，估计早都饿死了。
0: 别胡说，天放。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的诚心，起来讲话吧。
1: 哎，师傅。其实从小到大，我心里一直都有春兰。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春兰心里也有我。我就这么说吧，我是来求二老把春兰嫁给我，我肯定对她好，让她过好日子。
2: 果然是个傻小子，年轻的后生不懂事，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啊。你就这么讲讲就完了？
1: 那我要是对不起春兰，我就天打雷劈，我不得好死！
0: 哎呦，行了行了，别胡说了啊！你说你这孩子吧，说你不懂事儿，你还不听。哎，哪有自己跑来跪在这儿提亲的？还发毒誓！这结婚呐，要三媒六聘。你师父的意思啊，是让你去请个媒人。
1: 请媒人？
2: 哎，
1: 那我去找去。我这就去找去，啊！我这就去。
3: 天放哥，怎么样啊？
1: 行了，我出去一趟，等我，啊，等我。
3: 天放哥，
0: 这俩孩子啊，我早看出有些眉目。
2: 哎，天放这孩子懂事，春兰嫁给他，不会受冷的。
0: 在你心里，天放早是你女婿了。哎，
4: 伟山兄弟啊，伟山兄弟，大喜呀！
3: 杨树伯，您来了。
4: 春兰，恭喜啊！
5: 哎呦，杨树大哥，您这是
4: 喜事儿啊，大喜事儿啊！
5: 好，屋里坐，
3: 屋里坐。
2: 来来来来来，哎，文大管家，您请坐。
3: 坐。
2: 杨树大哥，您请坐。啊，坐。
0: 哎，你们俩跟我进屋。
3: 没事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快坐那儿。
4: 伟山兄弟啊，恭喜你啊！
6: 我们川河寨几十年可没出这么大的喜事了，咱得好好庆祝庆祝。

0: 我们全寨呢，可都沾了你杨班主的光喽。什么喜事儿啊？没事。来，这是红帖，一个是杨春兰，一个是杨夏荷，两个姑娘啊，我们文件老太爷全都看上了。哦，
1: 你干什么去？娘，这红帖咱不能接呀。
2: 小声点。
1: 这是文家的红帖，哪能不接啊？管他什么文家呢，我不能嫁入文家，我也不要去文家。春兰，
2: 这个事儿没定下来，咱跟他说清楚啊。
1: 娘，不清楚了，文家下红帖就等于订婚，你不知道这下红帖不接的下场吗？娘，我不管他归不规矩的，你是知道的，我是不能嫁到文家去的啊。娘，娘。
3: 我也不要去文家，谁爱嫁接文家谁自己去，反正我不去。娘，我就跟他们讲。魏山兄弟，发什么愣呢？你是不是高兴糊涂了？还不赶紧把春兰和夏荷的八字拿出来给文管家？这下我们川河寨一下飞出两只金凤凰啊！好事儿啊！
4: 我都糊涂了，我这就去写更帖。
5: 你们两个就别闹了，你们现在出去那是打文家的脸，你们还让不让爹妈活了啊？<笑>
6: 那我就先回去了，把这八字给老太爷送回去，老太爷肯定很高兴啊。<笑>
5: 啊，那我就先走了啊。
7: 老三，送一下文的话。
8: 哎，慢走，慢走，请来，走。
5: 文家的红帖我不能接，我不能嫁到文家去。爹，还有我，我也有喜欢的人，我也不要嫁进文家。爹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祖宗留下的规矩，都1000年了，破不得，破不得呀！那你就告诉他们。
9: 我已经许了人家了，不能进文家的门了。没用的，文家向红帖之前都已经查问过了，满寨子的人都知道你们没有许人家。这会儿你们说不去，那就是明着跟文家作对。文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传出去，别人也只会讲你们的不是。这往后啊，别说你们做不得人，许不得人家，就是我和你娘在人面前也抬不起头啊。
1: 爹，文家大门大户的，名声也好，不会亏待人的。多少女孩争着往里进呢？你们姐妹俩能一起选上，那是福气。多少人想都不敢想。娘，我不想要这样的福气。什么大门大户的，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像您和我爹这样。 只要对方是自己的意中人，再苦再累的日子都能挨着。爹，你是知道我的心意的，你不是也答应天放哥了吗？爹，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成全我和天放哥吧！啊！
5: 小恒，你别胡闹。
1: 你跟你姐姐不一样，能进文家那是好事。有什么不一样？我也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别人觉得好，可是我不愿意。我就是不进文家，你们谁也别想拦着我。小华，回来。春兰，起来吧。爹。
5: 天放哥，我都听见了，我是不会让他来把你带走的，我去跟师傅说。
10: 我跟春兰都已经说好要成亲了，您能不能别拆散我们呢？
11: 那你想怎么样啊？偌大罗龙镇几百年的规矩，你有多宽的肩膀扛得起啊？
10: 有啥可？

0: 你要是想让你师父这辈子再也举不起狮头，舞不起狮子，让杨家不服，我带春兰走不就行了？
1: 走去哪儿啊？去哪儿不行啊？什么文家破规矩，他们要敢逼婚，我就把春兰抢回来，我看谁能拦住我。胡同孩子，你爹娘虽然死得早，可你别忘了，你家的祖坟也在这山上。违背了祖宗的规矩，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族人戳脊梁骨。你还想带上春兰？
2: 你要是想让你师父这辈子再也举不起狮头、舞不起狮子，让杨家搬从此在这五岭十九寨的人面前抬不起头，那你就走。爹方，别怨师父，师父也是为了你好。我听说文家这一辈的少爷有四个，红铁送的武家。 要是春兰最后没被选上，你们还是可以成亲的。
0: 春兰那么好，她怎么可能不被选上？

0: 我连累师父和师母，可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他们把你抢走。
1: 天放哥，你放心，我想好了，我进了文家，我就当那个落选的人。
0: 可是你这么好，怎么可能落选呢？
1: 你放心，我是不会嫁给别人的。
0: 他们如果不放你回来怎么办？
1: 文家是讲理的，只要我是那个落选的人，他不放也得放。天放哥，咱俩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块儿。

0: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啥？文家下红帖，那两个女孩被选进去了？可不是，镇上的人都在讲呢。
1: 我儿子，这文家处处跟咱们作对，刚缴获了咱们的盐和枪，他们倒是逍遥起来了，又是过节又是结婚的。
0: 爹，虎帮几次在文家那里吃亏，再加上这些年咱们两家的碰撞，这仇算是结死了。
2: 结死就结死了，一山不容二虎。我就是想跟他斗个痛快。
0: 既然早晚要分出个输赢，我们就得好好筹划筹划，这样对我们才有利，我们才能
2: 胜券在握。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其实文家还有个死对头，要是我们跟他联起手来，文家就算是铜墙铁壁，我们也能给他凿出个大窟窿。
2: 你是说，
0: 没错，就是这镇上有名无实的第一号人物，那个人手里有枪有人，
2: 却没有百年基业，有管竹林十九寨，最忌罕文家的大户海镇镇长。哎，林远，来来来，坐坐坐。
3: 找我有什么事儿？哎呀，我是你爹，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你看你这次回来， 我们俩父子都没有好好聊聊，来，陪爹喝两杯。
4: 我不怎么喝酒。哼，
3: 意思意思也行吧，你就全当陪陪你爹，行吧？
4: 不是还有大妈跟小妈吗？
3: 哎呀，那两个女人，我一想起来就烦了。

0: 但凡你对他们好一点，事情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当年二妈对你那么好。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一上来就教训我。你书是念得多，但是很多事情你都不懂。冰远，你这趟回来爹很开心，至少你还知道有这个家。来，哎，丁远，你下面有什么计划？
0: 我已经接到委任令了，打算过完节就走。
1: 过完节就要走？这么急啊？
0: 眼下日军侵华的趋势愈演愈烈，我想早点回到部队去。
1: 也好啊，为国效忠。好，我海家终于后继有人了。等你出了头，在罗龙镇和文家面前，我就可以吐气扬眉，看谁还敢把我看扁了。
0: 爹，这么多年了，你何必一直跟文家较劲呢？安抚乡里，体恤困贫，这本来就是你分内之责。你没有做到，倒是人家文家替你做了不少。你身为镇长，你应该好好褒奖人家才对呀。可你呢，反而天天暗中算计人家，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1: 你说什么？我一向很支持啊。
0: 我不是瞎子。
1: 那你看到了什么？文家安抚乡里，体恤贫困。没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真是这样。不过我告诉你，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把权力牢牢地攥在手里。你不是瞎子，你怎么看不到你爹我憋屈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看不到他们唆使所有山寨对付我？我堂堂一个镇长，每天被他们踩在脚下，他们得意的样子你看见过吗？
0: 你说人家把你踩在脚底下，你想过为什么没有？
1: 你知道什么？那你告诉我。
0: 爹，你扪心自问一下，为民谋福的事儿你做过几件？除了收保护费和往自己的兜里敛钱，你还做过什么？你听我一句劝，别再干那些损人利己的事儿了，你就踏踏实实当个好镇长，行吗？
1: 你懂个屁呀！没有实权，我只能用钱来和文家抗衡，你懂不懂？
0: 不懂的是你，这两年你让钱跟权这两个字害得连人味都没有了。有钱怎么样？有权又怎么样？人家不是照样瞧不起你？
1: 够了。你走吧，我想静一静。

0: 想不到海镇长对外不轻松，对内也不轻松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我是山匪，您家这点守卫对我来说可不算什么。别紧张，海镇长，我今天来是跟您交朋友的。
1: 赵大坝子，你胆子可不小啊，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官，你是匪，没有什么朋友可言。你信不信我的宝箱团能把你打成肉酱？
0: 我信。如果杀了我，您就少了一个得力的好帮手。
1: 帮手？
0: 是啊。灭掉文家。

0: 你们都不会错。哎，他们这是去哪里啊？
1: 先去拜文家长老，再去拜秦夫人。哦，哎，都解开，想开，展开，
0: 走。
2: 秦氏良玉，史上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将相列传的巾帼英雄，唯一凭战功封侯的女将军，一品诰命。我文氏祖先曾追随秦夫人袁辽讨逆，文家的祖训，不论男女，都要文武双修，一家主母更要文武兼备。
3: 绝救西川八阵图，鸳鸯绣里卧兵符，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2: 从明天起，你们要学本事，写字、珠算、女工，还有习武，一样不得少。待学习结束，按照你们的表现评定成绩，选亲之后，才可以正式成婚。文家的媳妇，十里八乡的表率。更何况，你们当中会选出我们文家十三代嫡孙文孝礼的媳妇，将来她就是文家的主母，她必须是撑得起场合的人。文家这一代有四个儿子，你们当中肯定会有一个人落选。我希望你们用心学习，珍惜机会。不论怎样，将来必定能派上用场。
4: 谢谢太公。

0: 大晚上的不睡觉，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睡不着。姐，你在讲天放歌吧？
0: 你说什么呢？
1: 那天在后山，我都看见了。你和天放歌在竹林，还有来文家之前，他在外面吹相思笛，我也听见了。姐，那你为什么还来文家？你想抛下天放歌？
0: 我不会抛下天放歌的，我一定会回去找他的。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想当那个落选的人，让文家不要你。
0: 夏荷，你就是聪明，我只能这么做了，这样呢，谁都过得去，对谁都好。
1: 对我不好，我也要当那个落选的人，我也要出去。
0: 夏荷，这可不是瞎胡闹着玩的，你别跟我学好吗？姐不能嫁进文家，是因为有天放歌，你可别瞎闹啊！
1: 我也喜欢天放歌。你没听错，我真的喜欢天放歌。
0: 傻妹妹，你还小，你
1: 不
0: 懂。
1: 我
0: 不
1: 小了，你就比我大四岁，我们从小就和天放歌在一起。

0: 我从小就喜欢天放歌。哦，你看，这是天放歌送给我的，你还记得吧？我每天都带在身上。夏荷，你听姐姐跟你讲，感情这事儿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等有一天。 你遇到真正心疼你的那个人，你就能明白，天放歌就是姐遇到的那个人，姐也是天放歌遇到的那个人，所以我必须出去。我从小就喜欢天放歌，我也一定要出去，我要和天放歌在一起。夏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你别胡闹好吗？我没胡闹。 我是认真的，姐，我真的喜欢天放歌。我知道，从小你什么事儿都让着我，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也让着我，让着我最后一次，行吗？
1: 夏荷，这不是让不让的事儿，姐跟你说实话了吧？其实。
0: 姐跟天放哥已经约好了，生要一起生，死要一起死。姐，我不管你们有没有约好，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就是喜欢天放哥，我一定要和天放哥在一起。你既然不让着我，那我们就一起争那个落选的资格。
2: 夏荷，看到底谁能出文家？夏荷，这可不是……哎，夏荷，夏荷，夏荷，你别胡闹！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上课，我叫文慧珍，你们叫我妖娘就好。
3: 妖娘好。
2: 那我们就来互相认识一下吧，你叫什么？
3: 我叫熊秀秀，家也在镇上，我是镇上锁匠的女儿，我是最好的女锁匠，天下就没我解不开的锁，是吗？这个呀，是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叫它囚锁，一般人都拆不开的，来，你怎么给拆的了？
4: 这个不算，这不是我做的最好的，下次我做最好的再送给你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武教官，我叫海定远。这河又不是你的，瀑布也不是你的。 这是我们青梅县的地图。通过看地图上的标示、文字、线条，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地形情况。
5: 二上二，二上二，二上四，三上三，四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四，三上
4: 射程也更远。下面我就给你们讲讲长枪狙击的要点。
1: 海教官，我会打枪。
2: 是啊，教官，我们从小就打猎。
3: 对呀、啊、
5: 是啊。
4: 那你们就先打给我看看。

0: 别太紧张了，要放松，肩膀要放松。对，好的姿势是基础，瞄准的时候，标尺、准心和目标要三点成一线，控制呼吸，不要影响枪的位置。扣扳机的时候，只动食指，身体其他部位不动。准备击发。
1: 教官，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大管家发现少了一个女孩子，现在到处在找呢。
1: 让大家担心了。我就是不想输给我姐。
0: 猜到了。
1: 切，说的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倒也不是，比如，我就没有猜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1: 这我也没想到。
0: 你们两姐妹都进来了，那……
1: 可笑吧？我苦恼了半天，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只要我争当上那个落选的人，我就可以和天放哥在一起了。
0: 你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你们要争着落选？看起来我比较有希望，是吧？
1: 我姐她真的很优秀，我也不知道应该是高兴还是该难过。你也很优秀，真的，谢谢教官夸奖。
0: 好了，不说这个了，赶紧回去吧，大管家都快要急死了。
1: 海教官，那天我们在瀑布边的事儿，你能不告诉别人吗？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就嫁不出去了。笑什么？
0: 好好好，不说不说，放心吧，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1: 那就好。哎，还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你也不能告诉别人。
0: 放心吧。

0: 笑什么？
1: 好好好，不说不说，放心吧，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0: 那就好。哎，还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你也不能告诉别人。
1: 放心吧。

0: 爹，这是几个女孩子刺绣课的考试，绣的是白虎图。
1: 不错。这……
0: 啊，这个是春兰和夏荷绣的，把整个绣品都给破坏了。还有这个，是识字课的考试。
2: 真是不错啊。
0: 这是春兰的，这个是夏荷的，
1: 这是
2: 他们的珠算考试也不及格，
1: 怎么回事？
0: 我也觉得奇怪，这两个孩子平时上课的时候特别认真，而且做了很多的笔记。我听秀秀讲，女孩子们不认识的字都会去问他们两个，还说他们俩以前在家识了很多的字。
1: 丁远，你呢？他们俩在你的军事课上表现得怎么样？
3: 在我课上的表现其实还算不错，但是考试的成绩却并不理想。我在想，可能是基础不太稳固的关系。

0: 这怎么可能呢？我听说，好了，这里边一定大有文章。文家娶亲是大事，马虎不得。
1: 是。
2: 哼，海镇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3: 上次他都是满口答应了，要不我再去见见他。
1: 这样恐怕不行。咱们得另打主意。爹的意思是，咱们得跟文家干一票，这样给海镇长一个见面礼，让海镇长也知道知道咱们虎帮的斤两，还怕他不愿意联手？
4: 好，
1: 眼下倒是有个好机会。今天呢是第一次实战演习，任务是穿过这片林子。 登上那个山顶，按我给你们定的规矩，除了秀秀之外，你们所有的人分成两组，分别到林子里找交给你们的指令。秀秀这一次呢，会是你们的敌人，随时对你们发动攻击；我呢，就会在那个山顶上等着你们到来。
4: 海教官，我们没有武器。
1: 不让你们带枪是担心会有误伤，所以攻击你们的武器将会是树叶。
4: 树枝、小石子什么的，那一点也不疼啊。
5: 那要不要我给你加点料啊？
4: 不要不要。
1: 好了，那你们就要准备开始吧。你们要互相配合，把之前教给你们的协作、突击以及隐蔽，所有的本领全部都用上，明白了没有？
5: 明白明白。
4: 给。
1: 这是你们的第一道命令。
4: 我在林子里布了好多机关，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1: 行吧，那咱们山头见。
5: 这边，在那儿呢。
4: 哎，我说是这边，
5: 在那儿。走，
4: 小虎，小心地下。

0: 有了。
1: 夏荷，土匪，快快跑，快点！

0: 卑鄙！这帮土匪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还自称是天公虎，简直是辱没了虎神。
1: 阿公，快救人吧！那两个姑娘太危险了。
0: 小李，你说该怎么办？
2: 我看，武帮这次是铁了心的想跟我们文家对着干。绑架和谈判，这明显是冲着沿路来的。所以在谈判之前，我想两位姑娘并没有性命之忧。但若要救他们，恐怕还得依着他们，到三不管岛找他们谈判。阿公，这事儿我去办。
1: 哥，我陪你一起去。
0: 这群狼咬着你不撒嘴，也不妨让块肉给他脱身。不过，跟这种卑鄙贪婪的畜生。

0: 这里是天宫，大家要小心，千万不要得了一副想二副，有了豆花想腊肉。
1: 阿公，您的意思是？
0: 三不管岛自古以来就是亡命徒决斗和黑市买卖的地方，所谓三不管，就是老天不管，官府不管，部族不管，除了人命也没人管。天宫湖。

0: 你们两个要小心。
1: 怎么样，虎帮什么意思？这帮匪徒对沿路的事还不死心？是我大意了，才会给了他们可乘之机。这事儿不怪你。谁能知道天宫虎的心长在泥潭里？阿公已经对他仁至义尽了，他还不收敛。
2: 是啊，定远哥，别说你，我们也都没想到。听说虎帮前几任大刀把子都是很讲规矩的。
1: 到天宫虎这一带才变了。为了保住两个女孩子的性命，这次只能依他们了。到三不管岛找他们谈判。小易，哎，你去安排所有家丁，大不了今天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上一架。
3: 好，去吧。
1: 等等，小李，要是真刀真枪的干，文家必定可以拿下虎帮。但是虎帮一向诡计多端，想必不会真的带两个女孩子到三不管岛去，而是藏在后面。 当情况危急之时，才会拿出来做挡箭牌。到时候文家碍于两条人命，必定受制于他们，反而不好出手。
3: 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1: 这次谈判，虎帮必定会在三不管岛埋伏大量人手，但是两个女孩子就很有可能被藏在寨子里，用少部分人手看管。我建议咱们不妨兵分两路。小李，你带人按计划去三不管岛拖住他们。
3: 而我和孝义带少部分人手去山寨里面，把两个女孩子救出来。到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文家自然可以轻取虎帮。
4: 好主意！不愧是军校毕业，想的比我们周全。事不宜迟，我们这就下去安排。丁远、孝义，跟我来。
3: 抬起来，腿绷直了。
5: 跳！
4: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兄弟啊！
6: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春兰和夏荷呀，让虎帮给抓起来了。
7: 什么？
6: 那现在，我家姑娘怎么样了？哎，文家是怎么打算的？
7: 他们非要跟那个虎帮打仗啊！
6: 啊！
8: 天放，天放啊！干什么去啊？
6: 你们都给我听着，文家的人没有窝囊废，虎帮怎么样？三不管岛又怎么样？文家哪个都不怕。
8: 今天谈判是为了救人，你们都给我机灵点，按计划行事，听见没有？
9: 是。
8: 你们几个带着你们手下的人，听丁远少爷安排，知道吗？
10: 对。
8: 丁远，这几个人你带着，待天宫虎离开八卦岭之后。
1: 有劳你去救人，
8: 萧逸，你也跟着一块儿去，听他安排。
1: 哥，放心，人我保证完好无损的给你带回来。点到的跟我走。

0: 撤！大当家的，旗开得胜了！
1: 旗开得胜啊，大当家！
2: 大当家的，旗开得胜了！

0: 从此抬不起头来。
1: 等一下，我有话说。
0: 说。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妹妹，我俩不想死，我俩想活，所以我知道大哥你想干什么。我答应你，可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
1: 你看，这对于女人来说是件大事儿。我妹妹年纪还小，所以我求大哥你赏我们一坛酒，等我们喝醉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0: 好说，不就一坛酒吗？
2: 姐，你说什么呢？不能答应他。
0: 你闭嘴。好，酒我会给你们送来，醉不醉到时候由不得你们。

0: 我也放的，就怕到时候你们舍不得走。
1: 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天国虎拿我们做交换的，你要是敢伤害我们，文家是不会答应的。
0: 少他妈跟我提文家，上次的账还没跟他们算呢，把你们俩都收拾了，再让你们知道老虎的嘴上几缕毛，让文家。

0: 文大少爷，谈判就是谈判，你舞刀弄枪的干什么呀？
1: 天功府，这谈判是你提的，我人已经来了，你要是没有诚意的话，那就一拍两散。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不用我把你们虎帮的埋伏全都找出来吧。哼！文大少爷，恐怕你下的暗桩子也不比我少吧？
1: 好啊，大不了火拼一场。这文家还是原来的文家，只不过少了个做事的。可虎帮没了当家的。
2: 就不知道还成不成得了一个帮啊？这买卖值。哎呀，文大少爷，没想到你还是个不要命的牛犊子。哼，好，我虎帮求的是财路，并不想见血。这样吧，你我把所有的暗桩子全部都撤掉。

0: 怎么样了？啊，喝好了吧？你喝的怎么样？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吧，干嘛打碎我的碗？啊？
1: 对不住，这手脚都被绑着，确实喝酒不方便。
0: 小心别扎着脚啊！大哥，你说我杨春兰也够委屈的，进了你们这虎豹，也没坐上花轿，也没拜堂，手脚还被绑着。若是这手脚能解开，
1: 还能喝杯交杯酒呢。
2: 交杯酒可以啊。

0: 春兰，
1: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你出事了，我就赶紧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1: 等一下，夏荷去把稻草点了。天放哥，恐怕得把李薇带上，以防万一。
0: 好。

0: 这两个女孩子我没白教，他们已经逃出来了吧？
1: 听着枪声已经不远了，走，快去接应他们！
2: 快点！
3: 天本哥，快！
2: 二少爷，
1: 所有人到前面去隐蔽起来，挡住追兵！
3: 是，
2: 太好了，我们这样去救你们，没事吧？
3: 没事。
1: 萧逸，
2: 我掩护，你带他们快走。
1: 好，小心，
2: 放心吧。
1: 小心点儿，二少爷，咱们得把李威带上。好，快！
2: 天凡哥，我们走了。
1: 春兰，
2: 天凡哥，我们已经安全了，你快回去吧，啊，听话。
1: 春兰，
2: 走了啊，夏荷，快走。
4: 没想到你还是个不要命的牛犊子。哼，这样吧，你我把所有的暗桩子全部都撤掉。嗯，
5: 文大少爷，请吧，签个字据吧。这不合规矩。
4: 文大少爷，你还想怎么样？
5: 我跟你说，你要是不让出言路来，哼，那两个女孩子，她就是死路一条。按规矩，立字据之前要看到两个女孩子毫发无伤，立了字据之后要当场放人。你可别说你天公虎不懂规矩，
4: 只要你立下字据，我立刻放人。
5: 空口无凭，
4: 由不得你在这里讲条件。
2: 天公虎，由不得人的人应该是你吧？
5: 大少爷，让他写字据吧。
6: 请吧，我们文家是懂规矩的，只要你白纸黑字立下字据，永不涉足言路，我当场放人。

0: 别得意的太早，咱们以后走着瞧。
1: 都是好样的，我待人品安回来了，还保住了文家的名声。这烂沙河，我没看错人，你们就是文家所需要的媳妇。我文家向来赏罚分明，今天的事，一定要重重的奖赏你们。啊，你们有什么要求？春兰，你是姐姐，你先讲。
2: 文太公，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是有一个请求。
1: 讲吧。
2: 我想当那个落选的人。
1: 你想离开文家？你再说一遍。

0: 文太公，请您成全我。是你觉得文家配不上你，还是文家这段时间亏待了你？
1: 不，都不是，只是因为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是哪家的后生？
0: 请太公成全。我文家几百年的规矩，只有选进来的姑娘，我文家不要；哪有姑娘说要自己离开的道理？你也太不拿我文家当一回事了！你是在羞辱我文家。文太公，您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所以我万万不能嫁入文家。
2: 怪不得你考试的成绩极差，原来是想当着落选的人。
0: 夏荷，你也想走吗？太公，您别生气，我不走，我姐她也不走，她就是一时着急说错话了。太公，您别生气，我们真的都不走。不，我一定要走。
1: 我不能嫁入文家。想走，我看你是打错了算盘。过中秋节的时候，你们帮文家抓住了天公虎，今天你们又自己逃离了虎帮，还绑了少刀把子。这样能干的姑娘，如果我让她走，别人还以为我是老眼昏花。我让谁落选都可以。
0: 让你们两个落选，你们两个一定要嫁入文家。
2: 文太公，我求求你了，你就成全我吧，我真的不能嫁入文家的。
1: 来人，
2: 这姑娘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先把她关起来，
1: 让她想清楚。是，
2: 文太公，
1: 走走。
2: 文太公，我真的不能嫁入文家的。
1: 快走，
2: 太公，
1: 走，
2: 太公。

0: 天放，
1: 哎，回来了。
0: 天放，天放，你回来了。
1: 师傅，
0: 怎么样？有消息吗？
1: 有消息了，他们两个没事儿。
0: 那他们现在回文家了，伤着没有？
1: 啊，没受伤，文家的人把他们带走了。放心吧。
0: 没事儿。
1: 哎，这是你这手
0: 跑了急了，
1: 让树枝给划了。
0: 那我看看。
1: 没事儿，
0: 还好伤的不深，我拿药去。
1: 啊，不用，这点小伤没事的。

0: 放心吧，我回屋了。行，去歇着吧。他娘的，真是丢死人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不说，还让那个臭小子骑在我的脑袋上，真是丢死人了！还有你，连两个女孩子都看不住，还让人家绑起来当个人质，真想一枪崩了你！
1: 爹，那两个丫头鬼精鬼精的，不过您放心。
2: 我一定不会让他把我过的，我早晚收拾了他们。哎呀，行了，就会说大话。嗯，
3: 可非得我亲自出马了。
4: 长枪的进项怎么这么少啊？
3: 镇长，最近这生意不好做呀。 文家和虎帮闹得动静太大，其他周边的帮派又不想卷入是非，这生意不好谈呐，镇长。今天虎帮和文家在三不管岛谈判，那场面摆得好大。谁赢了？又是文家。可惜啊，
2: 一帮蠢货终归成不了大事。怎么办？
1: 将所有的长枪准备好。
3: 很快就会有人登门了。这个我明白，这个我明白。少爷，您这是出去吗？对，我出去一下，不用等我吃饭了。是，少爷您慢走。镇长，要我说，少爷多抛几趟文家，其实也挺好的。
1: 他指望不上了，
3: 多少能套点近乎啊？有少爷在，文家会对我们另眼相看呢。您说呢？
1: 你以为文家信得过他吗？他愿意就让他去吧。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文家和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

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芯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在李少兵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破译。哎呀，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旋翼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兵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恢宏。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其阴，滦水进其阳，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1: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2: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儿。他手下有一帮能臣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了他了。
1: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2: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1: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

0: 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引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1: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0: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2: 啊，就这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0: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都。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元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元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元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元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元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元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3: 元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

0: 那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元上都，它完整。
1: 元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元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元上都皇城南门即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1: 宫城是元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称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称御天门。元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0: 西关论语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出了皇城就是外边了，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的地方，北关呢兵营。
1: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庙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多。
2: 施腊沃尔多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1: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

0: 人。原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1: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0: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五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2: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0: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3: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4: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构它不会变的，95支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0: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奇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5: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

0: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借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斯尔音乐出自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阿斯尔和古尔多里面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叫的棒叫的，这个叫的就这个词儿，卡哈尔里当汉的歌曲里面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当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2: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重要，创新重要。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3: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4: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3: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元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元上都3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元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元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元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元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元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节。十余年前，为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斌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云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命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事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顶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木顶石。
4: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一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打虏，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个行政长官。
0: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

0: 过的内外交流时代。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味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1: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0: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2: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峰盘，这个是高
0: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乃石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3: 原来后花的夏天我几乎老人不要人给出了几十万那么那到这个活动那他这那到才新的这四个技能别的这他们让就这里这个一点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乃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乃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

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

0: 上千艘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他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他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1: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2: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洋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啊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1: 离开中国八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原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池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3: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现，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子。大安阁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压腰型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1: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饭干渠，守敬奏，山水平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饭杆的一个基座。
1: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龙脊，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饭杆渠。铁饭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

0: 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1: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2: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滩，看到此处船庐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3: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他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原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22时23分，元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4: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元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元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

0: 静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原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1: 其实像原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今年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0: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阁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2: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可能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3: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
0: 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4: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原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原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慢慢再喝这个汤，人才很，很不得的。才跟我姐姐道，啊，今儿俺没拉去，跟我家俺那今儿我论，你送过这个点头，等都过好了。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

0: 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汇聚点滴善意，托举起福利院里少年的求学梦想。在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一批批孤困儿童依托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的帮扶，跨过了成长路上的重重难关。其中呢，不少孩子虽然已经年满18岁，依然怀揣求学的梦想。即将开学的王源和李博正是其中的代表。新学期的开启，既是校园求学之路的延续，也是他们挣脱现实困境、奔赴广阔人生的崭新起航。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少年，看一看福利彩票公益金如何为他们铺就逐梦前行的求学之路。又到一年开学季，在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里，一场简单而温暖的助学金发放仪式正在进行。
1: 哎呀，快开学了吧？李博上大几了？
2: 大三。
1: 大三了。方圆怎么样？
3: 挺好的，开学大三。
1: 是吧？哦，每年的这个福彩公益金资助咱们孤儿上大学的资助，把学习学好了才能下一步这个就业这方面，是吧？才能给自己打是一个基础吧。
3: 谢谢
1: 胡
3: 叔。
4: 谢胡叔。
0: 如今王源就读于大同师范，李博在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就读。曾经在福利院长大的他们，在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的守护下，安心奔赴大学校园。
3: 我个人觉得我跟外面的孩子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只是说可能是我没有爸爸妈妈什么的，但是我感觉我接受的教育啊，然后物质生活之类的跟他们都是一样的，甚至比他们要更好。首先是肯定是我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肯定就是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比较多，然后我受到的保护呀或者是爱护呀，就是比普通家庭的孩子要更多，他们有的可能就是没有哥哥姐姐。
0: 高考前的那段时间，王源也曾陷入情绪波动，压力与迷茫萦绕心头，福利院的老师们就用耐心温柔的陪伴，倾心疏导，默默守护，陪伴他跨过那段难熬的时光。
5: 从高一到高三这期间，反正是就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变化的，因为高一的话可能还是刚从初中步入这个学校吧，他可能没太适应，还是以为初中的那个时候，等到高三了他就特别紧张了，他就这个心理压力就来了，就是可能学业上的，还有一些就是就是这个人际交往方面的，然后就会出现这些频繁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及时的介入，做一些心理疏导，然后单独的跟他沟通。学业上的话，他就觉得自己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吧，然后就觉得紧迫感比较强了嘛，因为最后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复习，他就觉得可能跟不上，就比较焦虑。然后后期的话，他晚上基本上都睡不着觉，然后就最后我们也给他做一些疏导情绪上的一些支持。像咱们福利院的孩子的话，多数这个人际关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因为可能在院里的话，这些孩子们他们比较熟悉，就知道每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小打小闹，我第二天就跟你好了，但是在学校里面不是这样子的，今天可能我跟这个好了，明天可能他跟我闹了，然后住在同一个寝室了，他孤立他了，反正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孩子们一下就接受不了，从来因为从小他们就没有说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像读高中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是住校，一住校的话可能就会就是同寝室，就有几个小女孩啦，然后

0: 可能是沟通呀方式不一样啊、嗯，然后就会出现一些小矛盾。
1: 然后当时就是高中的时候就被那个人际关系困扰，当时我又是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差嘛，然后就是别人的一点言论，然后都会影响我啊，我就是变得特别敏感，然后一谈起这个话题，然后就会哭，然后控制不住自己。那段时间的话，确实是特别影响我。
2: 熬过备考的重重压力，王源的高考成绩还是与本科线失之交臂。在老师们一起分析、共同商议下，他最终选择了前景向好的专科院校，填报了自己心仪的学前教育专业。
0: 然后像职工的话，像我们院领导就说，职工呀也可以跟孩子们要亲近嘛，啊、嗯，然后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然后就是我们起办好手续之后，就带孩子们可以去看看电影、吃个饭、喝杯奶茶、聊聊天，可能要比在院里面的效果会更好。他会更愿意跟你倾诉一些他心里面的一些事儿。有时候可能在院里面跟他沟通，他就觉得你可能把这一项当作是一种工作，他就觉得这样的话你跟我不亲，如果出去的话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就像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样，可能会带自己的妹妹弟弟啊一起出去玩一下啊这种的，他们会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2: 步入大学校园，王源迎来了全新的蜕变，不仅加入了学校足球队，同时也在日复一日的学习里慢慢找准了奋斗的目标。如今的他正全力以赴备战来年专升本的考试。
0: 他考上这个专科学校之后，他的这个身份和他的这个条件是符合这个复旦员工助学金的这个申请的。然后当时我们拿到录取通知书了之后，我们开始逐步的准备他的这个各项的资料，然后还有他的申请，然后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做完这些手续，他就可以享受这个助学金。拿到助学金之后，这个孩子也挺省的啊。你像每个月的话，我们一年是10000块钱嘛，然后他自己也特别有规划，知道这笔钱我该花在哪里，然后我该存起来就存起来，可能之后我还会有用。
1: 其实正常说的话就是院里给了2000生活费其实是完全够的，我只不过这个850的话就是看个人规划，像我的话这850的话我每个月拿到的话我肯定是先给他存起来，因为我觉得这2000完全够用，然后这850就是我为了以后应急。然后就比如说院里现在就是不负责我们的学杂费嘛，然后也可以应急，然后自己交学杂费。
0: 但是送到了之后，我们也是及时的联系了这个他的辅导员然后跟他沟通了一下他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但是在学校里的话，他导员给他的反馈就是说这孩子挺乖的特别懂事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就是让我们放心。但我们每个月都会跟这个导员沟通。
3: 在这看书呢，王源。
0: 大姐坐。哎，
3: 教育学。复习的咋样了？
0: 还行。
3: 几号开学？9月。我看通知好像9月5、6号呢，是吧？
4: 你们班级同学有没有和你一样想法的，就是继续再考的人多不多？
1: 挺多的。我们宿舍一个宿舍基本全是专升本，班里就3、4个，然后直接去实习了。
3: 然后那你相关专业还是想学师范方面的哈？
5: 不太想学师范方面，但是正常的话我这个学前教育升上去的话是不可以改专业的，但是如果升到本科院校的话就是应该可以转专业。
3: 可以转专业吗？
5: 其实除了专升本我还有另一个打算，就是有个西部计划，然后我想看看那个。但是那个
2: 曾经遇事容易落泪的姑娘，如今能够坦然坐下来和老师们细细诉说自己对未来前程的想法，这何尝不是成长最动人的模样。
6: 然后他现在可能随着年龄长大吧，这两年他突然反应过来劲儿了。你看明年3月份才开始这个专升本考试，他今年8月份就已经开始准备上了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可能也受身边的一些人的影响。就我们院里有一个学习挺好的孩子，今年参加了一个考公，然后物面试就差了三

0: 啊，就是他应届毕业生嘛。然后还有，所以他就可能也受这个姐姐的影响吧，他就现在有所思考了，这是一种长大的表现。
1: 求学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入校潜心苦读到考场奋力拼搏，再到顺利毕业步入社会，每一步都离不开底气与支撑。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不只是给孩子们发放助学金，福利院的老师社工也会全程陪伴，守护在他们身边，关怀他们的心灵成长。有的孩子圆梦本科，有的成功考取事业编制，从受助学子成长为建设家乡的从业者。福彩汇聚的每一份爱心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保障，打消了孩子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安心读书，勇敢追梦。同样享受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助的还有李博。和活泼开朗的王源不同，自幼来到福利院的他性格腼腆内敛，不善言辞，但乖巧懂事踏实稳重的他也一直是老师们眼中让人欣慰的孩子。
0: 他从小都是一个特别踏实，这种特别温柔的男孩子，然后跟哥哥姐姐们在一起，当时孩子很多，我们当时在院可能有每天都在的基本就20多个，然后大部分都是男生，所以集体氛围挺好的，他就跟着哥哥们一块长大了。他比如说老经常帮阿姨们干活呀，然后帮我们打扫卫生，就能干很多的他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工作。然后比如说有时候这段时间可能阿姨们有时候忙，然后就顾不了小的一点的孩子，他现在就可以在院里承担一些阿姨们的工作，老师们的工作。
2: Hello，
1: 和王源的经历略有不同，李博的高中就读于职业技术学校。结合他的实际情况，福利院的老师们帮他谋划前路，李博也结合自身，认真规划着属于自己的未来。
2: 我就需要一下你那个学校地址。
3: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大学。
0: 从上职高开始，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专业呀，然后拿回来让他自己选择。他也比较喜欢自己现在这个设计专业。然后呢，他这个专业就是3年以后呢要进行一个考试，就是单招考试。然后就那年在同级的学生里成绩不错，然后考上这个建筑职业大学，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筑职业大学。就是自从他考上大专以后，然后就开始享受这个福彩圆梦的助学基金，然后每年有10000块钱，然后我们是按照月份每个月发放他们的手里的，这样呢就给他们补充了一部分生活费，然后孩子们对这部分钱掌握也更自由，而且他又是学艺术的嘛，就是这个设计类也是艺术的，所以本身对这个生活费的就是要比普通学生高，因为他买一部分器材啊、设备还有颜料画画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部分的钱正好就给予他们一个及时的帮助。
1: 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李博还没有对未来做过太多设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可能的使用好这份公益金，努力争取优异的学业成绩，同时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再慢慢探寻属于自己的前行道路。
0: 这个东西就是没到那个紧迫感到身上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么多思考，然后我也会有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让他们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然后对自己有一个规划。今年不是在网上特别流行一个叫像新中国一样建设自己吗？今年我给他们提出的这个就是一次给自己先做一个5年计划，因为他们马上就面临毕业了，就是院里的孩子就比不了家里的孩子，他们大部分以后就是可能你毕业以后家里的孩子你可以在社会上打拼2年，可以家里可以帮你兜底，但是他们就不行，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儿童福利院，他们就真的一步就踏入社会了。
4: 我觉得毕业以后明年实习你就先回来，在这儿就找一个设计师的工作就先干着。
1: 8年时光，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已助力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20名孩子圆梦校园。这份来自福彩

0: 百公一斤的帮扶不只是经济上的支持，更给予少年们从容试错、勇敢追梦的底气，守护他们一步步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
1: 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话，在院里生活，然后我们的所有生活支出、费用支出，然后日常生活支出的话，都是由院里负责的。当我升入大学的时候，然后在我在大学步入社会这个过程中，福彩圆梦助学基金，对我起到了一个托底作用。在我慢慢步入社会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一种突然踩空的感觉。
2: 福彩圆梦助学金对孩子们来说的话，不是简单的一份资助，而是给他们带来了这个温暖，他们能感受到就是社会对他的一种关注关心，就是对，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是对他们特别的一个方式吧。他们其实内心真的很薄弱，很软，很细，他们能感受到就是外界带来的一点点的一些光，他们其实需要的就是这种。
3: 然后现在不只是这样，还有这个安置政策，然后我们每一个离院的孤儿都能享受每年五万块钱的这个安置补贴，等于是这个扶上马再送一程，然后彻底的就是把你的从你的入院到安置就一步解决掉。
4: 福彩圆梦呢，孤儿助学工程是民政部从2019年开始，为进一步健全孤儿保障制度，维护孤儿受教育权利，利用福彩公益金实施的一项助学项目。此项目呢，在我院实施8年以来，累计资助了20名孤儿，发放助学金48万元。这些孩子中呢，一部分已经顺利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从曾经的受助者成长为回馈社会的助人者。另一部分孩子呢，在资助支持下也圆了大学梦，目前正在大学校园安心的读书。目前这个项目仍在持续实施。未来我们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会继续把这件事做实做细，以精细化的服务配合好福彩公益金的支持，把育人这篇文章做好，帮助更多的孤儿圆梦大学，成人成才。
5: 多年来，西蒙福彩中心始终秉承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坚守公益初心，坚守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全部资金精准投入各类民生公益事业。在救孤方面呢，扎实落地孤儿医院康复明天计划，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全方位保证孤儿困境儿童的医疗康复与就学成长。14五期间，我蒙福利彩票累计完成销售额11.2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5208万元。2019年是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开始实施，具体执行是由我蒙民政在做，主要为了关心关爱孤儿，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教育，顺利成长成才。步入15五开局之年，西蒙福彩中心将持续稳经营，拓市场，吸纳新彩民，广泛传递福彩公益温度，持续聚焦社会爱心，让每一笔公益金都切实汇聚于群众，温暖民生。
0: 一笔笔助学金见证着孩子们的蜕变成长，一张张福利彩票汇聚着全社会的温暖善意。受助的孩子们从福利院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将社会给予的关爱化作向阳生长的力量。爱心点亮求学路，福彩托起少年梦，福彩公益持续传递温暖，守护更多困境儿童的成长希望。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6: 那感情好啊。弟兄们，都听见了吗？咱们山寨又多了一份进项了啊！
7: 好，
8: 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9: 好啊，对，就按大哥说的办啊，
10: 陈总干。大家冷静，不好了。

0: 你说，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给担架抬的是谁呀？
1: 少华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0: 什么？
2: 大哥，真是二金刚。
1: 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其他的人呢？
1: 也都死了。
3: 原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就把人搭出去埋了。
2: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金刚画的都对吧？
1: 非常详细，如果没有这张图就麻烦了。
0: 事儿办完了怎么撤？
2: 他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
1: 看你这老爷子不坏。
3: 馄饨，
0: 签上线了。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找地儿休息，晚上会会他。
4: 来的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掉的，还是来借道的？
5: 喝的浑河水，划的湖上船。我们此次前来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4: 好，你拜见我牵线。三位老汉抬腿进坎。

0: 爹，爹，
1: 不得大声喧哗。
0: 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
1: 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0: 能不急吗？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
0: 不是，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1: 我知道了，管山。
2: 爹，
1: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2: 好了，爹。
3: 等了这么久啊，这人怎么还没来？
4: 既来之则安之。

不是朋友，抬腿走。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闻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
2: 哎，
1: 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呢。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好，看座，撤。
1: 请问英雄与张景华是什么关系？
0: 张景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1: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景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
0: 这么多年，老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
1: 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景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
0: 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关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1: 快进去，快。哎呀，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景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
0: 哎，说来话长啊。九一八那天晚上，

0: 家门口了，爹，不回来。
1: 相信。
0: 我带着部队去大沙后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
1: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计划还在制定之中，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好，我等着你的通知。
0: 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2: 好，
3: 宋哥。

0: 都这么晚了，您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哎呀，我的哥哥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1: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你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2: 报告太君，图萨，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没有敢动。金圣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
3: 你这真是勾践呀！既然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造次了。您这真是欲举多得。<咳>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约快月好。
4: 是，太君。
5: 等会儿，杨烟卷儿，老邹，哈德门。
6: 其实买包烟吗？
4: 买包香烟。
6: 好。
4: 服务员回来了啊！
5: 一毛钱。
4: 没事，没事。一会儿看见郭小东。
5: 方便的时候来看我家。好，告诉他。自己注意安全啊！
7: 都来看一看啦！
8: 好烟，卷儿，
7: 好烟了，小舅。大伙儿都精神点啊！
8: 是，
7: 我去买包烟。
8: 老公，
5: 老婆，
8: 老婆，
5: 老公，
8: 你有空去看老哥。
5: 不用找了，
8: 谢谢。

So I mean.

0: 我们这儿可是有人呢，
1: 老哥，海龙，哎呀，咱们兄弟之间有缘呐。你的事儿啊，向东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
2: 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相公拿棋盘山刘氏兄弟？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的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0: 现在啊，日本人对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打杀，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协调，所以啊损失很惨重。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3: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嗯，
4: 向东，
3: 近段时间以来呢。 这个师院和板垣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0: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
3: 什么？你在向阳村？
0: 嗯。
4: 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营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3: 刚才呢？ 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社。我跟赵军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除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
2: 赵军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了，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
0: 嗯。
2: 但是，打掉金盛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 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
5: 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2: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6: 啊，我呢，确实在。 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后来呢，又看见他们的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急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2: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7: 估计就这2-3天之内的事。
2: 蒋峰，拿地图。 金盛屯。

地广人稀，各方势力在这儿犬牙交错，咱们在这儿动手，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0: 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系，那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上的土匪，也就不再话下了。
1: 好，
0: 说，需要我抽多少人马？哥您给我30人马足矣。
1: 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没勾践。
0: 赵军长，还有什么事吗？你知道我爹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2: 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1: 我告辞了。请，江峰，那纸和笔。

0: 不在，你明天再去一趟洛阳，把这封信交给关老爷子，然后再去北寇与我会合。你去找一下冯立山，让他速到北寇与我会合。
1: 是，你放心吧。
2: 好，你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
3: 谢老爷子，告辞。
4: 宗哥，
5: 爹，这信上说些啥呀？
4: 哎呀，海龙这孩子呀，嘿嘿，有胆量，有计谋，是个将才啊，你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给养的队伍，让咱们帮忙。
5: 这么大事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6: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4: 是
5: 妹子，我这是为了老尹考虑呀。
4: 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得而诛之。孩子，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齐帆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5: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
6: 就说山路不通，他们还能怎么着？
4: 哎，就这么说。
5: 行，我这就去办。
7: 算是有你们的消息，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8: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你收拾呢。
7: 没听你们说，小姐加把劲儿。

0: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卡车是空的。
1: ここの地形は突出し、待ち伏せしやすいのだ。丁寧だ。先導用意。
2: はい。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尖叫的机养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机养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0: 那你们的人手够少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机养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叶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带你看，走。
1: 您是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听到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3: 少佐，我就是个男友的。
4: 他们国国敌はいない。すぐ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3: はい。進行続け。

0: 就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全都记住了，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
2: 啊，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行动。

0: 气垫尿流，
1: 那肯定的，老黄经常尿的。
2: 大哥，
1: 老爷啊，
2: 明明是让咱们赴上亚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撤队？屌啥呀？
1: 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
2: 就再说了，
1: 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他义勇军也不敢动手了啊。
2: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3: 会場開花。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4: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
1: 太君队长，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5: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6: 是。

0: 的事儿，别让咱们兄弟给赶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拔掉。
1: 兄弟们，抄家伙跟咱们扛，拼了！
2: 准备动手。
0: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3: 有事儿，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2: さっき何のこと？
4: 多分情勢です。
5: 銃はしろ！早く！
6: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刘禅宗准备怎么动啊？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齐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0: 大哥，大哥，嗯，怎样？大哥，出大事了！哎呦，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你给金圣他运给养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啊！
1: 再睡一会儿吧。
0: 睡什么？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谁这么大胆？
0: 抢了母子还灭了皇军，
2: 知道啊，大哥，这皇军要是问起来，咱们可怎么回答呀？
0: 怎么回答呀？这皇军派兵了，他把母子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
2: 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们把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了。
3: 你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2: 大哥，我看你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他毕竟受了咱们那么多荒狱啊。
4: 我这就去。
5: 桂儿，今天这仗咱们打的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已经结盟圈了。
6: 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
7: 不会来了吧？
6: 一定会来，要是不来。

0: 哎，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你一说他就明白了。我现在就去，
1: 当心点。
2: 别打！
0: 大牛啊！
1: 明白，
3: 虎皮肘子
1: 不能少。放心吧，哎，我再忙忙，我手都生了。

0: 为这事犯愁呢，我。
1: 首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
0: 你什么意思你？啊，
1: 出事了想溜是吧？我，刘氏兄弟的皇军一根也没少动，谁也跑不了。
2: 首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1: 你要出事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0: 划清界限。
1: 闭门不见，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您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好主意，好主意。那您既然同意，我建议。 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哎，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0: 那不怪了，警局的事儿就得辛苦兄弟了。
1: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0: 师傅，你说的马上走。
1: 别，我们备车去吧。
0: 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仙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姐，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吗？不在，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说什么？吴正昌不在。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这心眼玩的。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0: 我的竟然不在，心眼玩的。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0: 哎，少来晚啊！慢走。刘队长，哎，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
1: 什么事儿？
0: 关于金盛的据点伍兹贝杰一事。伍兹贝杰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
0: 你想扛命啊？
1: 我这个不干，我跟你们去吧。

0: 没事了，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人醒了吗？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一亚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两针。他这会儿啊，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1: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
2: 顾物业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
1: 杀他还不简单吗？ 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棋盘山了？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老爷子吧。都早点儿进，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神东，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老五，会仙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你放心吧。
3: 有大哥的消息吗？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护正昌了。
4: 金圣陀这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
3: 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了？方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时候。 把弟兄们厚葬了， 已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
4: 这么可疑的地方，
3: 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4: 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买关子？

0: 去查了一下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呀。
1: 这事儿，我你个老哥，在马子背后捅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二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要问个清楚。
0: 二哥，别着急，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带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
1: 你说咋整？
0: 这老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懒事。
1: 我知道这人。
0: 我听说他最近张家屯的小凤仙好了，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
1: 现在就去吧，
0: 走，带兄弟咱们去吧，张家屯。

0: 里边这俩人，吴总，哎，老范，你是我好啊，还是你们家大妹子好啊？这当然是你好。哎，等等，哎呦，这什么东西啊？硌得我腰都疼了。你说你也是，我这来带的枪，怪吓人的。要不我把它收起来吧。
1: 收起来呀。
0: 嗯，
1: 收吧。

0: 打东京。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

0: 大当家的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0: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不正常了，
0: 听说去了前进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1: 马上给我去前进镇找不正常。

0: 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你还得小子，贾谦虚嘛！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了？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胜熙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想听听您的意见。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打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
2: 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
3: 拜托了吗？
2: 啊！快办，快办！为什么啊？
4: 哎呀！哎，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5: 哦，爹让他出去办事了。
4: 哦，办事去了。啊，等会儿，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

0: 现在生死不明，日本人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
1: 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圣屯的物资。
0: 谁呀？
1: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公。

0: 的事儿，就是我胡正昌的事儿。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岩长官。走。
1: 好了，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
2: 多谢老爷子。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刘显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
1: 谢什么谢？老夫有一句话，只当讲不当讲，
2: 但是无妨。
1: 来，如果十年八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2: 老爷子，您的意思我明白，只是。

0: 歌怎么说呀？
1: 海鸥是个重情义的人。

0: 龙。
1: 陆佐阁下，
2: 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3: 报告太君。
4: 哦，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跑到张家老宅里？
5: 张家老宅，
4: 哎。

0: 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
1: 去张家老宅干啥呀？
0: 集成就是所有的物资被抢了，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躲在张景华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惠兴路带走，也是他所为。日本人策应我，
1: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0: 突然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这货直接追到镇里，我也没辙。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1: 我也问了，苏恒卫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如果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
0: 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成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溜出城了？哎，死马当活马医。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2: 啥事儿？您说。
0: 把刘成东。
2: 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嘴越来越不严了。
0: 明白，您请好。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
1: 那就有劳胡署长了。
0: 哎，
1: 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0: 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你干什么去？在这等着。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等消息。
2: 待着干，别动啊！
3: 走，
2: 快点，
3: 快！

0: 都吃了？
1: 嗯，都吃了。
2: 天天还得伺候他，啥了伺候？
1: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桂姐出去转转。
2: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吧。
1: 得去。
3: 真上去跟他玩啊？
4: 攻上前，台上听，退退不了啊！
3: 这不是，您没听说呀？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4: 啊？那有什么高招？
3: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呢，就交给黄军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4: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3: 对吧？让他。

你穿马面。

2人しかいないそうです。残念の顔を見せよう。

0: 我刚才被劫持了，
1: 没事吧？没事，
0: 看我的！
2: 哎，副处长，咱真去追啊？
0: 咱这有什么东西？
3: 对对对，这……
0: 哎，帮我一下，老三，快回去！

0: 该呀，这不干嘛呢？啊，应该是拆房吧？我进去看看。哎，
1: 署长，我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啊，
0: 来，
1: 马刘署长，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0: 这聊啥呢？进去！
1: 哎。

急救的门框等你。

得了一只鸡，得了一只鸭，放心。

0: 此事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这次多亏您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这是干啥？快走走走走！这是张红线的，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嗯，不是兄弟，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正昌上功夫。 胡正昌也是借此机会，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们干掉，
2: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3: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捧了。
4: 谁呀、啊？

0: 臣也至此，不合贵干。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马上。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沈西以前跟反动有过接触。
1: 不至于知道他就是吉翁吗？
2: 对呀，
1: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
2: 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西。
3: 这件事，日本人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
2: 我仔细考虑了，我的计划很周密，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3: 那就好。 刘沈西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呗。
2: 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

0: 别紧张，我先出去看看。你们到后院的小屋里躲一躲。
1: 哎，这太危险了。
0: 没事，那只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呢。别紧张，我去。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40°。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东西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

0: 满是好大项目。
1: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利精彩的比赛。
2: 多少条？
3: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进，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4: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
5: 登场行吗，姐姐？
6: 行，
5: 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7: 海底小纵队与白蚁秋。
8: 哇，谢谢你愿意当我的指导老师，兔兔兔。
9: 我很乐意与你分享，巴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你父母也是这样的，他们教给了我很多的建造知识。
8: 我希望通过研究你的这些发明来学习你知道的关于建造的知识。这艘甲壳虫艇就非常棒，
9: 甲虫拥有的大部分技能这艘甲壳虫艇都可以做到，最好的灵感永远都源自于大自然。今天我带你来到的这片非洲大草原，你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建造出白蚁丘的白蚁们。
8: 哇，从小小的白蚁身上能学到什么关于建造的知识？
9: 这些白蚁体型虽然很小，但是它们建造的东西可不一般。
8: 哦，让我大开眼界，白蚁丘居然这么大。
9: 你不想拍张照片吗？把你的所见记录下来。
8: 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记录的。
9: 现在告诉我，你有没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白蚁丘的构造啊？
8: 好是好，可是我们这么大也进不去啊。
9: 啊哈，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特意带了白蚁艇，它可以替我们深入白蚁丘，我们只要通过屏幕就能看到白蚁丘内部的构造啦。
8: 哇，好先进。
10: 有入侵者，停下，进入战斗状态，冲啊！
11: 不要激动，他是我朋友。嗨，兔兔兔。
12: 你好啊，严达，这位是巴德。
11: 欢迎来到白蚁丘，巴德，想知道什么请尽管问。
8: 谢谢你啊，严达。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白蚁体型很小，是怎么建造出这么庞大的家园呢？
11: 让我来说明吧。你看，像我这种工艺会把土和唾液混合起来做成砖块。需要用很多的砖块，不过我们有大约200万只白蚁工蚁一起制作，即便如此也需要4到5年才能造出完整的蚁丘。蚁丘最壮观的地方就在这里面。
8: 让我大开眼界啊，白蚁竟然生活在这么壮观的塔里。
11: 其实大多数白蚁都生活在塔的下层，
13: 白蚁丘就像烟囱一样，可以控制巢穴内部的温度。
9: 是的，我还记得你说过，多余的二氧化碳会顺着烟囱顶部飘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则会从风洞吹进来，这样不管外面有多冷或者多热，都能够保证白蚁丘内部的温度不会发生改变。
8: 哇，这个知识我可得记下来。
11: 这里就是存放蚁群所需的草和植物的地方，但白蚁的胃很难直接消化这些，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只有在白蚁丘中才会产生的真菌。这种真菌把植物变成了酥酥脆脆的食物，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8: 可是工蚁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食物呢？
11: 哦，这些不是给他们的，是给弱蚁吃的。弱蚁是刚孵化出的白蚁，它们长大之后会成为工蚁和兵蚁，但在那之前它们需要工蚁来喂养。哦，看呐，小弱蚁们都饿坏了。
14: 我要传递消息，阿延达。
11: 嗯哼，嗯哼，谢谢，我知道了。

0: 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1: 哦，白蚁之间触碰和摇晃触角，
2: 这么做可以互相传递消息。刚刚那位同伴告诉我，白蚁丘外面的空气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该去外面侦查一下。
1: 哇哦，
0: 整个蚁群的运转就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
3: 电池电量过低，看来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这里了。
4: 白蚁艇体积太小，所以供电的电池也很小，现在该让它回来好好充个电了。
5: 有白蚁，我来了。
6: 求救求救，放弃守护这个区域，
7: 大家快跑啊。
4: 蚁丘发生什么事了？
2: 食蚁兽侵袭。
4: 食蚁兽吗？
1: 不要过度惊慌，请大家安全有序，慢慢地往出口前进。
5: 这只虫子好大，好可怕。
4: 阿颜达，你还好吗？阿颜达。
2: 我没事，不过我们这是在哪儿？
4: 你等一下，我现在把白蚁艇的头灯打开。
1: 我们一定是在白蚁丘里某个不知名的角落。这种真菌孢子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
0: 这些可能不是真菌孢子，看起来更像是毛发。
1: 所以这里根本不是白蚁丘。原来我们是在食蚁兽的鼻子里。
4: 不用太担心，阿颜达，我们会救你出来的。
8: 我们得先找到那只食蚁兽才能营救。
4: 幸好你和白蚁艇在一起，我能追踪到你的位置。
8: 追踪不到了，因为白蚁艇马上就要没电了。
3: 阿颜达，你再坚持一会儿。
4: 真头疼，我们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噪音警报了。
9: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和巴德的白蚁丘之旅怎么样啊？
3: 出了点状况，队长，我们的白蚁朋友阿颜达被食蚁兽吸进了鼻子里，
0: 白蚁艇也一起被吸进去了。
10: 我的小乖乖啊，阿颜达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11: 但如果白蚁艇被卡在鼻子里，那么食蚁兽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9: 对，食蚁兽能用它强有力的爪子撕开白蚁丘，然后像吸尘器一样把白蚁通通吸进鼻子里。
3: 问题来了，我现在接收不到白蚁艇的信号，所以不知道食蚁兽去了哪里。
9: 食蚁兽是一种穴居动物，所以很有可能在地洞里找到它。
0: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数不清的地洞。
9: 地洞很多就说明搜索量很大。呱唧、谢灵通、达西西和我会帮你们一起寻找。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感谢你们帮忙，到目前为止这个方向只发现了一些空的地洞。
9: 听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去其他地洞寻找食蚁兽。
8: 不过要记住，食蚁兽挖掘并遗弃了很多的地洞，这些空地洞会被其他动物据为己有，所以谁也不知道地洞里住着些什么。
12: 这个看着很像。
13: 你别想打鸟蛋的主意。
8: 是空的。
4: 这么找也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想快一点找到阿颜达，需要成千上万个海底小纵队队员。
8: 没错，而且还需要及时迅速的汇报寻找情况。
14: 白蚁们一定能做到。
8: 你好啊，白蚁们，最近你们见过新挖的地洞吗？
15: 稍等，我帮你问问。我们工蚁在这一片区域采集食物，如果有谁看到新地洞，就会在工蚁群里传开。豆豆，你说什么？明白了，有只工蚁在树林的另一边发现了新地洞。
8: 原来在树林的另一边，知道了，谢谢你。一定就是这个地洞，
4: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5: 真的好痒啊，为什么我的鼻子这么痒，怎么蹭都不管用？
4: 因为你的鼻子不小心吸入了其他小动物，
8: 所以我们得救他们出来，拜托了。
5: 他们在里面我也觉得难受，我应该怎么让他们出来呢？
8: 既然你的

0: 鼻子能像吸尘器一样吸东西，那么你把吸力变成喷射力，就能把它们都喷出来啊。
1: 让它打个喷嚏不就行了？
2: 谢谢，鼻子不痒了。
3: 但是阿颜达和白衣挺去哪儿了？
0: 哦，找到他们了！
4: 我得救了！哦，原来你们这么大呀！
0: 我们到了，阿颜达，你平安到家了。
4: 非常感谢你，巴德。泥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复，不过那是我们最拿手的技能。
0: 谢谢你，兔兔兔。通过了解白蚁丘和食蚁兽的地洞，我终于明白最好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然了。
1: 看来这趟旅行受益匪浅呢。
0: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游遍全世界，向大自然所有的建造者们学习。
5: 我举双手赞成你的决定，巴德。我也希望你能以小纵队外派员的身份完成学习之旅。哦，
0: 这是真的吗，队长？
5: 当然是了。你善于细心观察，还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救出了我们的朋友阿颜达，这些优点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派员。
0: 我的老天爷啊，真是太棒了，谢谢你，队长。
1: 准备好造东西了吗，外派员巴德？
0: 准备好了，兔兔兔。
1: 恭喜你，巴德。
6: 欢迎加入小纵队。
5: 海底小纵队与知潮鸟，
1: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罗河，巴德。
0: 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说到建造东西，我就想跟名师学习。
7: 刚好，兔兔兔在这个方面可是专家呢。
1: 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最棒的建造灵感其实来源于大自然。
0: 那头河马就像推土机一样。
1: 你快来看看那些被它推开的植物，它们的名字叫纸梭草。
0: 让我大开眼界啊，纸梭草很轻也很韧，我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1: 你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
7: 达西西和我去河流上游，去照顾那些在风暴中受伤的动物们。
1: 我们明天会来这里接你们。
7: 再见。
0: 辛苦你们了，明天见。
1: 哦，巴德，章鱼手表上说纸梭草可以长很高，甚至能跟大象的眼睛齐平。
8: 朋友，虽然这些小草的确挺高的，离我的眼睛还有点距离。哦，
1: 我想我应该少看一些关于纸梭草的介绍，多看看它本身。
0: 这里还可以收集很多纸梭草，对吧？嘿，快来。今晚就睡在纸梭草边的垫子上吧，肯定很棒。
1: 我也同意。手表上还说纸梭草可以用来编织绳子、做草鞋、做娃娃等，其用途非常广泛呢。
0: 它的用途确实很广泛，但是
1: 我知道了，明明眼前就有纸梭草，干嘛还要通过资料了解它？你说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明天早上再拿出来怎么样啊？
0: 嘿，这个提议不错，我喜欢。你说还能用这些纸梭草做点什么呢？啊？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舒服地躺着，放空思绪，发会儿呆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兔兔兔！哦，我的老天爷啊！我们怎么在移动？
1: 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我们睡着之后，这片纸梭草从岸边脱落飘走了。我们最好游回岸边。啊！
2: 哎，急着去哪儿啊，朋友们？
0: 再考虑一下，现在游回岸边好像不太合适。
1: 但是启动章鱼警报最合适不过了。哦，糟了，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了。
0: 可是背包在很远的岸上。突突突，你看。耶！
1: 这样就能暂时固定住，好让我们想办法回到岸上。
0: 我做手工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思考。
3: 哇哦，你们摘了这么多纸梭草啊。对了，我叫阿米德。
1: 哦，你好啊，阿米德，我是兔兔兔，

0: 你那边的是巴德。
1: 嘿，你是织巢鸟对不对？听说你们搭建的鸟巢非常精致。
2: 那个应该说是其中一些，我们确实在相互比较，看谁搭建的鸟巢最棒。先用小树制作框架，接着我们再用喙把纸做草条弄断，然后顺着框架进行搭建。
1: 让我大开眼界啊，那些鸟巢太漂亮了。
2: 是啊，那些鸟巢是很漂亮，可惜我的并不是。老实跟你们说，我并不擅长建造东西。
0: 完全不用担心，阿米德，我以前也不太擅长建造东西，后来还是跟巴德的父母学会的。
2: 都说织巢的关键就是打一个牢固的结。
1: 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好像把自己的腿也一起绑上了。
2: 我连最基本的第一步都做不好。
1: 来吧，我来帮你。
3: 呼叫兔兔兔，我们得晚一点过去接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些动物需要皮医生照顾。兔兔兔，收到请回答。呼叫巴德，请回答。怎么不应答呢？
4: 尼罗河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动物，他们可能有麻烦了，
3: 最好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刚才呼叫兔兔兔和巴德，但他们的章鱼手表没有任何回应。
7: 河流下游接收到了你发出的信号，纸梭草生长区域。
6: 真奇怪，难道出状况了？
8: 这里还有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5: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呱唧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2: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0: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2: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0: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
4: 哈，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0: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7: 鳄鱼们，你们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9: 哦，真抱歉，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
7: 呀呜！这个玩笑过分了。
5: 哦，那是兔兔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
7: 用章鱼钳子。
5: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7: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下来的。兔兔兔和巴德难道也在浮岛上？
6: 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5: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8: 纸梭草浮岛吗？
7: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6: 明白。
4: 我搭好了。
10: 哇，这也太漂亮了，
11: 太美了，
0: 我喜欢。
1: 哇哦，阿米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2: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细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打好结。
0: 哦，我的天哪！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
4: 哦，糟糕！
1: 哦，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
0: 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1: 有办法了，利用纸梭草垫子。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
0: 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浮岛散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
2: 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
0: 那么大家仔细看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12: 这是一个兔子洞。
0: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12: 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1: 哈，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

0: 去，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这艘用纸梭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
1: 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2: 什么瀑布？
3: 发现兔兔兔和巴德了吗？
4: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3: 是瀑布？
4: 小船会散架的，
3: 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嗯，巴克呼叫达西西，
0: 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我不敢看了。
5: 快跳！
0: 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6: 哦，我的老天爷！我们的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1: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4: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上身经百战的勇士。
6: 它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织巢鸟们。
7: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彩龟。巴克呼叫兔兔兔，准备好测试新设计的舰艇了吗？
0: 队长，蜂鸟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起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蜂鸟艇的极限了。
3: 别忘记密切关注引擎的状态。
8: 我们还不清楚蜂鸟艇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0: 这片巴西沙漠就非常适合测试蜂鸟艇的极限。耶哈！先来试试蜂鸟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顶点俯冲。
9: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10: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0: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哇哦，目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糟糕了，
3: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10: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0: 导致引擎过热，蜂鸟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9: 我的小乖乖呀、啊！
0: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了，
3: 兔兔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射座椅。哇哦，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降雨警报了。
3: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
10: 我没事，但我的降雨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4: 队长，兔兔兔的章鱼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9: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兔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3: 那我们只好往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0: 队长，你能听到吗？更糟糕了。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0: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
1: 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
0: 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
1: 我其实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0: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蜂鸟艇再次起飞。
1: 我知道沙漠里哪能找到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女士。
0: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呼叫了海底小纵队，最好在这儿等他们来找我。
1: 我希望你的伙伴们方向感和我一样好，如果想在浩瀚的沙漠中找到你，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0: 也许我可以先去找水，然后马

0: 上回来，
1: 请等我一下。
2: 根据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呀吼！
3: 直觉真准，呱唧。
4: 可是兔兔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3: 兔兔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2: 蜂鸟艇上的水壶也不见了。
3: 嗯，我猜兔兔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4: 可是，在沙漠里，它会去哪儿找水呢？
3: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兔兔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壶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兔兔兔。
4: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3: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2: 队长放心，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兔兔兔。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水源啊，这里到处都是沙子。
5: 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1: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5: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
1: 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带一些水回来。
5: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1: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5: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1: 啊，所以水到底在哪儿啊？
5: 请你抬头仔细看看。
1: 啊！
4: 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兔兔兔的消息了吗？
3: 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这下好多了，不过我得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才能继续寻找兔兔兔了。
1: 哦，哇哦，帕布鲁，这儿也太美了吧。你怎么能提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还带来这么多水？
5: 彩龟有种本领，就是能感知沙漠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所以我让你别急。好了，现在滑下去吧。
1: 我来喽！
5: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
1: 啊，其他小动物？
5: 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
6: 你看到兔兔兔了吗，队长？
3: 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他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兔兔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5: 看到没，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它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1: 包不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5: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1: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7: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肚子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5: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
7: 好饿呀！你别跑。
5: 还有什么主意吗？
1: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3: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0: 队长，蜂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了。
3: 没错，他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8: 那就是营救测

0: 兔子兔，我很高兴能够认识你，女士。
1: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哇！蜂鸟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
2: 沙漠里竟然有这么多西湖啊！自己亲眼发现，感觉更棒呢，女士。不好意思，溅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耶！那味道确实很不错。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
1: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突突兔。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3: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1: 是这样吗？
2: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1: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修好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4: 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5: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灾情是命令，强烈通知责任。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告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6: 先问一下，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皓月当空，万家团圆。今天我们迎来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秋节。值此中秋佳节，祝愿所有观众朋友月圆人圆事事圆，阖家安康，喜乐顺遂。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9月2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据自治区工商联消息，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内蒙古6家企业入围，其中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居第88名，惠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113名，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121名，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蒙泰集团有限公司、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位居第219名、286名、491名。中国消费者协会9月23号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点小份菜、半份菜，吃不完打包。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正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旅游出行要提前规划路线，跟团游慎选低价团。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拨打315平台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根据中铁呼和浩特局消息，针对进京客流，9月27号、10月6号和7号将开行包头往返清河方向旅客列车3对。区内短途出行方面，9月24号到28号开行呼和浩特东至巴彦淖尔往返列车8对；9月24号、27号，呼和浩特东至丰镇北、清河北方向分别加开2对列车；9月24、25号加开包头往返开鲁方向旅客列车1对。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通过12306铁路官方平台查询和购票。9月23号，据教育部消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发式增长，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至2到3年，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更新，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目前已全面实现直发个人。9月23号，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也是该型号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本次交付共3台套机组，将投入到当地的发电及供热系统中。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假期出行。这个假期不少朋友计划自驾出行。据内蒙古交通运输厅消息，获取内蒙古高速公路最新路况有4种方式。一是微信搜索内蒙古高速 ETC 公众号，点击路况信息查询；二是使用同名小程序查看实时路况；三是拨打12328热线，按4号线通过智能语音播报了解；四是在抖音搜索内蒙古高速路况播报。假期的咨询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3点到15点，出门前多花1分钟查路况，路上就能少堵一会儿。路况查好了，坐火车还有一些隐藏福利值得留意。据央视新闻消息，12306注册成为铁路畅行会员后，乘车可累积积分，100积分抵1元车票款，认准带对字的车次即可用积分支付。此外，旅游季次票覆盖全国242个车站，15天有效期内可分多次出行，成人最低8.5折，今年还新增了儿童折上折。带宠物出行可选爱宠型，行李太多有轻装型，不想被打扰还有静音车厢。这些服务用好了，旅途的舒适度能提升不少。今天呢，就是中秋佳节，呼和浩特的文博场馆准备了丰富的活动。据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等消息，内蒙古博物院推出内博夜未央中秋专场，活动持续到晚上10点，有中秋游园会、灯光秀、情景短剧和巨型月亮打卡装置。呼和浩特博物馆推出静应中秋活动，可以亲手制作专属花灯。 昭君博物院有沉浸式夜游和光影秀。

0: 公主府博物馆有沉浸式艺术游园会，五塔寺博物馆可以夜观星空，丰州故城博物馆可以体验宋锦风铃制作。这个中秋不妨走进博物馆，在文物和古韵之间过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赏月之外，一场经典演唱会也将在假期登场。据包头新闻网消息，9月26号，纪元回声巡回演唱会将在包头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李克勤、陈慧娴、齐秦、孟庭苇、郑智化、李丽芬六位实力歌手将唱响路程，从红日到千千阙歌，从大约在冬季到星星点灯，这些跨越岁月的经典旋律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中秋假期月色作伴，金曲登场，去现场跟着熟悉的旋律放声合唱，也是一种难得的团圆方式。放松之余，考研学子也要留意重要时间节点。据央视新闻消息，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24号，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到12号。今年报名系统进一步升级，考生可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照片，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实现一站式完成。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放假休息呢，少不了在家做顿好吃的，可是有些厨房用具看着方便，背后却藏着不小的隐患。
0: 比如说，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省气神器，说装上它火旺省气还能省钱，这是真的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呢？先来看一起案例。
2: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件作出二审判决。案件中，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购买了燃气聚能环。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法院审理认定，聚能环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吕先生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因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进行了多次测试。
3: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2: 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设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1: 咱们得记住，燃气这东西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任何所谓的节能神器，只要涉及燃气设备，都不能随便乱装。
0: 可让人担心的是，记者搜索发现，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聚能环依然在售，聚火节能还是卖点。那问题来了，这东西到底能不能自己装？相关规定是怎么说的？咱们接着往下看。
2: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4: 做饭划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是

0: 生死全搞定。巨火
1: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2: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1: 规定呢说得很清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这类产品，也就是说你自己买来安上，这本身就是违规的。
3: 除了可能引起燃气中毒，这聚能环还有别的危险吗？消防人员提到，长时间使用会让玻璃面板受热不均，有破碎和炸裂的风险。多地呢都发生过安装聚能环导致的爆炸事故，咱们来看几个案例。
4: 大家看看啊，就这种的聚火灶，就这种你们用的，就这种聚火灶，是个，就这种东西千万都再不要用了，再不要用了，这个东西啊，把煤气灶都炸掉了。
1: 这是发生在新疆乌苏一户人家的惊险瞬间。一台加了防风聚能环的燃气灶，在使用过程中，玻璃面板突然爆裂，灶台全部损毁变形，厨房内一片狼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一网友在电商平台购买了某款燃气聚能环，安装使用后，由于燃气灶的玻璃面板受热不均发生爆裂，所幸无人员受伤。
5: 这东西它聚热是聚热，但是它不散热量，热量都集中到面板上，容易炸面板。
1: 为了省燃气，把一家人的安全搭进去，太不值了。
3: 没错，而且这东西到底能不能省气，还得打个问号。商家吹得天花乱坠，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1: 专家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6: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3C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 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国庆将至，巍峨壮阔的太行山间，景区工作人员在千米高山之上展开了一面巨幅五星红旗。青山为衬，云海为幕，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铺满山谷，熠熠生辉。

山河无恙，国旗飘扬，便是最美的盛世中国。看完山河盛景，我们再来感受独属于我们的中式浪漫。近日，安徽唐姆古村迎中秋活动悄然出圈，灵动的鳌鱼花灯凌空舒展，宛如祥瑞下凡，福落人间，自带诗意分。

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愿大家岁岁无忧，皆得所愿。当然，世间最珍贵的浪漫藏在烟火村落里，也藏在父母温柔的爱意当中。孩子的成长路上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夸奖，是认可，还是满满的仪式感呢？一起来看看，当小朋友满心欢喜带着奖状回家，父亲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孩子的努力呢？

0: 其实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这不缺席的鼓励与温柔的偏爱。温柔与美好从不缺席，真诚与热情永远治愈人心。都说内蒙古的热情藏在烟火待客之道中，那这份真诚好客你感受过吗？国庆假期前夕，一名游客自驾游玩内蒙古，途中随性走进当地牧民家中蹭饭，本是一场偶然的相遇，却收获了极致的温暖。
1: 来玩从这儿路过的，能上你家吃口饭吗？
2: 大哥专程为了烤肉给借的炉子，
3: 烤的又买一兜子东西，
2: 哎呀妈，还整个西瓜。
4: 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了来自内蒙古的热情，特别特别热情，然后特别特别感动。大哥还叫来了他的两个弟弟，然后我们一起吃肉，一起聊天，氛围特别特别好，气氛特别特别高兴。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我一定还会再去玩的。
5: 方文都是朋友，咱们就一起一家一样，中国人嘛，都是一家亲。
0: 一次偶然的邂逅，一场温暖的相聚，让奔赴山海的旅途多了一份最珍贵的人情温暖。生活中的美好不只有壮阔风景，更有治愈人心的温情画面。最近有网友在大理古城随手拍下一幕温柔瞬间，温暖了全网。夜色微凉的古城街头，一盏暖灯，一辆小车，一大一小两个身影相依相伴，画面温柔又治愈。

0: 平凡的日常，细碎的陪伴，就是世间最安稳、最治愈的幸福。领略完人间烟火的温柔，最后我们来看一幅大自然的限定美景。有游客外出游玩时，偶然拍到一幅限定版绝美画面，堪称自然天成的极致美景。远远望去，山间好像有一位温婉雅致的青衣佳人，氛围感古韵十足。可走近细看才发现，这并不是人物身影。那这古风意境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中秋节快乐，奔腾说天气陪伴大家共度团圆佳节。皓月当空，阖家团圆，中秋是望月寄情、共享安康的美好时刻。佳节来临之际，为大家带来内蒙古专属赏月气象指南，方便大家合理安排夜游赏景，不负中秋好月色。赏月天气方面，西部地区夜间天气晴朗，天轻云淡，空气通透度极佳，是绝佳的赏月时段。大家可以清晰观赏到一轮高月高悬夜空，尽享中秋美景。中部地区云量偏多，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夜间会有雨水相伴，月色会被云层遮挡。计划出门赏月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雨准备。东部地区天气阴晴不定，时雨时晴，云层与月色交织，能观赏到云月相融的独特夜景，别有一番诗意韵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南部

和中部地区有雨夹雪，局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时节，冷暖气流交锋，活动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防范仍然不容忽视。其中，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北部部分区域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部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级。户外出行、游玩时务必。

0: 和西北部、新安盟西南部降雨较为明显，以中雨为主，同时伴随较大风力。27号起，阴山以北地区气温将明显回落，降温幅度将达到4到6度，局部降温在6度以上。再次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中秋假期出行游玩需要提前关注实时天气，及时增减衣物，做好防寒防雨准备，从容应对多变天气，平安舒心度过团圆中秋。呼和浩特阵转多云，26到1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3到14度。乌海多云，28到13度。临河晴，27到10度。包头晴，24到11度。康巴时多云转晴，24到10度。吉宁小雨，23到9度。二连浩特晴，21到8度。新连浩特多云转晴，18到5度。松山小雨转多云，25到9度。科尔沁小雨，21到10度。乌兰浩特小转多云，13到6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5到1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7到-1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内蒙古等你来》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今年前八个月，内蒙古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9.1亿元。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栏目今天播出，廷巴特让草原绿起来，帮牧民富起来。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记者深入云南威信的大山深处，重走乌蒙长征古道，倾听一位长征统领老人一生的惦念。
0: 第十四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期间，光影里的中国优秀视听作品交流展播启动，多部中国译制视听节目登陆蒙古国。
1: 包头市举行大学生集体开学典礼，近30,000新生收到3免4港6优惠开学大礼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2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努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立足禀赋优势，用足场景资源，锚定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

0: 未来产业培育，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要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引导人工智能融入制造业全链条各环节。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转化应用。要积极引进和培育优质企业高素质人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大力整治拖欠企业账款等问题，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推动农牧业转型升级，积极加强品牌培育，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要抢抓农时，科学推进秋收作业，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优质优藏。会议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旅游管理、重点场所安全防范、节庆活动安全管理、市场秩序维护、森林草原防火、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坚持廉洁过节，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坚决防范节日腐败，全力营造风清气正、文明清朗的节日氛围。会议审议了关于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内蒙古交通集团统筹推进12个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9.1亿元。重点公路建设提质提速。
0: 金秋时节，内蒙古重点公路项目建设进入施工黄金期。在G1816乌海至石嘴山高速公路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进行桥梁施工。G1816乌马高速乌海至石嘴山段全长18.76公里，目前黄河特大桥主桥桩基承台全部浇筑完成，引桥下部结构全面收官，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关键进展。
2: 抢抓有利天气，加班加点，稳步开展梁段浇筑，顺利完成右扶中跨合拢，眼下跨地桥已经实现全贯通。
0: 今年内蒙古交通集团实施重点公路项目总建设规模达960公里，涵盖389公里高速公路、571公里一级公路，年度计划投资68.3亿元。截至八月底，完成投资29.1亿元，其中续建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65%，一批重点项目进入建设冲刺阶段。全长108.6公里的 G5511 察白音塔拉至草高土高速公路项目已完成全部投资，年内有望通车。S22 白音察干至永泰公段高速公路尾流工程全部完工，正在开展系统调试和验收筹备。此外 ，S26 纳日松至龙口高速公路、G110 毕克旗至协力器等多个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G4515赤峰至陵园高速公路、G207锡林浩特至白银华等新建公路项目前期工作也在提速。内蒙古台报道。
3: 其一勋章获得者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廷巴特尔，扎根草原牧区半个多世纪，探索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进增收的新路子。
0: 从锡林浩特市出发，行驶120多公里，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来到萨如拉图雅嘎查。为了采访廷巴特尔，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提前做了不少功课。
4: 您比较关注的是哪一点呢？
5: 我是比较关心的是，为什么廷书记当年选择扎根我们草原，然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草原，是什么来支撑了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0: 在锡林郭勒盟农牧民培训中心，采访团见到了廷巴特尔。廷巴特尔1974年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初到牧区时，牧民带给他帮助和温暖，让他心怀感恩。他下定决心要帮牧民过上好日子。 扎根草原50多年，他带头围栏轮木，组建嘎查股份制公司，发展特色产业，并将251万元收益全部分给牧民，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6: 牧民讲了，说是你又成我们嘎查倒数第一了。我说没问题，再过10年，我还要拿着这嘎查第一。收入要高，支出要低，劳动强度要小，生态要好，叫4点平衡，让牧民跟我做比赛，就是咱们谁收入能起来。5年以后我又拿到第一，就是说收入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你的思路转变。
7: 你们看了，这个都是他们家操场上的，特厉害，30-40年一直在研究这个，他这个理念发展的前提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他真是那个楷模。我们草原现在每年很多年轻人来向他学习。
0: 每年到家里学习取经的干部和牧民最多时超3万人。2025年，他再次主动关停自家牲畜养殖，把近6000亩草场改成公益打草场，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周边牧民供草。在一次次追问中，在一个个事例中，胡德成也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5: 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始终有一种心系牧民、心系群众，然后心系我们草原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根据牧民的需要，根据草原的需要来调整自己服务草原的这样的实践举措，让我非常有感触。他始终是把自己放在发展大局的格局下考虑问题，
8: 事迹非常感人。真正的爱草原，真正的爱人民、爱牧民，才能重新出发去建设我们祖国的边疆，才能把草原建设得这么美好。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自治区民委在通辽市科尔沁区共同举办“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基层送书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
9: 活动向科尔沁区2所学校赠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红色经典、科普读物等书籍1200多册，同时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宣讲。
1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我们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能更好地感知传统文化之美，不仅从中增长知识、汲取智慧，更能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1: 以书为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各族学生团结友爱、共同成长。
9: 内蒙古台报道。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转战乌蒙，挺进扎西，在最艰苦的行军岁月里，用最纯粹的初心守护百姓，温暖一方。今天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深入云南威信的大山深处，重走乌蒙长征古道，寻访与长征同龄的老人。
1: 扎西会议纪念馆一床旧棉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这条棉被牵挂着一个和长征同龄的苗族孩子熊正龄。多方打听后，我们得知如今这位91岁的老人还生活在那个他出生的小山村。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云南省威信县的天蓬村。随着我的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是发生了山洪，水流非常的湍急，现场的雨势非常的强，没有办法前行，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路上的艰险。
1: 来到云南，赶上台风季，原本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整整走了3个多小时。91年前，这里几乎没有路。1935年2月7日，奔赴扎西集结筹备扎西会议的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带着疲惫的战士们走进了威信旧城镇的深山，在这里遇到了熊正龄的妈妈。
3: 我妈也没觉得不该光乎乎的，那我就拿着不该嘛，心里该一个人的，我哪都该拿了。
1: 1935年2月，风雪里的茅草叉叉房，苗族妇女马氏临盆在即，身上只有一张薄阳毯御寒。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立刻安排卫生员接生，战士们在屋外站成人墙挡御风寒。伴随着啼哭，一个男婴降生，他就是熊正龄。看着母子无物保暖，徐策将自己从江西出发一路携带行军唯一依靠的棉被留

0: 了下来。
1: 爷爷，您还记得小丑的事吗？
0: 91年过去了，岁月模糊了老人的记忆。无论我们问什么问题，老人总是默然不语。可当我们提起红军二字，他浑浊的眼神瞬间亮了。跟着老人进了屋，他摸索出藏在鞋中的钥匙，打开衣柜，从最深处小心翼翼取出一件旧军大衣。
2: 嫂子，这个是嫂子
3: 衣裳啊。
2: 是，
3: 这是呢红军老的。
4: 红军的给你的是吗？
0: 给我们看完红军留下的衣服，老人又郑重地把衣服放进柜子锁了起来。邻居告诉我们，其实这件旧衣服并非当年红军所赠，但因为是军大衣，老人就特别珍惜，因为那是他心底对红军恩情最质朴最执着的惦念。12岁那年，熊正龄父母双双离世，留下他和年幼的妹妹孤苦度日。乌蒙山风雪凛冽，是这床红军棉被为两个孤儿挡住严寒，撑起绝境里的全部希望。数十年寒来暑往，棉被磨得破旧不堪，他始终缝补晾晒，精心呵护。对他而言，这床被子早已不只是御寒旧物，他填补了缺失的母爱，是绝境里唯一的依靠，更是红军留在大山里最温暖的守护。这份刻进生命里的恩情让他念念不忘。临别之时，老人还在不停地给我们比划着盖被子的动作，这是他留在记忆里最深刻的动作，也是他一生忘不了的恩情。1976年，熊正龄便将这份珍贵无比的棉被无偿捐献给扎西会议纪念馆，静静诉说着长征路上跨越一生的军民同心。当年送出被子救下母子的徐策政委，在5个月后于川滇黔边区游击作战中壮烈牺牲，长眠在乌蒙山区。那一年他33岁。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云南台记者报道。
5: 9月23号，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的第14届“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期间，《光影里的中国》优秀视听作品交流展播启动，多部中国益智视听节目登陆蒙古国，进一步深化中蒙广电视听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
6: 今年《光影里的中国》优秀视听作品交流展播聚焦轻量化视听内容，进一步拓宽作品遴选范围，提升内容质量。汇聚北京、内蒙古、江苏、广东等全国18个省区市的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播出机构及专业制作机构的力量，精选益智20部优秀纪录片。所有作品通过蒙古国主流媒体及网络新媒体平台落地播出，展播将持续到今年12月。
7: 我们内蒙古牵头整合全国优质视听资源，打造了创新性国际传播项目。活动聚焦对外传播提质增效，创新推进视听出海行动，有效拓宽了广电视听对外交流与传播路径。目前，该活动已连续举办2年，受到了蒙古国观众广泛关注，形成了品牌化的对外传播效应。
6: 文化周举行益智版权授权仪式，集中推出《草原上有风》《是旷野啊》《一梦枕星河》微短剧以及《科普中国》系列科普短视频。自9月23号起，上述微短剧、科普短视频和《光影里的中国》系列视听节目将陆续在乌兰巴托中国文化中心脸书账号、蒙古国 UBS 电视台、TM 电视台等本土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上线。优秀视听作品和微短剧益智播出工作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担实施。
8: 2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跟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和文化界的朋友们有很多交流合作，双方文化艺术领域的合作交流持续深化。下一步，除了引进中国影视片在蒙古国播出以外，我们也计划增加中国和蒙古国的艺术家联合制作的影视作品，通过社交媒体、新媒体、电视台播出，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6: 内蒙古台报道。
9: 9月23号，包头市举行

0: 大学生集体开学典礼，近3万新生收到3免4港6优惠开学大礼包。
1: 集体开学典礼现场设置美食、文化、科技、特产、旅游五大主题体验区，让新生们在打卡与体验中感受包头、了解包头。现场发布路程有礼新生专属大礼包，涵盖3免4港6优惠13项专属福利，从出行游览、实习实践到生活服务，提供全链条暖心保障。新生一年内可享受市内公交线路免费乘坐、景区免首道门票以及青年夜校课程免费学等福利。包头市还将为大学生提供志愿服务、明企实训、科研助理、实习实践等岗位。
2: 让我感受到的是包头这座城市对我们现在的青年人的那份支持和信任。如果未来有机会，我愿意留在包头，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包头做出自己的那份奉献。
1: 包头市努力打造包揽人才头等大事的人才工作品牌，近三年累计引才10万人，驻包高校毕业生留包率突破25%，全市人才资源总量突破80万。
3: 以一座城市的名义，通过我们一个开学典礼，能迅速了解我们包头有什么，我们在包头能学到什么，将来我们在包头能干什么，帮助他们能快速融入新生这个生活啊，融入这个校园，融入这座城市。
1: 内蒙古台报道。
0: 9月23号，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明探源与西辽河文化专业沙龙在北京内蒙古大厦举办，活动由内蒙古、河北、辽宁三省区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通辽市委宣传部、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通过考古成果发布、主旨演讲、案例分享、专题研讨等形式，推动西辽河流域文明探源研究。
4: 活动现场发布由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共同编著的《哈民蒙哈遗址考古发掘报告2010至2011》。哈民蒙哈遗址位于通辽市科左中旗，距今5500至5000年，是西辽河流域重要的史前环壕聚落遗址。遗址曾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掘面积约8200平方米，出土各类珍稀文物2000多件。三省区文博单位集中发布西辽河流域考古红山文化研究新成果，与会代表分享遗址保护、文旅融合实践经验，共同探讨西辽河文化传承利用路径，围绕文明认定标准、红山社会文明进程、西辽河文化标识打造等议题深入交流。
5: 哈民的材料当中和红山文化密切相关的一些器型，也为我们去进一步的研究红山文化提供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材料。
4: 本次沙龙是蒙蓟辽西辽河文化发展工作联席机制的重要活动，未来三地将持续携手深化西辽河文化的研究、保护与传播。内蒙古台报道。
6: 9月20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团委主办的“青春共话探秘内蒙古”第二届全国百名青年网络大 V 走进内蒙古文化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来自北京、重庆等20多个省区市的100多名青年网络大 V 参与活动。
7: 网络达人们先后走进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市雕塑艺术馆、和林格尔新区国家东树西蒜绿色蒜理中心、赤乐川生态草原以及乌海市西行客栈乌海湖等地，感受内蒙古的历史文化、生态风貌及科技前沿发展成果。
8: 来到内蒙古博物院参观了一圈下来，感受到北疆厚重的历史底蕴。作为视觉传达专业的青年创作者，在这里能深挖到很多独一无二的创作素材。
9: 未来的竞争更多的也是聚焦这个算力啊和数据，原来这片土地它已经站在了这个赛道的前沿，会觉得很惊喜。
7: 活动依托青年网络博主的新媒体传播优势，以青年视角实地探访，用短视频、图文等年轻化表达，展现内蒙古的自然风光、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鲜活故事。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22号，华夏航空通辽牛肉彩绘航班首航，从通辽飞往呼和浩特。这架彩绘主题航班从机身外观到机舱内部，包括座椅、枕巾、小桌板、行李舱等多处位置，都印有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主题标识。此次主题航班启航是通辽牛肉特色品牌对外拓展的全新探索。
10: 通辽牛肉冠名航班首航是品牌推广的创新实践，以航班

0: 作为流动空中宣传窗口，依托航空传播优势，面向全国旅客展示通辽肉牛产业。
1: 通辽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9月24号，2026年内蒙古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新闻发布会暨分组抽签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全区12个盟市及满洲里二连浩特市共组建14支属地代表队参赛。常规赛将于10月1号到7号开展，季后赛第一阶段于10月28号到11月4号进行，半决赛与总决赛从11月中旬持续到12月初。2026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秋晚会将于今晚9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以及文体娱乐频道播出。晚会延续草原月色美核心主题，连续第3年打造专属中秋文化 IP。 呼和浩特主会场与呼伦贝尔乌兰察布双外景分会场联动，晚会亮点分成，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琛来到现场，带来送给美国友人塞考斯的同款礼物沙漠月饼。晚会特别邀请蒙超联赛冠军包头队加入小品《跪倒的烦恼》，推出全民共创云上大合唱特色篇章，邀请一线工作者和各行各业代表共同参与。连日来，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迎来候鸟迁徙季，数万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梭羽鹤集结在达里诺尔湖畔的湿地农田间，为即将开启的秋季南迁积蓄体能。按照往年规律，9月下旬到10月初，鹤群将分批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远赴印度塔尔沙漠一带越冬。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呼和浩特敦转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巴彦浩特敦转晴，23度；乌海晴转多云，28度；临河晴，27度；包头晴，24度；康巴什多云，24度；吉宁敦转小雨，23度；二连浩特敦转晴，21度；锡林浩特小转多云，18度；松山敦转小雨，25度；科尔沁敦转小雨，21度；乌兰浩特小雨，13度；海拉尔多云，15度；满洲里多云，17度；额济纳旗晴，3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小雨，15度；鄂托克前旗多云，25度；固阳县晴，22度；武川县敦转阵雨，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敦转小雨，22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15度；临西县小转多云，20度；巴林右旗小转多云，2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12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